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7: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的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风和日丽的一天，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华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天又热起来了啊！
1: 哎，但是空气质量是很优秀的啊。
0: 没错。
1: 哎，虽然今天早晨7点到9点这个之间是有雾气的，气温呢是在21到26度左右，但是中午午间11点到下午的2点和5点哈，分散小雨，降雨概率大概是60%到80%，出门建议随身要带上你的雨具哈。
0: 对啊。
1: 但是在傍晚6点以后呢，雨停转为多云晴天，气温呢逐步又回落了。
0: 没错。现在温差是比较大的啊，
1: 对，是
0: 早晚很凉。
1: 这个秋天呢，对于我们东北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天都可以体验一年四季的轮回。
0: 哎，没错，早晚很凉，中午很炎热，是吧？这个傍晚和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时间段就很舒适的体感温度啊。
1: 是啊。对，而且呢，其实秋天呢比较这个干燥啊，也是大家在白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
0: 对，这两天从大家嘴里面聊的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进入秋天之后，咱大东北就嘎巴一下子就凉起来了，这个状态啊。
1: 对，
0: 其实至少不管怎么样哈，至少现在大家晚上睡觉能睡个安稳觉。
1: 是的，
0: 啊，开窗
1: 户，开着风扇，不用开着空调，
0: 对，
1: 是吧？
0: 开着窗就可以了，
1: 自然就来了这个凉风了。嗯、
0: 对，甚至有些人可能还受不了呢，有点凉呢，是吧？
1: 哎、是这样的，
0: 把宝贝儿都收起来了，盖后背了。
1: 对，要是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前一天可能就是哎呦，真的热的要命，热情如火，后一天就冷如冰山了，是吧？
0: 对。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友们，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秋天有关哈。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每逢秋天你最喜欢的事儿和最不喜欢的事儿。那么秋天来了，你觉得最有标志性的事儿又是什么呢？
0: 对，来给我们你的答案。
1: 因为秋天来了，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哈。
0: 是。
1: 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一个闷热的苦苦的这个夏日，虽然是二伏已经过去了，但是秋天也悄然而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最喜欢做的事儿和不喜欢的事儿是什么呢？
0: 对，
1: 我想大多数的人是喜欢秋天的。
0: 你知道啊，一到秋天，作为东北人来说，就异常的兴奋，你知道吗？
1: 异常的兴奋，一天就要喝好多好多。
0: 兴奋的点在哪儿？跟大家说，第一，我是很喜欢秋天的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从小学我们写作文就开始写这句话。
1: 是的。
0: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今年我30多，是吧？随着年龄的增啊，你50多不行。
1: 啊，我差点错过了，我想再听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对，当然随着年龄，对这个收获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啊，理解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有人呢在秋天呢收获啊、工作的成果。
0: 对，
1: 有人呢在秋天体验收获的快乐。比如说现在已经就是今年高考完的学子们已经要
0: 马上
1: 大学的校园了。
0: 对，上大学了。
1: 还有呢一些升学的这个同学们，这个上初中的、上高中的，还有这个什么的幼升小的。所以呢，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开始的季节。
0: 没错。所以呢，每逢秋天啊。有很多事儿你是很喜欢的，当然也有人不喜欢秋天。
1: 嗯，
0: 因为一到秋天之后，秋风萧瑟，
1: 啊，对，
0: 落叶纷飞，
1: 是
0: 给人无尽的苍凉感。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耳边的小音乐一响，就让悲伤带走那个秋天。

0: 就是为什么一想到秋天就想到关于很多歌，然后一想到很多歌，发现这歌什么秋天
1: 不
0: 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分手在那个秋天了，
1: 是是是
0: 什么的，都跟分手有关。
1: 秋意浓啊，就那类
0: 的
1: 音乐是吧？
0: 都跟这些有关哈。但是秋天呢，虽然呢，刚才不跟大家说了嘛，就是虽然让人觉得起来看起来就是挺悲凉的，
1: 是不
0: 是忧伤的，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在失去一切的时候未必不会得到什么哈，对，所以说呢什么事情要辩证的看，对吧？
1: 对，你看这大道理讲，我不管了，我跟你说，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我喜欢，我超级喜欢。
1: 是，
0: 我们小东北说早上好，我在温州刚刚接待完15级的台风。哇，
1: 哦对，
0: 你这是大火、啊、
1: 对，那边刮台风的啊，
0: 又刮台风了哈，注意安全好吧。
1: 我台风
0: 默默为你祈祷。
1: 以前你知道，作为东北人，我们一听到这个有地方啊、遭受台风了，我们都是很惊讶的。比如说台风，
0: 台风是什么？
1: 啥呀？那是啊，
0: 能怎么样？
1: 那是啥感觉呀、啊？今年之后我们台风，哎呀，这不容易，不容易。
0: 对，而且说15级的台风，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哈。
1: 对，因为台风光临过我们这儿啊。
0: 是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每逢秋天你最喜欢的事儿和不喜欢的事是什么？那么秋天来了，你觉得最有标志性的事儿又是什么呢？
1: 对，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 APP 平台画电融媒官方账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现在正在画电发布视频号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秋天最喜欢的事儿和不喜欢的事儿，还有秋天你最觉得最标志性的事儿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觉得秋天最应该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1: 对，
0: 我觉得秋天最应该做的事儿就是早晚出门要带件外套。
1: 我觉得咱俩说那么一堆，他们没听懂。
0: 怎么没听懂呢？
1: 咋了？带骡子了？秋天你想干点啥？
0: 对，就是秋天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儿都有啥？你看啊，我们双子座说，撑困修乏下打盹儿，感情就是冬天能精神点儿是吗？
1: 对，
0: 感觉他这个话就是，其实这句话就是春困秋乏下打盹儿，那就是冬天的时候还能保持点清醒的状态。就是冬天的时候是冻的是吗？但不会呀，我们有暖气呀。
1: 对，进入冬天就冬眠了。
0: 我们小胡同志说秋高气爽舒坦呐、其实在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的舒坦。
1: 对，这一进入到秋天浓浓的秋意哈，就像那个小胡说的秋高气爽，但不是这个气啊。
0: 互利共赢说立秋之后啊，车里再没开过空调了
1: 啊，
0: 真好。
1: 就是你现在坐阴凉之处啊，就是太阳其实还是很晒很毒的，但是你坐在阴凉之处，那个风啊已经是凉的了。
0: 就是我们把窗户开开，
1: 再也不像前两天你就是吹着风扇那个风都是热风那种感觉了
0: 啊。对，我们把窗户打开，然后呢就是外面的风传递进来，当时就觉得哇好爽啊，这是自然的味道。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可以闻到。哎，其实小汉，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能闻到一年四季不同的味道吗？
1: 我自从养了之后，我鼻子不好使。我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的眼睛能闻得到啊，能看到。
0: 你的眼睛能闻得到。你的眼睛好厉害哦，你的眼睛还会闻。
1: 我的眼睛能闻得到，我的嘴巴能听得到，我的耳朵能尝得到。
0: 好厉害，你真的好厉害。你看你长得就是真的没有问题，一看你就有这种特异功能。眼睛没长鼻子上，鼻子没长嘴上。真的长得太周正了。
1: 你都长上了。
0: 哦，小东北说嘎巴一下子，兄弟们，嘎巴一下咋的了？嘎巴一下子，
1: 就是
0: 你把话说全了，多吓人呢！嘎巴一下子，
1: 对，就是秋天嘎巴一下子就来了啊。
0: 来了，是
1: 吗？说实话，我是很喜欢秋天的。秋天的最主要的，为什么喜欢东北的秋天啊？东北的秋天景色是超级美的。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因为我们东北是粮食的主产区。
0: 是的。
1: 你可以看见五花山的秋色。什么颜色的树都有，是吧？然后你来了之后沉醉于其中，你会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
0: 神奇哈。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可以把我们这个一年四季的景色不同的变换出它独有的韵味。
1: 来东北你会品尝到一年四季里面最秋天最正宗的收获的味道。
0: 对，是的，
1: 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大丰收。然后呢，我们你看我们这儿的菜名都叫大丰收，是不是？那一锅出
0: 特别好，寓意就特别好。
1: 然后我 们东北秋天的核心是什么？温差是吧？降温快，昼夜温差达到十摄氏度以上。刚才我们报预报的时候说，今天30到19，你看11度的这个是11吧？啊，是
0: 70啊，
1: 11度的温差。
0: 哎，70哈，就是，我想咱们东北人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你看啊，我们冬天的时候-30多度。
1: 对。
0: 夏天最热的时候
1: 零上
0: 30多度。我们东北人
1: 扛过70度的温差。
0: 70度的温差。好厉害啊，突然觉得咱们好扛造啊。而且我们现在，以前我们不用扛台风，现在我们又能扛得住台风。
1: 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大家觉得东北这个地方以前叫苦寒之地嘛，对不对？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很耐造，其实不是。我跟你说，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我们东北人其实是很不扛造的。我们怕
0: 流放宁古塔。
1: 我们怕热，对吧？
0: 对，
1: 你看
0: 又怕冷。
1: 南方的朋友，我的同学在南方，我们电话沟通说，我问说你那儿怎么样啊？哎，你可别提了，热死了。我说，
0: 热死了。
1: 我说多少度啊？哎，40多度。我说我你们可，我真猛啊！
0: 我们30多度已经受不了。
1: 零上30多度，就前两天35度左右，我已经受不了了，真的。
0: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的冬天哈，东北的冬天，其实东北人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习惯这个冷空气的这个温度。
1: 说实话，就是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你说你过，都说东北冷，有人说了，哎，那你东北人很抗冻吧？不是，朋友们，东北人贼怕冷，要不然怎么能发明火炕呢？
0: 对，要不然怎么能有暖气呢？
1: 真的，东北人贼怕冷，就是东北人上南方去待着啊，很多人第一年都受不了南方的那个冷的天气，就是屋里外面一样冷，躲在被窝里哆哆嗦嗦那种感觉。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家里有暖气，所以我们在外面那一会儿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可能也不会体会到多冷的这个体感温度啊。
1: 也没有人会在外面待很长时间。
0: 但是我们回来了之后，回家了之后就没有，就是没觉得多冷了。
1: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南方的朋友哈，刚刚说这个到我们东北来避暑。其实之前前两天我们要这么说的话，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1: 对。
0: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南部地区哈，还是非常热的情况下，还是欢迎大家来我们东北。这回你就来吧，
1: 对，
0: 你试一下东北这个舒适的气温。
1: 这个时候来东北避暑，那是绝佳时间。
0: 对，而且呢，今天呢也会从这个东北秋天的这个完整特色，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东北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
1: 对，跟您说说我们的层林尽染。
0: 是。
1: 跟您说说我们家家户户怎么是备秋货。
0: 秋货。
1: 对，备货。
0: 对，
1: 秋天要备货。
0: 秋天的山货叫秋货。
1: 秋货。然后跟您说说我们的烟火气有多浓厚。
0: 是的。
1: 对吧？
0: 让你感受一下东北独有秋天的味道。
1: 如果您说说东北几月份最好看，我告诉您，就是8月末、9月份、10月份这三个季节。
0: 是的。
1: 最好看。
0: 好美。
1: 三个月份。
0: 然后呢，气候又好，空气又好。哎，就是温度又适中，湿度也适中。
1: 只有先说穿衣服啊。
0: 对，先说穿衣服。
1: 就是我们东北人，刚才我跟您介绍了，就是零上35到零下35，我们中间徘徊着。其实我们怕冷又怕热，但是你说我们东北这儿穿衣服有什么特点？我告诉你，因人而异。为什么叫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天儿，你在大街上，您看穿外套的
0: 有，尤其是早晨是吧？
1: 穿对长裤的、外套的，甚至有一些老人啊，都要里面穿上那个秋裤。要穿上，要早晚有点凉。
0: 对，
1: 然后
0: 就是
1: 你看，
0: 还有就是这个分层叠穿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有人会里面穿一个背心儿，或者是套一个短袖，外面再穿一个衬衫。
1: 是
0: 啊，对，就是叠穿嘛。
1: 对，
0: 这样的话早晨上班的时候啊，穿着这个外套。晚上不是中午的时候又把外套脱掉穿外袖。
1: 对，我就是像我这种年轻人，都是直接就半袖，然后裤衩子。
0: 哇，你今天
1: 短裤，
0: 你今天好优秀。
1: 今天我一看，
0: 一点看不出来你60了，真的。今天这身穿搭一点看不出来、啊。
1: 那你的眼光可真的是毒辣呢。
0: 是是是，我看人一向都很准的、啊。
1: 真的，我们两个都不到80，没关系。
0: 对，就是穿搭逻辑呢就是这样的哈，早晨和中午的话是两个套装，叠穿万能的啊，就是。白天正午阳光比较充足，对，20度左右。
1: 但是这个舒适度啊，朋友们，早上和晚上确实这个时候您穿长袖也不会显热，然后穿短袖也不会见冷，就很舒适，你知道吗？然后你呼吸新鲜空气，看着蓝天白云。
0: 而且过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穿这种薄的卫衣啊，
1: 对，
0: 长袖的 T 恤啊，
1: 对，
0: 牛仔的衬衫啊啊这种的这种类型，这个薄厚的这个衣服哈，尤其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因为画面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城市，
1: 山区
0: 是山城，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冷风穿透力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必须要添加外套啊。
1: 但是
0: 嗯，
1: 但可是
0: 嗯，
1: 早晚就是这个凌晨呐、啊
0: 嗯、
1: 和晚上穿半截袖就不行了，
0: 对，会觉得很凉是吧？会冻出鸡皮疙瘩。
1: 晚上的时候哈、啊，这个清晨、凌晨加傍晚的时候，山区这面哈、啊
0: 嗯，
1: 气温大概真的会很冷。我们现在这个气温大概是十几度而已，
0: 嗯，
1: 这个温度就很冷了，所以呢，您得穿的厚实一些。
0: 嗯，
1: 才可以啊。当然你不是说棉袄棉裤啊，那不至于。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吧，东北这个季节就像八九月份这两个月的话，嗯，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穿衣服的这个指南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进入到十一以后的话，可能就会稍稍要加一点。
1: 昨天我去逛那个早市儿、啊、哈、
0: 嗯，
1: 菜市儿的早市儿、
0: 嗯，
1: 发现很多这个卖菜的这些朋友们啊、
0: 嗯，
1: 都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服，因为早上他们起得很早，三点多钟就在那儿了、
0: 嗯，
1: 会很冷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是有的时候哈，也告诉大家哈，就是如果晚上您出去就是遛弯的时候哈、
1: 嗯，
0: 不要觉得就是说啊好热呀，然后我就出去遛遛弯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出去遛弯的时候不要穿的很少，觉得很热，这个时候已经毕竟不是夏天了，因为已经秋天了，节气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神奇的、
1: 节气这个东西很神奇，很准
0: 啊，很准，很
1: 神奇。我们昨天在跟朋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个事儿、
0: 嗯，
1: 说这是老祖宗怎么定了、啊、这个东西哈、啊。
0: 对，
1: 真的很神奇。
0: 对呀、啊，然后呢，再说一下哈，这个大家今天呢，这个和我们一起可以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每逢秋天你最喜欢的事和不喜欢的事是什么？啊，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你喜不喜欢秋天？你觉得秋天应该做点什么呢？啊，更适合做点什么呢？
1: 学生说了，
0: 嗯，
1: 秋天最喜欢的事儿是还有一段假期没结束。
0: 啊。
1: 最不喜欢的事儿是还有一段假期就开学了。
0: 对，其实我在秋天我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开着车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1: 嗯、哇，你还有车，哇，好厉害，
0: 可以吸吸新鲜的空气。我说的是自行车
1: 啊。对，昨天晚上跟那个跟他去沟通节目的时候，跟高原在沟通节目的时候啊，然后高原的那边的风声就呼呼呼，我说你在干什么，我以为
0: 我在飞哦、
1: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给我的感觉是高原从山顶坠落的那感觉，呼呼。
0: 他问我说啊，你没在家，你干啥去了？我说骑车啊。
1: 骑车，骑车是一个很爽的事情啊。
0: 嗯，对，其实不骑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尤其是这个天气其实是很凉快的、
1: 嗯、
0: 温度适中嘛，很好，很好的，很有那个感觉，很有那个 feel。
1: 对, 对，
0: 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是 feel 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某些歌曲就会在耳边回响起，是吧？
0: 嗯，
1: 我像风一样自由，
0: 像你的温柔，
1: 对，
0: 无法挽留、
1: 啊、对，这种感觉就是最超级爽。
0: 是的，
1: 嗯，
0: 刚刚我们在这个穿衣上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八九月份的一些建议哈，一些小建议。这个吃，这个衣食啊，其次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食、
1: 嗯、
0: 吃的东西了。
1: 对，
0: 本地人这个我们的吃的这个时令特色、丰收进补，还有这个囤货和贴秋膘的这个两大东北民俗。
1: 首先就咱说立秋这一天，进去这一天、
0: 嗯、
1: 就是所有东北人都在说一个词儿，叫贴秋膘，
0: 对，
1: 或者抢秋膘。
0: 嗯，
1: 这个秋膘是啥？当然
0: 你还抢啊、
1: 嗯、
0: 你还抢，都啥样了？
1: 信老祖宗的话，可准没错，你知道吗？
0: 这脑袋都湿的油光锃亮的了，都要挣开了，还抢秋膘呢。
1: 我跟你说，东北人为什么要抢秋膘、
0: 嗯、
1: 这个得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事。
0: 其实不是字面上的意义，贴秋膘哈，嗯，有什么用呢？
1: 就是
0: 给大家讲一讲，
1: 能扛住冷。
0: 对，因为多长一些脂肪，多长一些脂肪的话，你会发现哇，果然冷空气吹不到我心里了。
1: 就是夏天我们都在什么呢？胃口不好啊、
0: 嗯、
1: 脾胃的事情哈、啊、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可能吃东西有点清淡。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你看高原一个夏天瘦好几斤。
0: 对呀、
1: 啊、已经能从75瘦到65斤了。
0: 我感觉你要说我好像要嘎

0: 的。
1: 哎，我呢？
0: 让你说都好像要嘎了。
1: 我也是瘦好几斤，夏天就是这样，没办法。
0: 你也是瘦了好几斤，
1: 从140瘦到150，
0: 从180瘦到了190。从180瘦到190，
1: 那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个一到秋天了，因为马上这个空气就渐冷了，人的这个抵御寒冷的机制就勃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吃点油腻的，然后让自己呢增膘一些啊，然后以抵抗冬季的严寒。这就是贴秋膘的意义所在。
0: 对，
1: 反正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要贴秋膘？因为东北的冬天还是蛮冷的。
1: 对，
0: 所以还是刚刚跟我们说到这个时令美食的问题哈。一提到秋天，那东北肯定是有山林山珍的，所谓的这个山珍海味的山珍，那就是我们东北的山珍。是什么呢？包括什么榛蘑呀、松茸啊、木耳呀、猴头菇啊。然后呢，还有一道菜，哎，一说到这个蘑菇，你有没有想到一道菜？
1: 蘑菇，
0: 东北
1: 小鸡儿炖蘑菇。
0: 俗话说，东北招待娘家亲，最那个什么最招牌的一道菜啥？小鸡儿炖蘑菇，对吧？哎，就是秋天的招牌。还有什么呢？就是
1: 哎，小鸡儿炖蘑菇啊。哎呀，这个小鸡儿一定是要用东北特产溜子鸡啊，然后呢，一定要放榛蘑。就那个榛蘑炖出来，就那个味儿啊，挠一下子。蘑菇的鲜味儿，然后混杂着这个鸡汤的浓郁哈、裹在一起，然后一入嘴化掉，哎呦我的天！
0: 哎呀，你是不是又馋了？
1: 我们早上没吃饭。
0: 早上能起来还不就不错了。
1: 那还是你给我的动力呢。
0: 我要不给你动力的话，你就不知道睡到啥时候去了。你今天周一，你不好好上班的情况下，我跟你讲，明天你就不一定咋回事了，能不能来上都不知道。我这不想失去你，我这不想失去你，你怕不怕明天台长跟你说回家吧，永远不来，不用来。
1: 你被开除了。
0: 你被解雇了。哎，这个还有什么？咱刚刚说这个山珍哈，还有其次就是什么松子啊、榛子呀、啊，
1: 对，
0: 五味子。还有最重要，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我得听听，因为我没从没听说过高远喜欢。
0: 就是葡萄，小的那个。
1: 哦。
0: 就是一年只能吃一阵的那个。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就是用那个葡萄酿的酒。
0: 我不喜欢喝那个酒，我喜欢吃那个葡萄，我喜欢吃那个葡萄，然后。
1: 你就装吧。
0: 还能吐吗？
1: 对，就是他不喜欢喝酒。
0: 我确实啊。刚才看那个，我们茂茂说，灯塔该有了吧？这事儿你得问肖汉，这我还真就你触碰到我知识壁垒了。
1: 他说啥？
0: 他说松塔现在应该有了吧？
1: 有了，快下来了。
0: 有了吗？快下来了，
1: 快下来了，
0: 快下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有。
1: 因为我也没进伞。
0: 快了，快了啊，马上要下来了，所以那个你准备干嘛呢？
1: 你看，准备上山采松塔。
0: 然后可以扒点松子吗？
1: 谁秋天不愿意上山采个松塔了，整个核桃了，整个啥的，是吧？
0: 哎，是的，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可以这么说，我上山的次数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有限。
0: 其实有时间的话，可以上山去体验一下哈。我还没有去爬过咱们东北的山，去那个采点咱们的这个山珍呢。
1: 天天太忙了。啊，我们的高原啊，天天太忙了，所以就没有时间爬那些。因为他爬那些事吧，都喝多了，都掐片儿了。
0: 我感觉你把我说成酒蒙子了。
1: 记不住。
0: 但是一看我的形象就不是那种哦，我比较喜欢吃山葡萄。刚我们说到这个山葡萄。不要跑题儿。
1: 你转的可真快。
0: 那可是你硬往那儿给我拉呀！
1: 哎呀，行，
0: 好了，这个山葡萄哈，我就觉得每年只能吃一季。首先它特别珍贵，
1: 对。
0: 其次它的味道跟市面上那种普通的
1: 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哎，
0: 真的好好吃，
1: 酸酸甜甜，就是我，没错。
0: 再看我就把你气掉。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聊。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

0: 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这个主持人 I love you 妈妈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1: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
12: 八十九点一，
10: 交广，
12: 交广，
10: 面对面，
13: 陪你一起
14: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好的，北京时间8:3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我们在秋意渐浓的花店向您问好，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89.1 来收听我们节目啊。当然外地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可以在抖音里的搜索画电融媒，点击关注，然后每天早上啊都有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来看一下。
1: 对，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啊，
0: 对，
1: 都有我们这个交广面对面的直播节目，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话题。
0: 对，还可以通过我们花店发布的视频号来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几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积极的与在线上与我们在线的沟通和互动啊。
1: 是的，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啊。微信粉丝群进入的方式是什么呢？
0: 不知道。
1: 这个事得让小东北，让小东北教大家一下，因为小东北刚刚进来，刚刚进这个粉丝群。
0: 我们什么时候沦落至此啊？
1: 因为这个活是小东北的活，所以说咱不能抢他活，咱得把这事留给他。
0: 对，小东北那家说，我都多少遍了。
1: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我们今天话题互动话题，每逢秋天，你最喜欢的事儿和不喜欢的事儿是什么？
0: 对，来看这位听众哈，小豆说的，说秋天最爱去江边，最爱去水边大坝散步。傍晚吹着秋风，看着日落，满山树叶慢慢变黄，心里特别安静。
1: 哎，我昨天其实
0: 这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有文艺气质的人。
1: 对，就是我昨天在大坝上骑自行车哈，就上去了之后，正好赶上这个落日余晖
0: 啊，是吧？
1: 然后呢，伴着我这个眼镜上的那层滤镜，我就觉得哇，
0: 你眼镜上有滤镜？
1: 对呀、我那个我们骑行的眼镜不是有防光的吗？尤其是白天防紫外线的。然后
0: 你那个是绿的吧？
1: 滤镜。
0: 对呀、滤镜嘛。
1: 过滤的滤，
0: 滤镜，滤镜，滤镜。
1: 所以说，哎，特别美，你知道吗？就是我眼睛里看到的那个景色，此时此刻此景，我真的觉得。
0: 然后一不留神啊，压到一块石头。
1: 一不留神干到大坝下边去了，是吗？你在诅咒我吗？你是在诅咒我吗？
0: 哎，但是确实，你通过你讲的那个画面
1: 啊，
0: 我想象压到会很漂亮。
1: 微微凉。刚刚好，
0: 刚刚好，
1: 一切都是刚刚好。耳机里传来我喜欢听的歌，
0: 哎呦，我的
1: 天哪，
0: 有音乐，有诗意，有画，而且在画中，我的天哪，太漂亮了。
1: 是的，而且在景色里，真的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哈，昨天晚上的那个景色真的是太哇塞了，这是我在画店看过为数不多的美景。真的，
0: 哎呦，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和那个时间段。
0: 等会儿你组织一下，组织好你的话再说一遍。那是画店为数不多的美景吗？
1: 我看到的画店为数不多的美景，因为我出门的时间很少，我基本上不怎么出去，都在家。我是宅女，你不知道吗？
0: 那就是
1: 说，我是贤良淑德的
0: 啊，淑德同学。
1: 而且我每天除了是在上班以外，我都是回家呀。
0: 不好意思，同学们啊，
1: 出去啊。
0: 我是双鱼座，他们说我是水象，说我这样的人敏感，我就总听着话里。你的意思是花店室内不漂亮呗？
1: 你搞笑的是，谁不是水象一样？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还没说花店哪一处漂亮呢？至少我还说一说啦。
0: 我觉得花店处处是美景。
1: 对。
0: 我睁开眼睛看哪儿都漂亮。
1: 那为什么你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你就是哎？我跟你讲啊，肖汉每天早上来上班，
0: 但是我
1: 从来门口进来的时候就这样，他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敢抬头看你。
1: 你可拉倒吧！
0: 太漂亮。
1: 你拉倒吧。然后一进来之后，马上啊，就要开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我们俩在这做节目，
0: 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昨天晚上怎么经历了什么？今天都是有一口仙气吊着。
0: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叫宿醉感。
1: 晚上从外面进到直播间的时候，
0: 对对对，晃晃晃的哈。
1: 啊，就然后坐在桌子面前就。
0: 你看，所以你看咱这个。是吧？
1: 职业操守，
0: 职业操守，
1: 对，
0: 还好意思说？
1: 这刚才说到这个，都这个你还好意思说？你还好意思说？
0: 来看啊，这个自驾，一位自驾爱好者就说哈、说一到周末，就想往这个森林公园，往花溪谷， 往南楼山那边跑、啊。
1: 刚白水还问呢。
0: 啊？为啥？
1: 花溪谷要门票不？
0: 要啊，花溪谷。
1: 花溪谷是要门票。
0: 它有两。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说提霄汉好使不好使？
0: 好使，去吧。花溪谷就本来就一种门票二十、嗯，你提霄汉特别好使。

0: 十一就送你四十。
1: 我更狠，我更狠。
0: 你我说的四十是门票，你说的八十是大锤。
1: 轮大锤。
0: 对，然后他说哈，就是那个时候、到深秋的时候去看红叶、拍山水，然后可以短暂的躲开日常的忙碌。你看咱们周边的人，
1: 哎，昨天哈
0: 都很会生活。
1: 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提到花溪谷这个事儿哈，我儿子晚上跟我说，说妈妈，你知道花溪谷为什么叫花溪谷吗？
0: 哎呀呀呀呀！
1: 我说为什么？我就想听他解答一下哈，你给我解读一下为什么？他说，花是因为花溪谷有花，溪是因
0: 为
1: 花溪谷有小溪，
0: 对。
1: 谷是因为花溪谷有山谷，所以它叫花溪谷。
0: 对，解释的其实很通透啊，解释的很通透，其实
1: 有一定道理的。
0: 不是，这不是就是
1: 这样
0: 的，就是这样的。
1: 有山有水有花草。
0: 上周我们去的花溪谷实地去看，我们拍摄风景嘛，然后去了。说实话，那个地方的花开得很漂亮，然后特别是哈，自然环境好。花里面全是蝴蝶，你稍微从那边一经过，那蝴蝶翩然飞起，超级好看。
1: 就是应了那句话，你若芬芳，
0: 是吧？我完了呢。
1: 蝴蝶自来啊，
0: 就是然后咱们说溪水，这个季节也正好是下溪水的时候，再晚就有点凉了。
1: 是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这个跟朋友去露露营啊，吃点火锅，
0: 他们太会享受
1: 了，烤烤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便当，可以自己在家带点东西。
0: 他们太会享受了，我那天我看到了很多的游客，他们把这个凳子啊，拿到户外那个凳子，拿到溪水当中，然后一放，找个树荫下一坐，我的天，脚在水里面，太惬意了。
1: 但是你的脚千万不要放下去啊！你要是放下去的话，我会告诉大家都不要去。
0: 我就坐在最上游。
1: 大家都不要去，那水就是没法玩了都。
0: 一会儿花溪谷老板就来找你。凭什么不让来？
1: 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其实花溪谷呢，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
0: 说实话，就是那个地方也有自己的帐篷啊，或者你自己可以搭帐篷什么的，所以挺好玩的一个地方啊。再就森林氧吧，森林氧吧那里面变成露营区了，大家
1: 也可以去露营。
0: 对，就是很安静，你请你的好朋友去那儿，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不吃烤串，我这泡壶茶也是很安静的一件。
1: 去感受一下负氧离子带给你的快乐。
0: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谈个事儿啥的挺好的啊。
1: 你有什么事儿好谈的？
0: 哎呦，
1: 你一个牛马，
0: 把十亿百亿的项目不都得站在那种地方谈？
1: 你竟然还想谈个事儿啥的，还想上那儿去谈？你就在单位办公室谈就行了，你还想跑那儿去谈去？
0: 单位办公室换暖气管子的地方。
1: 换暖气管子啊。
0: 哎呀，好了啊，这个
1: 好吧，我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个啊、
0: 有一位骑友跟你一样的啊，他说早晚温度刚刚好啊，骑单车绕城，风不燥热，一路都是绿意盎然，舒服极了。你看，喜欢骑车的朋友，
1: 对，就是其实我也是偶然间发现这个骑车这个问题，就是骑车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特别能治愈一个人。
0: 哎，确实。就像我们面前的小向日葵一样啊，
1: 又不是很累，不会觉得很疲惫。但是，哎呀，我这两天其实我就一种感受，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就是有些时候我出去吧，我就寻思给大爷带个风啥的，我在他前面，毕竟我年轻嘛。
0: 啊。
1: 结果发现
0: 有老同志也在骑是吧？
1: 大爷们夸夸超我呀，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0: 本来想当个兔子在前面领跑来着哈，结果
1: 稍微一不留神，就被压过去。
0: 我跟你说，现在是老人们体格都很好，就我家里面也有，我老丈人，七十了，每天骑着这个自行车，大巴上面啊，包括往苏梅沟那边、往吉林那边都骑好远，一骑三四十公里，我说体力是真好啊，现在。
1: 就是我觉得哈，以前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好多人说这个老年人比咱们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作息要规律
0: 啊，对，
1: 然后习惯呢要比咱们好很多，所以呢，那他们的这个身体机能可能各方面也要比我们更好一些，你看。小汉，以后我们就这样。晚上的时候你不要去喝八加一。你现在都怎么样呢？早晨去喝。
0: 早。
1: 为什么呢？你看这些年轻的这个。

0: 爷什么的都喝点倒。
1: 老花咋说的？早起一杯一天醉，迷迷糊糊到入睡。
0: 你是公路车吧？是的，不要对他说，不要对他说，说你是公路车吧？是的，
1: 你的
0: 不是，我是山地车，我不是公路车，我是山地车。
1: 对，
0: 我是山地车，我不是公路车。
1: 我那个叫啥车呀？你这玩意儿怎么区分呢？
0: 不是你那个是什么？你那个是什么？
1: 我就是
0: 小轮的那个吗？
1: 不是大轮的。
0: 弯把的是吗？
1: 还行吧，那把不是很弯。
0: 怎么区分呢？就是公路车的。
1: 完了，那个座上面有个梁，挡把的。
0: 二八呀。
1: 那是山地吗？
0: 是那个捷安特吗？是的，是的。
1: 有人盯上你了，这是。
0: 是的。
1: 看那平台有人朋友跟我们在说话啊。
0: 就是刚刚这个平台是茂茂在说这个松塔的事儿，然后咱们回复了他松塔的事儿，他没声了，他想知道了，现在就去摘，起来就把直播关了。
1: 来看这位朋友啊。
0: 那我好像看到过你是吗？你看到的
1: 不一定是
0: 真的是我吗？
1: 我爱人就很后悔，因为他也骑嘛，然后他买那个车是个小轮的车，你知道吗？就是轮子很小的那种，但是很好看。但是他说不，他说他们蹬的嗷嗷的，走的特别快。
0: 轮子小的话，那可能是我觉得他蹬的肯定会慢呢，因为人家转一圈，他得骑。他得转三圈，那你说他能不慢吗？
1: 所以他得飞蹬啊。
0: 对呀、但是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比较追求速度的啊。如果我不追求这个速度的话，我觉得我骑车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对，就喜欢风和自由嘛。
0: 是的。
1: 对。
0: 嗯。
1: 对，速度越快。
0: 速度越快就越
1: 卡越狠。
0: 但是我确实第一天骑车的时候就卡了。
1: 我不是拿这个事儿嘲笑高原啊，当我听到这个事儿之后，我都笑懵了。
0: 你还不是嘲笑我吗？你都这样说了，你还不是嘲笑我吗？
1: 心疼。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下班回家煮一锅板栗南瓜粥，然后因为大家知道秋天这个时候板栗也很好吃嘛，对不对？然后在我的床边开一盏暖灯，安安静静的看书，这就是秋天最大的幸福。
0: 是的。
1: 哎呀，我觉得你说这画面哈，有点像冬天。
0: 不要对他说，他跟我说，他说你每天都骑吗？哈哈，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1: 你要是男生的话，他就不骑了。
0: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为什么突然间有点心慌了呢？我不是每天都骑，有的时候你骑的时候我不骑。
1: 我头一次看见有主持人这么回答听众问题。
0: 我跟你开玩笑啊，我确实我不是按着你的步伐来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你
1: 在这儿。我们不应该说啊，我这你骑的时候我就骑，我希望我们有一次很好的这个偶遇，是吧？
0: 他说不是，我们两口子骑。我跟你开个玩笑，其实你一个人骑和你们两口子骑都不重要。
1: 对，
0: 就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下次你见着我的时候，如果你确定那是我，别忘了跟我打个招呼啊，让我知道。你就说我是不要对他说啊，我就知道了。
1: 对，不要对他说，以后骑车的时候兜里准备好石头。
0: 骑二修一啊。我不一定，有的时候呢，我一周可能就是会骑四五。
1: 骑二修一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他
0: 两天休一天。
1: 我只知道他喝八加一。
0: 人家说自己骑二修一。
1: 嗯。
0: 人家说他们两口子，哎，真的，我觉得两口子这是一项非常不错的运动。
1: 当然。
0: 比在家里面待着看手机
1: 好
0: 多了。
1: 好多好多。
0: 而且还可以增进感情。
1: 嗯，
0: 是吧？还可以增进感情。我这个是我没准儿，我周一到周日完全骑不骑，骑几休几，全看我心情。
1: 因为说实话，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主持人没办法，家里太忙了。
0: 对，就忙不过来呀，真的是。
1: 高端聚会太多。穿着那种晚礼啊，你们在短剧上都看到过吧？穿着晚礼，
0: 你是不是精神不好啊？
1: 然后进去之后，优雅的拿起一杯香槟，然后呢，那边拿个串儿就开始吃了。然后他一边就着香槟说：“这腰子好吃啊。”
0: 然后还吃了一口大蒜。
1: 对。
0: 哇，这个配菜真不错。这个配菜真不错，
1: 是吧？就很优雅，朋友们啊，很优雅。
0: 你的是什么颜色的？我的车是粉色的。
1: 啊。
0: 嗯，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粉粉嫩嫩的。
1: 别说了，他在套你话儿了。
0: 跟他说他是两口子骑，
1: 他说你就信，
0: 是啊，也是哈。
1: 哎呀，我跟你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0: 啊、哦，是是是，是哦，才反应过来哦，我才反应过来这个事，他说你就信，怎么咋的？你不能骗我吧？
1: 骗的就你这样。好了，来看啊，有一个宝妈就说了哈、说等孩子写完作业，一家人围在一起烤红薯，煮这个啊秋天煮秋梨，聊聊日常小事儿，也是秋天不错的选择。秋天这个大白秋梨好，秋梨下来之后，
0: 秋梨的话可以给孩子呀，可以给老人呢。我们日常也是这样，尤其是我们用嗓比较多的这个职业的朋友哈。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们都可以喝点这个冰糖雪梨。
1: 对，煮点冰糖雪梨喝。
0: 秋梨，然后放一点冰糖，又可以去火，又可以温润。
1: 不错。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
1: 的。这是一个喜欢生活的人啊。
0: 啊，对。
1: 你看，
0: 哎，这过两天的时候。
1: 最重要一句话，他说的、等孩子写完作业，你看这就到11点了。等不完，根本等不完。
0: 就是等孩子写作业这事儿，我觉得真是就是挺那个。说呢？
1: 让自己
0: 等孩子写完作业的情况下，可能背不住，可能自己都直接气躺下了，还喝什么秋梨水？
1: 每次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都想骑着自行车从他脑袋上压过。
0: 你好狠啊！你真狠。
1: 你要问哪款自行车？是粉色的哟。
0: 不要对他说，他说那我就知道是哪个了，骑得挺快，那应该不是我，那你应该看错了，我不一定骑那么快，我也有的时候就是
1: 你也推，
0: 你怎么知道
1: 下车推？
0: 你怎么知道？
1: 就那就推吧，推完了之后，哎呀，我
0: 我有的时候就是
1: 你也骑28。
0: 我有的时候呢，就是骑得挺快的，就是可能会啊，觉得就骑着骑着没什么劲儿了，就想给自己释放点这个多巴胺啊，所以就是刷刷骑得快一些。但有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累的时候，我可能会歇半个小时，快骑10分钟，那10分钟让你赶上了，正好。
1: 对对对对，确实这样。他总共就骑1个小时，歇半个小时，快骑10分钟。
0: 那点20分钟推，推往家推。
1: 来看啊，懒人说啊，说哪儿也不去，窝沙发的，窝沙发盖个厚毛毯追短剧。
0: 我秋天如果是这样度过的话，那是可真是太可
1: 有点浪费了。
0: 哦，太浪费了。
1: 对。
0: 那我觉得东北来讲，一年四季住这个秋天是最舒服了，
1: 最漂亮的。
0: 对对。
1: 你窝沙发里看短剧确实有点浪费了，你应该是躺床上看。
0: 嗯。对。而且我觉得你窝沙发上你看电视的话，你是盖着毛毯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更不合理。
1: 但是一个人
0: 最重要的是应该什么呢？
1: 一个人就略显凄凉。
0: 对。
1: 对不对？他要说两个人背靠着背，
0: 坐在
1: 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是吧？
0: 对。
1: 这显得很好
0: 了。很惬意了。那时候都可能没工夫看电视了。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1: 我希望你把什么把我放心上。
0: 咱俩做的是音乐节目吗？
1: 你管他呢，是不是？然后挺好的啊，其实大家都是很有想法的。
0: 对，其实过两天的时候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这个家家户户囤秋菜的季节了，过几天你会发现哈。我们这个大街小巷邻里邻居
1: 就开始
0: 这个生活气息是非常浓厚的。
1: 对，大白菜一捆一捆的，
0: 大白菜了，什么一捆一捆的。我记得以前买大白菜都是
1: 一车
0: 一车的。
1: 对
0: 啊，一车一车的。然后还有买什么萝卜呀，萝卜还不到时候是吧？
1: 但是现在是这样啊，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家里住楼房的
0: 已经不愿意囤了，
1: 不方便，
0: 而且没有地方囤。
1: 你说我整一大酸菜缸，我积点酸菜，你放楼道是味儿。
0: 这是味儿，就是不太有公德心，比较那个。
1: 对，你放外面还冷冻的不行啊，也没有个菜窖，你不总不能放地下车库当菜窖用啊？
0: 地下车库就没味儿了吗？
1: 那倒是。
0: 别人这车不也在地下车库吗？所以说这个积酸菜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适合，就是在咱们楼道里去。
1: 还是家里面有平房的话，挺适合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平房的话就可以就是。
1: 所以。 不积酸菜。现在你知道我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买菜随时买，冬天也可以买。
0: 现在我觉得是冬天的事儿吧。
1: 对。
0: 而且现在囤菜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晒菜的却越来越多了。像我家就晒菜了。
1: 嗯、
0: 你看啊，我可能是血脉觉醒了。就是你看我现在才三十多嘛，三十来岁嘛，二十八九岁的。
1: 你们当真的听？
0: 这种。
1: 别扒拉我。
0: 别说了。都
1: 六十来岁，动手动脚的。他不是，他这三十岁啊，三十岁出头。
0: 对，我真的是二十八，我说我三十来岁，二十八九岁，难道不像吗？谁敢说我不像？然后呢，我就跟我跟我们家人说，我说哎呀，咱们那什么吧，那个晒点豇豆角吧，晒点茄子吧，晒点什么黄瓜吧，
1: 黄瓜钱儿、
0: 哎。对，我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啊、我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有点老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这些事儿跟我都没什么任何关系。
1: 你看你晒茄子、晒黄瓜、晒点豆角，然后自己看着那三样东西，啊，看着完了抬头看看阳光，晒脸。
0: 我感觉你说我看着这三样东西，我再抬头看看阳光，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我好那时候我好像坐轮椅了，真的这种即视感呢。哇，我要珍惜这个阳光啊，我要珍惜我的每一天。
1: 哎呦天，
0: 太逗了。有这种感觉呢。
1: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喜欢秋天就得吃，喜欢在家炖酸菜锅，铁锅炖。秋凉的时候再吃一锅热乎的，浑身都暖和，确实是啊。你看吃嘛。
0: 就是冬天不是冬天去了，秋天的晚上哈，就是凉凉的那种气候哈。如果你吃点火锅的话，其实还挺正好的。
1: 你看他还有朋友就是还跟你一样啊，他说去早市儿，买新鲜的山葡萄，软枣，自己熬果酱，存起来慢慢吃。哎，
0: 对，他那个软枣可以去早市儿买完了之后，给它切成小片儿，或者是切成一半的，
1: 晒干，
0: 用冰晒干也可以啊。晒干也可以啊，
1: 对，
0: 也可以放冰箱冷冻。
1: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长得瘦，晒干儿。
0: 可以去冰箱冷冻。
1: 好。
0: 然后冻完了之后呢，冻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冬天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一个吃。
1: 哎呦，
0: 好吃的，你体会过吗？
1: 没有。
0: 就是那种冰镇猕猴桃的味儿。
1: 嗯。
0: 我流口水了。
1: 馋了是吧？
0: 我竟然流口水了。
1: 来看深秋的时候，喜欢回老家帮家里面，帮家里面收地。然后再感受一下大锅农村的烟火气息啊。
0: 哎，其实对咱们这个花店来说哈，这个东北的，你别管是大姑娘哈、小媳妇哈，平时这个夏天哈，你就看着不管穿，
1: 多油光水滑的，
0: 多油光水滑的哈，到秋天了。我跟你说，你都得给我回家给我收地去，知道不？
1: 给我嘎苞米去。
0: 你别管你就是你秋冬那个春冬的春天冬天夏天你有多么的风光，你穿小吊带你带有多么的细，你的胳膊有多么的白，你别管你头发有多么的长，你脸蛋有多么的亮，我跟你讲，你都逃不了回家收地的宿命。
1: 没错。
0: 但我就不一样了，俺家连地都没有。真的。我想体验一下这种生活都没有，我家连地都没有，我想回收都没有，
1: 那可不
0: 咋，我想体验一下，你知道吗？我想体验一下收地的快乐。哎，我记得，哎，我
1: 朋友们，免费劳动力来了啊！你们家谁有地的，谁要收地的，切记到时候请，就是快十一了，快收地的时候，你们请一下高原啊。
0: 好呀。
1: 高原就去待一天，因为一天足够他攒够失望就离开了，知道吗？
0: 那、我有可能，但是你得保证啊，你那个地方去交通方便，要去了的话，我说我想回来，你必须得给我送回来，要不然我跟你说你没有车的话，我就不干了啊。
1: 就是方便跑是吧？
0: 对呀，你别到那儿，我说我干不了，然后你就说不行，没有车你回不去了，那我咋整啊？
1: 你还能挣点呢，在那儿。
0: 哎呀，
1: 挣个200来块。
0: 雇人收地挺贵的呢。
1: 那可不咋的，
0: 比咱工资都高。
1: 你就别跟咱工资比。
0: 真的。
1: 哎呦我的天！
0: 咱请2个月假收地去吧。
1: 说
0: 完了，咱俩回来。说完了，回来我就跟你一个色儿。
1: 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挑一个晴天的午后。秋天一定要晒衣、晒被、晒床单。 晒完之后整个屋子都是阳光和秋风的味道。哎，
0: 希望时时刻刻大家都能被阳光笼罩，不管秋天有多么的凉爽，但是这份温热八九幺永远在你身边。
1: 嗯，
0: 北京时间呢9:00，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1: 对，感谢大家发来的秋日小事儿啊。
0: 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1: 拜拜。
0: 嗯。

0: 平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摩擦，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2021年，工信部也发过一个征求的意见稿啊，这个自动驾驶等级达到 L3 的汽车要配备所谓的小蓝灯啊，这个基本上是官方文件里面吧唯一一次明确提到过这个小蓝灯的啊，但是正式发布之后啊，这个又删掉了。国外又有一些类似的文件啊，2016年啊，10年之前吧啊，美国国家这个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啊也研究过，说高度自动驾驶的车辆应该向周围环境发出信号。接下来啊，就是国际汽车工程协会了，就是那个 SAE 啊 ，SAE 呢出台标准里面吧，推荐是用蓝绿色啊，蓝绿色就是表示啥啊，自动驾驶系统正在接管车辆。然后啊，再往出说一说联合国啊，联合国这个欧洲经济委员会下属的灯光信号的工作组也出台过类似的一些草案啊，不过呢，这些行业标准呢是没有硬性规定的，所以呢，小蓝灯从一开始就有点擦边那个嫌疑啊。

然后吧，之所以选择蓝绿色也是很好理解啊，其他非常醒目的颜色呢都已经被红绿灯或者车这个自己的灯光给占了，然后呢你还得加什么呀，你得和这个应急车辆的警示灯和深蓝色你得区分开啊，所以厂家普遍都选择了蓝绿色。你像国内吧，国内最早啊最早用上小蓝灯的车型是初代的理想 L9啊，理想那几年真是火的一塌糊涂啊，其他厂家呢搞出一堆所谓的这个理想类的物品，对吧，然后都是摸着它过河嘛，所以那小蓝灯啊，小蓝灯就被致敬了。但是呢小蓝灯这个东西啊，这个玩意儿又没有标准和技术性规定，甚至还有些车主是自己改装的，所以出现了一堆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刺眼的问题，蓝光的波长在400到500纳米之间，雨雾天气的穿透能力还挺强啊，所以本来就挺刺眼。有的车型吧是能自动降低小蓝灯的亮度，有的直接那就是直接晃眼了。我们晚上举个例子，睡觉玩手机啊，你还得整个防蓝光的，那是吧？这有的朋友们戴眼镜啊，眼镜能防蓝光啊，有的贴个保护膜啊，保护膜能防蓝光，对吧？那高速上面或者堵车的时候，那你一直跟车，那比雾灯开着还要难受。还有那些小蓝灯啊，看起来已经不蓝了啊，像小白灯似的，那离得远呢，以为倒车呢。你这东西你高速上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哎妈，白灯，那得吓一跳。啊，甚至有些车型嘛，直接搞了一大堆的小蓝灯啊，别说晚上了，你就白天看着都亮啊，那都晃眼睛，都炫光啊。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好用的辅助驾驶越来越多了啊，能实现零接管的辅助驾驶和普遍 ACC 那个巡航，都用相同的信号灯，相对来说吧，肯定也不是最合理的嘛，毕竟 L3 可能真的快要来了啊。然后你看嘛，那个七月末那个时候发布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这一块，强制性国家标准啊，它是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啊，这个系统 M 类和 N 类车型的。还有咱前面提到的，比如征求意见稿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 SAE 的行业的标准啊，里面都是明确说了，小蓝灯啊是适用于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啊。

所以你看吧，换句话说啊，不管你是 L2.0 还是 L2.99999999啊，比如搞的那个跟黄金纯度一样啊，都不应该有小蓝灯。以后呢，高阶自动驾驶越来越规范了，小蓝灯那类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擦边的那些，肯定要管吧。咱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参考一下全国的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那个说法，目前呢正在开展这个国标啊4785的那个修订，小蓝灯的新的法规说不定已经是在路上了。你比如说之前吧，比如说之前那些这个行业的推荐标准，对小蓝灯的什么色域的范围呀、亮度啊、高度啊、可视角度啊和其他的灯啊相对应的位置啊、车头啊、车尾呀、车侧呀啊哪块能装啊、形状是横的、竖的呀、打斜的呀等等等等，都有要求了啊。

所以吧，未来呢一些新国标啊，这个也会非常详细了，大家应该不用再担心，比如说小蓝灯刺眼之类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哈，暂时啊把小蓝灯给办掉了啊，不代表以后就没有小蓝灯了啊，这个。总体来说是个好事，更加规范了嘛。你想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所有车转向灯刹车灯颜色都不一样，是吧，那你都得懵。

有朋友问，网购机油怎么换？准备机油啊，一般网购的话，那你在网上买呗，这个价格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便宜点，选择这个种类很多啊，选择比较多。然后像品牌吧，品牌机油它那个授权书啊，这些信息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写得很清楚，自己买呢也可以放心一点。然后选择机油的时候呢，还要查一下保养手册，或者是直接问厂家客服，是吧？你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应该加什么等级和什么标号的机油，这个注意一下，千万别买错了，就别买错了，要不然你说你旧机油你都换下来了，你发现你的新机油不能加，你这时候你说你多麻烦呢，对吧？比如说有一辆车啊，它这个保养手册要求的是啥呢？加5W40的机油啊，加5W40的，但是呢。他买的时候买错了啊，就买的不是这个。再一个吧，机油准备好之后呢，其他配件也得准备好。比如说小保养的话，只换机油的话，你再准备一个机滤啊，再准备一颗这个换油螺丝啊。这个网上买或者店里买都可以啊，这个不贵啊，这个基本上都不太贵。有好些，然后你就找个施工店呗，找个施工店换机油。这个一般维修店、轮胎店其实都可以换啊，工人费我花工人费就可以了。

然后就换完机油啊，换完机油也不用着急走啊，你看一下车启动正常，然后检查一下可以，像什么一个油底壳螺丝有没有拧紧，有没有漏油的风险，机油那个油量啊，是不是在机油尺那个上下限之间，是吧？这个都是可以的啊。然后一些，因为质保期内的车呀，质保的时候4S店可能要需要你提供一些相关的保养证明。二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螺丝没拧紧，真的售后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找到这个施工店负责。

然后有朋友说，那第一次去换该怎么办？那你如果说第一次自己带机油去保养的朋友啊，可能心里没底，你可以提前网上找一下附近的修理店啊，或者是这个打电话问一下，问清楚工时怎么算，然后保养多长时间，然后你这个车型呢，你们做过没有，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买机油这个渠道正规，别买假货啊，别买假货。因为啊，这个真的机油跟假的机油，一是成本差了很多，第二个呢，加在车里面，对于车的损耗，对于车的状态，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所以呢，在网络上买这个机油啊，机油机滤也好啊，一定是得找授权店啊，这个正品一定得找正品，这个很重要啊。

文文说给电车做保养要做哪些？这个流程和燃油车差不多啊。APP 上预约，然后到店儿，让这个工作人员是吧，给咱们开个单子，和体检一样啊。先我们找好机构，然后打电话或者用小程序预约。电车定期保养吧，要做的项目车辆检查、电池健康监测，是吧？或者换这个空调滤芯儿。车辆检查呢，包含了比如说高压系统检查，一般他会看一下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如果说你车里面比如进了小动物啊，可能会出现啥呢，线束被咬，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呢不能长期放着不管啊，可以看看。第二个呢，底盘这一块肯定得检查，再一个轮胎有没有扎钉子，有没有偏磨之类的，电池包有没有磕碰啊，摆臂减震啊，状态怎么样，这个都得看。然后这个

电池的健康检测这一块，主要是看电池衰减的情况，这个可做可不做啊。再一个换啥呀？换空滤呗，是吧？换空调滤芯儿。这个空调滤芯儿这个东西啊，你的车型品牌不一样，它收费价格标准就不一样，这个钱我觉得你自己就可以省，自己就能换啊。你买一个好点的空调滤芯儿，你再搜一下你那车的教程。我记得特斯拉好像是啊，特斯拉常见的比如车这个车内的啊内置的空调滤芯儿，官方省电卖多少钱呢？官方售价好像100多吧，119要没记错的话啊。换一次200多块钱呗，这个不，哎呀，挺心疼，我觉得挺心疼啊。然后这个比亚迪的，你看比亚迪单个空调滤芯吧，网上买可能20-30块钱一个啊。我觉得你这东西自己买吧。然后你像其他品牌，比如极客、理想，价格呢都差不多，你可能有的时候买车赠送大礼包里面就包含这个东西了。

有朋友说我买车的时候4S店送了我保养，还有好多次没用，基本上到现在一分钱没花，真好啊，真合适啊，羊毛盖好得好。好了，一起过长时间哈，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10: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5: 我是孙老师。
10: 那孙老师，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聊聊什么话题呢？
15: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个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还从女性成长来入手。我们怎样在新的一年重启人生，怎样能够从被动的活着到主动的规划，避免一些迷茫。我会发现很多妈妈最近就跟我沟通，感觉新的一年开始啊，感觉哎呀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10: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女性非常友好的时代啊，工业社会建立之后，然后女性有同等工作的这个权利，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足够的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规划自己的生活啊，好好的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工作啊，多赚钱啊，赚钱的能力是需要我们慢慢培养的，还有就是维护好你现在所有的家庭关系啊，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其实我觉得女性也很不容易，因为她身上背负的担子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非常重啊。
15: 是的啊，你看我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别人的期待，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自己呢？啊，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无规划的状态啊，就是第一种，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啊，在生活的角色里，我们就忘了我是谁了。

0: 只有情绪没有方向啊。我们就一到年初，我们看朋友圈，很多人刷新的一年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循环。还有一种就是不敢选择啊，不敢拒绝啊，害怕不被喜欢，害怕失败啊，就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走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现在这个女性朋友们啊，看你属于哪一种啊，是不是很持续稳定的去做我自己，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是不是有很多啊比较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我能为之去努力。
1: 嗯，其实我们每年年初都是会给自己有个好兆头，包括啊每年过节呀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寓意比较好的话啊。那其实这个忙忙碌碌却是我们一整年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不觉得吗？其实我们每一天，你看有一个律师，我经常听他的直播，他就说啊，这个他说其实你觉得你的看到的别人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其实你早上就是应该忙忙活活的把你的孩子送上幼儿园，然后你再忙忙活活的手早炒好自己，然后去上班，然后再忙忙活活的，然后这一天下来了，其实确实很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0: 是啊，所以今天我就和唐楠在直播间里，我们把啊大家啊帮大家来捋一捋吧，说我们真正的成长每一步该做什么呢啊，不管哪一步对你有帮助，你都啊在今年2026年进行一个实施啊。首先第一步是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不是你变得多厉害啊。
1: 嗯，
0: 我经常说，我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外表温柔如水，内心
1: 坚硬如铁，是吧？跟钻石一样
0: 坚硬。钻石心，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才能让人感觉很舒服。
1: 嗯
0: 啊，就是要变得清晰啊，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白三个方向。嗯，哪三个方向呢？是健康、关系和自我。健康是底线啊，睡眠、饮食、情绪、运动，你不要苛刻，只需要稳定。我们现在很多女性这个表面上看着还行，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非常的糟糕尽管有的30岁40岁但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憔悴。那我从今年开始，我发现啊去年吧，我就开始关注健康这一块了。我发现真的突然间你会发现身体急剧的所有的机能和感受都在下降。
1: 对，孙老师说的很对啊，
0: 断崖式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衰老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最好做的就是女性都愿意那个怎么说呢，悲春伤秋吧，一旦有点波动会影响到自己心理状态。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接纳线下的每一个状态。就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听到一句话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这么生活的话，你把生活看成一场演出的话，你就一切都能接受，都能接纳。
0: 是，就是你要清楚啊，我自己先保住自己。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身体特别不好，然后为了孩子，为了老公非常操心。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现在建议你变得自私一点，但自私我画个双引号啊。我说你现在如果倒下了，所有的一切都归零。
1: 是的，所以说第一位的应该是自己。就像我昨天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如何保持健康，她说少吃多睡，然后把生活中一切发生的事情别人都当成 NPC， 当领导批评你说啊这就是我的角色扮演的部分，他演完了就好了，然后该我出场了，就你一下就会跳脱出来，好像用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事情，就一切发生即合理的。其实最近我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的同时呢也是给你自己怎么说，你平凡的生活一点涟漪。那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
0: 是
1: 都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生活其实变化已经很少了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它，首先就是把自己，像孙老师说，如果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世界一切都没有了。
0: 对，
1: 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世界嘛，是吧，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0: 是，
1: 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老公和孩子放在你的前面，首先是你，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母亲啊、妻子啊，还有工作者，你生活中的这个你职业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当你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再说你做其他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去过医院嘛啊，如果心情不好、极度低落的时候，咱们就不妨去肿瘤科转一圈，你一下子就会豁达很多。
0: 这个情绪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多半在提到情绪，情绪，情绪，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关于健康的问题啊，都和你的心理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健康分两部分啊，一是我们 心态的健康，第二部分是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我们就可能要做适当的运动啊，包括我自己都想也在规划，说三月份开始，现在还没开始呢，可能3月8日以后开始进行晨练，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啊，坚持晨练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关于健康的规划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是关于关系的修养。一说到关系，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关系当中，跟各种关系，跟自己啊，跟这个家庭，跟单位啊，就各种啊。那么在关系当中，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跟这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很舒服。你要远离消耗你的人。
1: 是的，多跟亲近你的人，然后多跟滋养你的人是在一起的。
0: 对，要客体分离。哎，有的人就跟那个消耗你的人在一起。就记住，别人的期待不是你的责任，那是他的。
1: 那是他的期待，跟我无关。
0: 对，跟你没关系啊。我经常就是，包括女人在国外，我也说，我说如果你跟这人在一起，你特别不舒服，特别累啊，那你就学会怎么样，给他放下，
1: 先放下一段啊，不是说我们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但是枯萎了之后咱们还要支棱起来，就允许自己偷个懒吧，是吧？新的一年，我觉得2016年以来，大家的心态还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由关注更多外在的东西，变成关注自己的内在了。我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今年过年以来，就是拜年短信都变少了，就大家不再追求那种，表面的。
0: 对这种关系的维护，
1: 这种关系的维护，然后真正好的呢，也不在乎就非得在30那一天或初一那一天，然后呢，大家都想有自己的生活，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各方面，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焦虑了，他可能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过程，大家也都逐渐的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尤其是妈妈，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对，就像说别人的期待是他的期待，那我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期待，
0: 是的啊。所以这一部分啊，大家注意了啊，就是从2026年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只要往你身边一站，你就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那学会屏蔽他，然后适当的远离他，过你自己的生活。所以第三步也很重要，就是自我核心，不管是工作、热爱、学习、兴趣，一定要留一块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空间。我为什么只为你自己？
1: 是的呀，就是有很多妈妈曾经说为什么要熬夜呢？我的小同事她呢，就是孩子也很小，她说经常一两点钟，为什么会睡那么晚？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理解了，因为我在孩子睡之后，我也会刷一会儿手机，因为你会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不用做主持人，你不用做妈妈，你也不用做生活中任何角色，你就完全是你自己，你可以平躺啊，或者选一个像猫一样舒服的姿势啊，卧在你的床上，然后去跟手机就好像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不知不觉刷着刷着这个就很晚很晚了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生活的节奏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
0: 但那个
1: 健康
0: 不提倡啊，
1: 健康是很重要的，要给自己定个小闹钟啊，或者心理上设一个时限，现在不是手机几点就自动关机嘛，我们可以设一下那样的这个我们的程序，
0: 是
1: 然后让自己呢尽量的达到一个睡饱的状态。

0: 然后我们目标是一致的啊，以至于方式方法呢，每个人摸索自己的路径。那其实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只要我们想把日子过好，家里人都拧成不少，这个日子一定是能过好的。我们只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只要我们倾尽全力去做这几件事情，这孩子一定是可以教育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家里是什么很纠缠过分的部分，就过分的概念，就是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模式啊？大家去学习这个，尤其这个女性在家庭当中很重要。
2: 嗯，
1: 比如说啊，妈妈总关注孩子，是吧？
2: 对，
1: 完了孩子呢，就是会关注爸爸妈妈啊。就是我接触最近一个案子，孩子他就觉得啊，他爸爸不注意，
0: 爸爸他看爸爸不注意，
1: 对，他一定要管你，然后有偶尔看妈妈也不注意，跟妈妈和解之后，其实爸爸身上看到的是他的影子，就这个家庭就没有和解了。完了，然后强求的家里人。你看这样的一个家庭，孩子想管控妈妈，爸爸想管孩子，孩子想管爸爸，然后妈妈呢又这个关注孩子关注的特别多啊，就形成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个循环。我最后在关系当中，大家都彼此受伤害。然后你再细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啊，做家庭处理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家里所有的人彼此都非常的爱。
3: 嗯，其实你看，大家纠缠有这个情感的连接，然后呢，还有这个，嗯，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失控状态，那都是因为一家人想在一起，还是很爱的，所以才会有这些。
1: 对，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好，那也就是在关系中怎样滋养自己呢？就是在关系当中很明确啊，就是自我为核心啊，然后我把有自己的空间，不过多的去干预别人。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跟孩子就说，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不是他的爸爸啊，就是他爸爸的话，你爷爷的话他都不一定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我们不要在关系当中把自己陷入更深啊，又守住自己，又要保持整个关系的和谐。
3: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爱人经常跟我说个观点，你是你，他是他，你的想法不代表他的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为什么会缠斗在一起啊？
1: 对，
3: 是因为互相不够理解，就是总按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是吧？但其实人就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我有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长觉得他的教育很有成效，那他是没有看到孩子的先天的这个差异性啊。就是我们那天看一个博主特别逗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生二胎的家庭，大概率第一胎都是女孩，然后养育女孩的过程啊，因为女孩很贴心嘛，让家长高估了自己的育儿能力，
1: 对，
3: 于是就生了二胎。二胎一旦是男孩，你就会发现这个差异性非常大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妈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女儿就是长得很大，就很优秀，她说一直是以为我教育的特别好啊，就我特别会教育啊，直到我生了这个老二，我才发现根本就是我姑娘天生就很好，根本跟我的教育无关。就是人和人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不要拿咱们的固定认知去评判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0: 馆去健身跑个步一个半小时呢。
1: 对对对，去喝点茶呀，啊，然后听会儿音乐呀，看看书啊，画画漫步呀，都可以。你说你再没有一天半小时的时间，一定是有的。
0: 其实我觉得家务活是很重要，但自从孩子开学去年级嘛，他上学很早，7点钟，我就感觉这一天都多出来好多时间。他上学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务，把地、床，还有那个锅碗瓢盆都收拾个遍，然后中午回来呢，还可以简单的带上。其实家务是每天都在定期的做的，然后有的时候也让孩子参与其中，我觉得对他也是一种锻炼。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轻忽的，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勇敢和你爱人说出来，你今天啊这个家务活的班你来上一上。
1: 对，
0: 就是勇敢提出来。我发现咱们能陷入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然后呢，你有了委屈你还不好意思说。
1: 而且还追求完美，那这就是你的成长。
0: 然后你觉得别人做的还不好，就是然后就想说出来，
1: 这个、很重要。
0: 后来就把嘴闭上，千万要闭起来。
1: 别人做的不如自己好，
0: 是的，这样会把自己累坏。
1: 有些男士他很希望来参与你，就是经常不参与的时候，他就不想参与。
0: 我是觉得这样啊，就谁都是不能总批评他。你就比如说你上班一做这份工作你就挨骂，那你肯定就不想做。那当他做的时候说，哎呀，你情绪价值给到你说太好了，居然你看你做的也可以很好，就是一来二去他就有建立自信，然后熟能生巧嘛，可能这一次做的不好，下一次就会更好。然后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去锻炼。再一个就是家庭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务活也不是属于男人或者是女人啊。
1: 对啊，
0: 所以呢大家伙要有一个共同分担的这个思维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轻松许多。
1: 哎，陶楠刚才说那一段话啊，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你回去可不可以变得这个有点技巧，做个智慧的女性啊。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我说女人嫁得好是机会，过得好是智慧啊。你一个清醒的女性，智慧的女性，你经常要把我应该什么什么换成我想要什么什么。不是我应该做，哎，我想老公，我今天想要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宝宝今天妈妈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行不行？那他们一定很开心呐、啊。还有把我必须换成我可以。我必须怎么怎么，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不这样做，对不对？这样的话整个家庭会变得融合一些啊，整个气氛也不一样。有的家庭是让人家非常的压抑的。
0: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人压抑的呢？
1: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会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孩子回去之后，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之间不沟通，而且就是逃离。因为我女儿在韩国，就是她会发现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就不想回家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我姑娘说的一句话挺有意思，她说我特别愿意回家，是因为我没有必须让我逃离的原生家庭。就是家里妈妈爸爸不停的管你，不停的压抑你，所有的需求不被满足啊，然后他们觉得好爱你吧，什么都给你了，但是那是道德和爱的绑架，让你
0: 其实就是他不需要的，给了一些他认为他不需要的东西。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给的是你需要的还是我的需要。我刚才跟唐楠说，说女儿这次走的时候就哇哇哭，她说她不想去，不是不想去，是想妈妈，想在家，然后自己感叹一下，她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不想回家，因为我没有要逃离的原生家庭，我在家里很舒适，很舒服，很放松啊。那你想一想，你的家庭是不是让你的孩子感觉特别的放松呢？
0: 其实我觉得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啊，既然是港湾，它肯定是。其实孙老师一说的时候，我就也会反思，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管孩子学习嘛，一管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厉，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我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认为学习时间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这么觉得。但是这件事情还不得不做啊，所以呢，这个还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整。今早我们还在探讨啊，和爱人还在探讨，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出了一些指导计划吧。其实我觉得人都是，
1: 你爱人挺有意思
0: 啊。指导计划，他会觉得这样的利弊在哪里？他会觉得这样不好在哪儿？但是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是一本长书。然后大家今天就说嘛，说这孩子可能以后他成家会很晚，他还会跟咱们共同相处十几年，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家的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青少年，他是这样的。当学习的时候，他会有的时候跟你针尖对麦芒，他也会很急，我也会很急。但他要是一旦放下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想来跟你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甚至晚上昨晚睡觉说， 你就在这躺一会儿吧，然后你再回你卧室。我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行。
1: 哎，但是你能马上放下那部分跟他近距离接触吗？
0: 那我可以，还可以吧。有的时候我也生气，他会哄你别生气了啊。
1: 其实大人有时候不行。
0: 他其实
1: 我们没过劲儿。
0: 其实我们纠结的是他的习惯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然后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不批评指正呢，又觉得做父母我们不太合称职，
1: 还有自责，
0: 嗯，还会有自责，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想说，但实际上我觉得，嗯，就像成年人一样，我身上有很多缺点，可能你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有一些缺点是无法改正的，只有他自己撞了南墙，就是我们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有的时候跟孩子说他可能是不能完全理解啊，然后现在有时候我甚至想，就是。我尽我的责任，他也尽他的责任，以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这个事情就需要时间去验证。
1: 对呀、
0: 啊。嗯，所以那我爱人提出我的问题呢，我也尽量的改。但有的时候当妈妈，我能理解每一位妈妈，因为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这个角色扮演，你就多了一些感情色彩，就没有那么容易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控制不太好情绪，我们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发脾气，也要允许。

0: 接纳自己，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适当的就跟孩子说一下原因啊。所以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吧，也祝各位女性啊都能够向内扎根，我们向自己向内求，然后活成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啊，
1: 能看见自己，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去拥抱世界，拥抱身边所有的人。
0: 嗯，那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11: 生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说五个洗碗的坏习惯，它会悄悄滋生大量细菌，很多家庭啊天天都在犯。前段时间啊，我们去亲戚家吃饭，吃完饭呢主动帮忙收拾洗碗，但是看到亲戚家的操作，心里着实捏了一把汗啊。首先是洗碗海绵已经发黑发黏，碗筷洗完直接湿漉漉的落进柜子，碗筷泡在水池大半天都不处理。很多人觉得洗碗就是把碗中的油污冲掉就万事大吉，殊不知一些习以为常的小习惯正在给家里埋下安全隐患。很多人家里洗碗海绵用到破烂都舍不得丢，海绵本身布满细密的孔洞，这种结构特别容易留存水分油污，是微生物绝佳的繁殖温床。有国外科研团队专门采集普通家庭的洗碗海绵做过检测，检测的结果啊让人吃惊，小小的海绵内部每立方厘米可以存在数百亿的细菌，种类

料，细菌20分钟左右数量就能翻倍，碗筷浸泡超过4个小时，水体当中细菌数量呢就会暴涨，还会在餐具表面形成一层黏腻的生物膜，后续再清洗也很难彻底去除。碗筷浸泡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清洗一定要使用流动的清水。第三个误区啊，就是洗碗的时候大量的挤这个洗洁精，简单冲两下就结束。很多人误以为泡沫越多清洗的效果越好，过量的洗洁精如果冲洗不彻底，就会有成分残留在餐具表面。餐具抽检当中冲洗不充分带来的残留物是餐具不合格的重要诱因，残留物长期摄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日常清洗一锅餐具只需要黄豆大小的清洁精，温水稀释后清洗，最后流动清水充分冲洗30秒以上就算冲洗到位了。有四个高危习惯，比如说竹木筷子洗完带着水渍直接塞进密闭的筷笼，竹制的木材吸水性很强啊，潮湿密闭的筷笼环境很容易就滋生细菌，会产生强毒性有害物质。普通开水烫煮、高压锅蒸煮都没有破坏它啊，一旦筷子出现开裂发黑，一定要及时丢弃。竹木筷子建议3到6个月更换一次，洗完筷子尽量朝上摆放，通风晾干，也可以选择金属材质的筷子。还有最后一点，洗完碗筷不要用旧抹布擦干，也不要用湿漉漉直接堆叠进橱柜。橱柜的密闭环境很潮湿，堆叠的餐具积水极容易滋生霉菌，拿抹布擦拭又会把抹布上的细菌重新沾到餐具上。洗完碗啊，是优先选择放到沥水架散开摆放，通风自然晾干，再收纳存放就可以了。其实看似简单的洗碗藏着不少容易忽略的细节，外部饮食卫生我们处处小心，但自家厨房的隐患反而常常被我们忽视。

那给大家整理四条落地的居家洗碗实用建议。第一，就是海绵洗碗布不要长时期使用，出现发黏发黑会直接更换就可以，用完悬挂通风晾干。还有，碗筷不要长时间泡水，浸泡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清洗全过程多用流动的水啊。三，洗洁精要控制好用量，重点保证冲洗时间，不要依靠泡沫判断是否洗干净。第四个，餐具洗完不要直接叠放，放到沥水架通风之后啊，再进收纳柜子。

今天我们再聊聊大葱是血管的加速器。医生提醒，上了年纪尽量少吃，只三物。有一阵子啊，小区组织免费的体检，63岁的老陈拿着报告单蹲在走廊发愁，他的颈动脉彩超查出了软斑块，医生说再发展下去有血栓堵塞血管的风险。老陈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做饭啊，就放一把大葱。听老伙计说大葱能够通血管散血瘀，坚持吃了快10年，怎么反而血管出问题了呢？同去体检的几个老人也凑过来议论，说现在网上都传是大葱是血栓的加速器，吃多了血液会变粘稠，这话。

的老陈更慌了，回家连炝锅都不敢放葱花了。可门诊的医生听完直接摇头，其实真正要警惕的从来都不是大葱，而是很多人老人啊离不开口的另外几样东西。其实关于大葱诱发血栓的说法完全是对食物功效的误解。公开医学资料显示，大葱中含有的硫化物、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在日常使用的剂量下并不会让血液变得粘稠，也不会加速血栓形成。相反，这些对维持血管内皮正常功能、有辅助调节血脂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平时做菜放的葱花、炝锅用的葱段，剂量远远达不到伤血管的程度。只要肠胃没有不适，中老年朋友正常吃完全没问题。老陈呢，之所以天天吃葱还是长了斑块，问题根本不出在大葱身上，而是他日常饭桌上的另外几样天天吃的食物悄悄损伤着血管。很多人都和老陈一样，把注意力放在了传言的危险物上，却忽略了真正的血管负担。最容易被当成健康食物的就是腌制的酱菜、咸菜。老陈早餐就爱喝白粥配腌萝卜啊，一顿能吃小半碟儿，觉得清淡开胃，比吃油腻的东西养肠胃。这也是很多老年人的共同误区，觉得咸菜是素的，没有油就不会影响血管，事实恰恰相反。眼泪和后悔，国内的相关指南指出，高盐摄入是升高血压、损伤血管的核心危险因素之一。血管内壁长期承受过过高的压力，会出现微小的破损，血液里的胆固醇就会趁机沉积在破损处，慢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斑块一旦破裂脱落，就可能会形成血栓，堵塞心脑血管。很多老年人没什么概念，一块普通的酱豆腐含盐量就接近全天推荐量的一半，一小碟腌菜下肚，当天的盐量就超了大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不超过5克，而不少老年人的实际摄入量几乎是推荐量的2倍。第二种容易踩坑的是很多老年人手里的这个布物，就是动物内脏。老陈啊，平时就爱买卤猪肝、卤鸡肝当下酒菜，觉得补气血有营养。退休之后呢，几乎每周都要吃个2-3次。不少子女也愿意给老人买内脏，觉得比吃补药实在，是食补的好选择。可恰恰是这种补身体的食物会给血管带来不小的负担。临床观察发现，血脂异常有颈动脉斑块的老人，大多有经常使用动物内脏的习惯。动物内脏的胆固醇含量普遍很高，比如每100克猪肝的胆固醇含量就超过了200毫克，远超普通的瘦猪肉。对于代谢能力下降的中老年人来说，过量的胆固醇会升高血液里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加速斑块的生长和硬化，让血栓的风险直线上升。第三种食物更是许多老年人早餐加餐的常客，油炸主食与酥皮点心。老陈呢，早上有的时候懒得做饭，就下楼买2根油条配上豆浆，香酥顶饱。家里茶几上呢，也常年放着桃酥、酥饼，饿了就拿2块来吃。他总觉得都是主食点心，又不是大鱼大肉，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也是最隐蔽的养生误区。

包作啊、起酥点心这类食物，不仅油脂很多，还有不少添加糖和反式脂肪酸，会进一步扰乱血脂代谢，让血管壁的斑块越来越厚重。很多老人觉得自己不吃肥肉就很健康了，却没有算过这些主食点心里藏着的油和糖，日积月累下来，对血管的损伤一点不比肥肉小。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大葱从来不是什么血栓的加速器，真正需要控制的是高盐、高胆固醇、高油、高糖的三类食物。日常做饭放葱完全不需要有顾虑啊，反而可以多多调整一下三餐的结构，比如腌菜酱菜尽量少买，早餐换成水煮蛋，凉拌青菜配杂粮粥，清淡两次，每次一两以内就足够了。本身血脂高的老人更要减量，油条、酥饼这类食物偶尔解馋可以，别当成日常早餐和常备零食。血管养护从来不是靠戒掉某一种食物，而是靠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不用盯着一日传言就草木皆兵，把日常三餐里的隐形避雷区避开，就是对血管最好的保护了。

经传递，肌肉收缩和心脏的正常跳动都离不开它。血氧下降后呢，人会出现疲乏、腿软、肌肉痉挛、腹胀、心慌等等表现。下降幅度较大的时候，还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临床上通常通过抽血检查判断血钾水平，血钾低于实验室参考下限的时候，才考虑低血钾症。单凭腿软和心慌，并不能确诊。汗液中确实有钾，但对饮食规律、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天气炎热、散步或做家务出了一身汗，通常不会仅凭这一次出汗就发生明显的低钾。风险高的人呢，往往同时存在其他的丢钾因素。有的人在高温环境中连续工作数小时，汗出得多，饭吃的又少；有人出汗期间还在反复腹泻、呕吐；有人呢，长期服用这个福赛米、青绿赛芹等等排钾利尿剂，钾不断丢失，食物又没有及时补上，血钾才更容易下降。持续的呕吐、腹泻、出汗以及部分利尿剂都是低钾的常见诱因，腿软心慌也不是缺钾的独有表现。

0: 说全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
1: 在高温状态下待得太久，脱水、中暑、低血糖、低钠或者原有的心律失常，同样可能让人没有力气，心跳加快啊。此时一味香蕉或服用钾片未必能解决问题。普通出汗后稍感疲乏，可以先离开高温环境，休息补水并正常吃饭。长时间大量出汗或者同伴有明显的食欲下降、呕吐、腹泻，还要留意水分和多种电解质共同丢失，不能只盯着钾。休息后补水呢，仍持续腿软、心慌，特别是正在使用利尿剂的人，应检查血钾、血钠、血糖和肾功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做心电图，看看心慌是否来自心律异常。其实补钾有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蔬菜、水果、豆类、薯类都能提供钾，还能这个比如说毛豆、豌豆、蚕豆、红豆都可以补钾啊，还有土豆、红薯、芋头啊也都行。深色的蔬菜，菠菜、鲜菜、空心菜、莴笋叶都可以补钾。蘑菇类还有鲜口蘑、香菇、杏鲍菇也都可以补钾。新鲜水果就是我们知道的香蕉、橙子、猕猴桃和哈密瓜。其实夏天补钾适量补可以啊，多吃绿叶蔬菜，有可能你补去的钾刚好补偿了丢失掉的钾，就已经很健康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

0: 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黛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当新的一周的画卷徐徐展开，文心读书节目呢，带着对阅读的热爱，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时刻。愿你在书中能够汲取智慧，让这一周的生活熠熠生辉。

心读好书，世界更广。那今天的文心读书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天之子李世民》啊，这是一本呢令人荡气回肠的书。那这本书呢，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公元七世纪的中国。大家知道啊，中国的历史呢，从秦朝统一六国，然后到汉朝。那汉朝之后呢，东汉末年呢是分为了三国，三国呢是归两晋，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两晋南北朝。那南北朝乱局之后呢，隋文帝、隋炀帝呢是统一了全国，但是呢没过多久，天下呢就又乱了起来。这时候呢，就需要李渊、李世民来收拾江山了。那李世民呢，他是出生于公元600年。唐朝呢，有人说啊，李世民呢是老子之后啊，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哈、附会。李世民的爷爷呢名叫李炳，和杨坚呢是连襟。连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娶了同一少数民族家族的女人。

为妻。李渊和正式的这个分别是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那么李世民呢还有一个姐姐哈，这个呢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名字啊，史称李氏。其中这个李玄霸呢他是早逝啊，这个李氏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哈，他的老公呢就是柴绍。那我们经常听小说《隋唐演义》的朋友们哈都知道哈，柴绍啊是很重要的哈一员战将。那李世民小的时候呢，文学书法啊骑射呢是样样精通，射箭射的啊是极准的，诗词歌赋的造诣呢也都很好。在615年的时候呢，李世民啊只有15岁，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就展示出了极高的军事天赋。615年，杨广呢啊到山西的边境啊边境线去巡视，结果呢啊就没想到呢被突厥人呢困在了雁门关。雁门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皇帝呢啊带来这么多人，加上当地百姓和军队，粮草啊就根本不够吃。那城外的突厥大军呢是排山倒海的压境。史书上记载呢，当时杨广呢是目尽肿啊，什么意思，就是每天抱着幼子哭啊，两只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丝毫没有办法。那么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呢，哎，李渊就派部队呢去救这个皇帝。这时候啊，李世民呢作为领军的人物很了解突厥人，因为李渊呢长期在边疆，是负责呢镇守太原的首长。李世民说呀，我很了解突厥人，可突厥人呢对我们的虚实呢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最需要做的呢就是大张旗鼓啊，一路上生篝火的地方呢是越多越好，旗帜越多越好，漫山遍野的呢把这个队伍哈、拉得越长越好，只要我们的大军一过去，那么突厥人呢哎就会失去了长期作战的决心，因为他们不想占领地盘啊，只想掠夺啊，他们只想吓唬我们啊，抢点东西就走。那李世民的这一招呢，他是果然奏效了哈，就救下了杨广。杨广的脾气啊是非常古怪的，并且这个人呢挥霍无度。隋朝呢是定都在长安，但是呢啊他却嫌这个长安呢不够漂亮，太过的老旧，便下令呢在洛阳重新建了一座和长安规模相当的新都城啊，花了很多的钱。洛阳城建好了以后呢啊他又觉得在北方住着不舒服啊，要去南方，于是呢啊就下令开凿了大运河。他乘船沿河南下，河岸两侧呢有军队把守，一路护卫哈、你想这得花多少钱呢。他一路南下呢，各地政府啊都要摊派纳税，于是呢就民不聊生。修了大运河以后呢，杨广来到了南方，他格外的喜欢扬州啊，所以呢在扬州呢又建了一座行宫。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呢，把南京的旧都哈、给毁了，于是呢杨广重新在扬州建行宫。建完扬州的行宫以后呢，哎，他又花了很大的力气打这个高句丽的战争。这场仗呢打的是天下人怨声载道。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场仗啊它是没有必要打的哈，其次呢屡次的征战呢又打不赢，还要花很多的钱，那受苦的呢啊全是老百姓。书中讲说，如果隋炀帝仅仅满足于在国内过这种奢侈的生活，尽管他骄奢淫逸的统治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却也不会引发动乱。不幸的是，他的对外政策与对内统治一样的蛮横粗暴，甚至呢更加耗费民力。隋王朝的使臣呢被派遣到中亚地区的宫廷，以确认隋炀帝的宗主权。由于使臣们呢都不敢无功而返，他们就用大量的金钱来贿赂那些小国家的君主呢，以达到目的。那么虚荣的隋炀帝呢以难以置信的代价购买了这些空洞的承诺，对此呢啊他却非常的满意。这个皇帝做过最愚蠢的事儿是什么呢哈，也是最终毁掉了隋王朝的事儿，就是啊高句丽的战争啊，我们在后边会讲到。那高句丽这个国家打仗的特点啊是非常鲜明的啊，进攻的能力不行，可

防守的能力呢就特别的厉害，他只要守住了辽东城，那隋炀帝呢就一点办法都没有，直至大败。那隋炀帝呢还不断的去征兵啊，就会导致这个逃兵呢越来越多，连贵族的这个杨玄感也开始起兵造反了。杨玄感呢本是隋炀帝身边的一个贵族啊，只因为这个隋炀帝好猜疑，就让他感觉到了自身啊受到了威胁，于是呢他也开始起兵造反。杨玄感手下呢有一个厉害的大魔王啊，叫李密啊，我们看过小说《隋唐演义》的人哈，对李密一定很熟悉。他是瓦岗军的核心领袖。李密和杨玄感呢，他们两个人哈就开始一块儿造反。不久以后呢，这个杨玄感呢就被杀。613年呢，李密被抓，但是呢他很聪明的啊逃跑了。之后呢又卷土重来。那时候啊天下大乱，冷兵器的时代呢，百姓啊拿着这个锄头啊。也能和这个朝廷对抗。615年的隋朝法令，我们说严苛到什么程度呢？哈，有一条法令特别的奇怪哈，要求所有农村人口必须要舍弃家园，住在城里。百姓如果说啊，你要出去务工啊，只能白天出门，晚上呢啊，必须回到城里。只要发现有人在城外，那官府呢，一律是当作盗贼来杀掉。这一下啊就搞得更加的民不聊生了。你想啊，没有交通工具，农民呢要牵着牛拉着锄啊，拉着一些锄具到城里去住。于是呢造反的人呢就越来越多，朝廷越使劲儿摁住这盘棋啊，越是摁不住。那么这一时期呢这个王世充啊还干了一件大坏事儿。王世充是谁呢？他是隋炀帝手下的一员干将，被派去剿抚农民起义。那么隋炀帝和王世充啊就一商量啊，决定干嘛呢？招安。于是啊这个王世充呢就给出了特别宽松的条件，招安了30000农民军。可随后呢王世充啊就把这30000起义军呢全部都杀掉了啊，实为是什么呢？诱杀。那这件事情的恶果是什么呢？从此以后隋末起义军啊再没有投降的人。大家都知道啊，这是骗局，是朝廷打着招安的幌子杀人，所以呢啊就没有人敢再投降，各地的战乱呢便无休无止的打了下去。公元616年，杨广觉得北方的朝政啊实在是没有意思啊，就彻底迁居到了扬州。杨广身边呢有一位大臣啊，宇文述啊，他是宇文化及的爸爸。好笑的是什么呢？啊，听说有人造反，杨广就问他说：“贼势大吗？兵来的猛不猛？”哎，这个宇文述就说呀：“没什么事儿，也没几个人，都是小问题。”在这个暴君的面前呢，这个大臣呢只能够粉饰太平，因为暴君的想法是：我如果解决不了坏消息，那就解决给我带来坏消息的这个人啊，所以大家就都骗他啊。那么另一个官员呢就直接捂着嘴躲到这个柱子后面就去笑啊，他觉得这太可笑了，农民军都快杀过来了是吧，那么宇文述竟然还在这说没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呢李密的部队呢已经包围了洛阳，马上呢就打下洛阳了。那么隋炀帝呢就派这个王世充呢去救这个洛阳。杨广手下的士兵呢是北方人啊，住在南方，是心神不宁，总想着北方的家人啊。杨广竟然想出了一个特别可笑的办法，是什么呢？啊，他要求每一个士兵和这个扬州当地的女子成婚，这样呢啊他们娶妻以后呢就能踏踏实实的待在南方。实际上呢啊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局面已经很危险了。618年的一天呢，这个杨广哈就照着镜子，那皇后呢啊在旁边和他聊天，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脑袋啊，拍着这个脖子说呀：“好头颈啊，谁当啄之？”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呀，我这颗好头颅会被谁砍去呢？哎，此时啊他已经感受到了最终的绝望。后来呢，这个。宇文化及也是发动了啊哗变，这一次呢杨广丢了性命啊，这就是杨广最后的结局，
士兵呢啊冲进宫殿以后呢，先是杀掉了很多的工人、皇亲贵族，就连隋炀帝的儿子也当场死在了他的面前。当他们要去杀这个隋炀帝的时候呢，啊，这个隋炀帝就大声的喊道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封刃？取鸩酒来啊！”那我们这个成语“饮鸩止渴”的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毒酒。他认为啊，这个天子呢啊，自有他的死法，怎么能拿这个刀来杀死我呢？啊，要求拿这个毒酒来。然而啊，这个要求呢却遭到了拒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临时啊，这个找毒酒他找不到。但士兵们呢，最终哈、啊、没有用剑哈、啊、杀死他们的君主，而是用皇帝自己的炼金啊，在他的宝座上勒死了他。杨广呢，最后是在扬州哈、啊、被勒死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唐王朝的建立哈。李世民呢早早就显露出了自己的能力，他实在是太强了哈。他应该是古往今来所有帝王当中哈、打仗能力排在第一位的。他的好友刘文静在晋阳被抓，那时候呢是人人自危，有一点小问题呢就会被抓到监狱里。李世民呢到监狱里去探望刘文静，刘文静呢劝他赶紧造反，若是坐等呢，迟早有一天李氏家族啊也得被收拾。此后啊，李世民呢就悄悄地招兵买马。那时呢，民间特别流行哈谶语啊，其中一句寓言是怎么说的呢？说，桃李子，洪水绕阳山。世人呢将这句话解读为姓李的人呢会取代姓杨的人。于是当时很多李姓的将军就倒了霉啊，或被抓，或被杀。李世民呢劝自己的爸爸李渊说呀，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意思就是说呀、咱们造反吧。这个李渊一听就吓坏了，说吾今执辱以告县官啊。李世民说呀，要抓就抓，自己的态度啊绝不更改。李渊呢是一个相当犹豫的人，那么为了促成李渊的这个造反呢，李世民呢也是费尽了心思。他有一个朋友呢名叫裴寂，掌管的是晋阳宫的一些事务。那李世民和刘文静就合伙找到了裴寂啊，就说服了他，选取了很多宫里的女子呢送给李渊。那李渊不知情一看有人送来很多的美女，就无所谓的接受了。后来呢李世民告诉他说，这些女子呢都是宫里的人，私纳宫人呢已经犯法了，等同造反。把皇上的女人偷出宫罪名就很大了。这个李渊呢就被逼得没有办法，于617年开始起兵造反。那决定造反以后呢，李世民的战略是很清楚的哈，他是从太原起兵大致沿着是今天的太原到西安的高速公路从关东进入到了长安都要先过潼关，有那么一条路能一直打到这个长安。那么只要占领了长安，天下呢基本就算拿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呢远离中原地带，有潼关呢作为天险，背靠牧马之地坐拥盐池，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当年秦始皇立足关中的位置优势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大军呢就一路过去，先打汾州。汾州打完以后呢，617年7月，部队行至了雀鼠谷天降大雨，行军呢是一直不顺利。又听说呢山西北部的刘武周进攻太原。那么这个刘武周呢统领的是一支被突厥豢养的小型军阀的力量，那时候呢突厥势力最强大一看中原又乱起来了，他们就很高兴突厥乐见中原乱。那么突厥呢就扶持割据势力的办法是什么呢但凡愿意投靠突厥的人，可获封军阀首领的位置，还能获得兵马的支援。那么听说到这个刘武周打太原以后呢，这个李渊呢就害怕了李渊说，那不行，咱就往后退吧，我们把这个大军呢撤回太原，毕竟太原呢是咱们的根基。那李世民一想这可不得了，这个仗打到一半突然撤退了，那不是腹背受敌，肯定要失败的。李世民呢见自己的父亲呢如此的软弱萎靡，立即提出由自己去执行撤销命令。这时这个李渊呢已经下令大军撤退了。李渊笑了笑，耸了耸肩然后他就同意了，说吾之成败皆在尔，知父何言，为尔所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的成败由你说了算你来执行吧。李世民和他的大哥李建成呢就立刻骑着马追上了军队，下令呢停止撤退。他的判断呢在几天后得到了惊人的印证。太原府呢不仅派人送来了充足的补给，还带来了刘武周并没有入侵太原府的好消息。那么此前的危机呢其实就是虚惊一场。大军呢一路打过去，打过了汾州，然后打到了霍州。
据史书记载呢，说霍州战场上呢，李世民呢是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赴战。说这个小伙子打的袖子上哈、啊、全都是血，两把刀啊都砍得卷了刃啊，他是一个特别猛的一个人哈、啊。打完了霍州以后呢，大军呢是接着打平阳府啊，还有绛州，一路上呢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因为百姓和守军发现啊，这支部队呢并不屠城啊，不像别的部队攻城以后呢就烧杀抢掠，反而呢是军纪严明，所以呢大家就纷纷投降，反正呢早已不想听命于隋炀帝了。那么打到蒲州府的时候呢，哎，这个蒲州府守将呢是屈突通啊，他是隋炀帝手下的一员猛将啊，李世民啊就决定啊不和他打啊，绕过了蒲州府。遇到难啃的关节呢，他的战略目标呢也很清楚啊，是直奔长安，一定要尽快打到长安。他的哥哥李建成呢带着部队呢攻打潼关，大军呢是沿着渭水南下，一直往长安急速的进发。这里面啊要穿插一段李世民的姐姐李氏和他姐夫的一段故事啊。这个李氏呢是一位女性啊，当时呢被困在长安城，听说自己的爸爸和弟弟起兵啊，他就立刻组建了一支大军造反。这支大军呢打仗很厉害，直接就攻占了这个户县啊，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的户邑区啊，在那儿呢建立了李家的根据地啊。这个李家人真的是个个是好样的哈。那么李世民呢一路向西往长安走的路上呢，就不断有农民起义军和当地守军来归附。这支先锋部队到达长安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近13万人，人数啊比李渊带领的主力军多得多啊，把这个长安呢是团团围住。长安呢是没有太强的防守能力的哈，城池很快就被破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长安城的哈一个格局。古代的长安城呢确实比现在的西安城大得多，书里指的是、啊、城墙以内的哈区域。长安城呢是以一个完美的长方形来出现的啊，6英里长，5英里宽，面积呢为30平方英里。在东边呢它一直延伸到灞河的岸边，这个城墙呢至少比现在的要长这个2英里。有一条这个大马路呢从北向南贯穿这座城市，称为天街。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诗句哈，叫天街小雨润如酥啊，写的就是这里。约有100步宽，那么其他重要的街道呢都是以合适的角度呢来穿过这里。那么这座城市的布局呢它都是相对称的。约800年后，明朝的北京城建造者采用的设计呢与之是相似的。那西安人到北京哈、啊、就很少迷路啊，因为两座城市的布局哈、啊、它都是方方正正的，街巷命名的方式呢也很相似啊，比如说什么探视街、罗马市、案板街啊，这个它都是以古代交易场所来命名的。那么宫城的北门呢叫玄武门，此后呢又称元武门。那么清代呢为了避这个爱新觉罗玄烨的名讳呢就改称为元武门。玄武门呢是通往城墙外面的禁院和皇家的园林，这块乐土呢被隋朝皇帝给封闭起来，面积呢不少于63平方英里。那么再往北呢就到了渭水的岸边啊，那就是长安城的边界了。这就是长安，一座面积广阔、气势恢宏的都城，亚洲最伟大、最富裕的城市。

0: 们说这个李渊到达长安以后呢，他没有杀太多的人，只是把那些侵扰过李家祖坟的人啊给杀了。啊，有一个曾经骂过他、反对他的人哈、名叫李靖，李渊呢就下令哈、把他也杀了。李靖呢被绑的时候就大喊说：“攻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救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呀，啊，咱们两个有私人的恩怨，可你呢，哎，正是用人之际，竟然要杀我吗？这个李世民啊，听了这番话以后呢，就把这个李靖啊给救了下来。后来李靖为李世民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有战略意义的大将。李渊呢，他并没有立即称帝，而是拥戴了当时13岁的代王杨佑啊来为帝。那没等多久呢，公元618年，双方呢就完成了禅让。那么在中国古代，禅让礼仪啊，它这个很有意思哈。让位者呢是推让3次，那受让者呢要拒绝3次，最后呢啊实在是推辞不掉，才勉为其难啊去当这个皇帝。那么在618年完成了从隋到唐的哈、一个禅让。那杨佑哈、那么年轻啊，才10几岁的一个孩子，那么在619年啊就去世了。那至于是怎么死的哈、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呢也不知道真相。那实际上啊，唐朝虽然建立了，但他掌控的地盘呢只有山西、陕西啊这个渭水流域，仅凭这么小的地方，唐朝肯定是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当时数得出来的还有一个啊11个大军阀。那宇文化及当时呢带着是另一个隋朝的小皇帝。那王世充呢在洛阳就拥戴越王，远方的突厥呢看着这一切是乐见其成，中原分裂的越厉害，这个突厥呢就越高兴。那在接下来哈，我们就要说到李世民是怎么完成国家统一和西部战争的。那这部分的内容呢，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
1: 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0: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你好。
2: 上一期的节目啊，您讲到了好像我们的内在有两个我，一个是怎么说，像您说的是客体的我，客体的我就是他贪婪呀、自私呀、嫉妒啊、欲望啊，就是充满了一些好像负能量的东西。还有一个是本质的我，也叫主体的我。
3: 对，
2: 那他是比较清明觉知有智慧的。那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我真正的主体在位，把客体呢给压下去，或者是把它给消灭掉？可能这个词说的也不一定正确啊。那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说说、
3: 这个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客体的我、它更多的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和能量，但它也有时候会表现为爱呀、崇高啊，这些
2: 也会表现出来。
3: 它是一个对象但是更多作为人呢，它更多的是在自私那一边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对这个主体和客体做了一个认识。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去操练？
2: 对，
3: 怎么把它应用呢？这就是说一个最基本的方法，那就是要跟踪念头。跟踪念头怎么跟踪呢？就是说你去平常观察我们动的念头，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个人的实验的结果是，第一个念头往往是自私的念头，
2: 就是下意识。
3: 你比如说肌肉训练，你比如说早晨起来了，一家人同时站在卫生间门前，你动的念头是我先上。
2: 对，
3: 然后你说弟子规说长者先右者后，已经是第二年了。
2: 对，是
3: 菜上来了，第一个念头，你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先吃某个菜。第二个念头说弟子规说长者先右者后，这已经是第二年了。
2: 是
3: 单位要评一个先进，你第一个念头是我 啊，公交车来了，你第一个念头是我先上，
2: 嗯，
3: 你去观察，肯定是这样。
2: 哦，
3: 这是作为人的基本的一个惯性，
2: 所以是本能。
3: 本能。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做呢？嗯，我们就要有意识的把第一个念头让给别人，要练。
2: 要练。
3: 哎，哪怕现在发生哦，我先上，那你也要改，赶快让给别人。这样练练练练练练到一定程度，当哎让的念头强烈大过我要的念头的时候，
2: 嗯，
3: 那么哎我们利他的思想利他的行为就出现了。
2: 哦，
3: 哎，所以我们在没有觉悟之前，
2: 嗯，
3: 在没有找到安详之前，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自我的，这是肯定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做人了。
2: 嗯，
3: 哦，
2: 对。
3: 哎，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就要去练习，哎，
2: 嗯，
3: 就通过动作影响念头，通过行为影响念头，就是说这个菜上来了，我被动的，哪怕被动的我也先夹给别人，
2: 嗯，
3: 吃过来了我被动的我先

0: 呢？就是说，他不在乎你的箭是不是命中了目标，
1: 他在
0: 箭
1: 乎
0: 箭
1: 的。
0: 中敌，他的标中不是敌，
1: 嗯。
0: 他的目标是目，哎，就是我们说目的嘛，
1: 目
0: 目
1: 的，
0: 标嘛，
1: 目的，
0: 他
1: 目
0: 这
1: 标，
0: 个标准没在标上，而在目上，什
1: 嗯，
0: 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个箭箭中敌的学生，虽然每一箭都中敌了，但是箭在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
1: 哦，
0: 他是在
1: 不在
0: 一
1: 现
0: 种
1: 场，
0: 假性状态，哎，假性状态把箭射出去，就是不在现场，他是
1: 哦，
0: 靠惯性、靠条件反射在做，
1: 嗯。
0: 而这一个北伐北不中的学生，虽然每一箭没中敌。但箭每一箭出去的那一刻，他是知道的。那你现在联想到人生啊，我们更多的人在出发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我
1: 对，
0: 们常常忘记了自己因何出发，我们走得太远，我们的心在目标上，眼睛在目标上，我们把出发地都忘了。如果我们能记得我们的出发地，那我们就没恐惧了。
1: 好像有句话说，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为什么出发。
0: 对，那么如果你能记得你的出发地，那你就可以自己回去
1: 对呀，
0: 啊。啊，现在我为什么自己回不去了呢？你忘记了，哎，所以你需要人来接你，需要人哎摆渡你，你才能回家啊。这就像小孩子一样，哎，走丢了，奶奶爷爷奶奶不接，他就回不去了。
1: 对，
0: 哎，所以记住我们的出发地。对生命来讲就显得很关键，而我们每一个念头的运作跟我们的一生流浪看上去时间长短不一样，性质上一模一样。
1: 啊，是一
0: 一
1: 样
0: 个
1: 的，
0: 念头的流浪，哎，就相当于我们一生的一个流浪。因为
1: 哦，
0: 啥呢？正是这样的短的惯性造成了我们的一生这个相对长的惯性。哎，正因为念头你做不了主，所以你的一生你做不了主。你是怎么流浪的？你是怎么开始流浪的？你又是怎么进行下一层流浪的？你做不了主。所以人在一种被动状态，在被动状态肯定是一种哎恐惧状态。就像小孩子走丢了，你说恐惧不恐惧啊？
1: 当然恐惧
0: 所以
1: 了。
0: 我们的一生其实有一种很隐蔽的恐惧。人为什么要抓钱、抓房子、抓女人？抓名、抓利、抓地位，看上去是欲望在做主，其实它的根就是
1: 恐惧
0: 恐
1: 感。
0: 惧。那么这个恐惧的根是什么呢？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家，忘记了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
1: 忘记了，其实我们
0: 哎，
1: 什么都是本自具足的。
0: 对，这忘记了，因为忘记了，所以我们流浪。人之所以恐惧，因为你是流浪汉。如果哪一天你结束了流浪，回到了
1: 家，
0: 快乐老家，哎，好了，这一切，哎，贪婪呀，嫉妒呀，哎，抓房、抓钱、抓
1: 抓
0: 名、抓
1: 车，
0: 利的这些全没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快乐的老家里面，房子也
1: 啥都
0: 有，
1: 有，
0: 美女也有，权利也有，名誉也有，掌声也有，鲜花也有，什么都有。既然家里面什么都有，他为什么还要跑到那么远的路，辛苦的抓一个来呢？他就不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哎官员，哎，你看被纪检委呀、公检法呀，哎
1: 查办，
0: 去查办，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同情他，这些同志他找不到了回家的路了，
1: 迷路了。
0: 迷路了，他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家里面什么都有，哎，所以他去跟别人家钱了，啊，拿别人家东西了，他把自己家忘了，
1: 听众朋友可能就还是听不太懂，那家在哪儿呢？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0: 那么这个家在哪里呢？这个家我也不知道，但这个家肯定存在。为什么肯定存在呢？几乎所有的古圣先贤都告诉我们，这个家是存在的。
1: 对，
0: 啊，为什么呢？所有的古圣先贤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回到这个家，你就会拥有五种，哎，富有。第一，

0: 圆满的喜悦，第二圆满的哎富有，第三永恒，第四坚定，第五心想事成。
1: 对对，
0: 哎，这是所有的古圣先贤几乎都证明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那个是我们的快乐老家。
1: 嗯，
0: 事实上，我们通过几个意象也可以这样去认定。
1: 嗯，
0: 什么意象呢？就说啊，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哎花草。
1: 嗯，
0: 啊，那么这些花草，你细细想，都是由大地长出来的。那大地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家呀，
1: 是，
0: 啊，你看到了商店里那么多的小吃，对吧？
1: 嗯，
0: 那你现在往回一走，哦，都是原料做出来的，那原料就是我们的家，
1: 对，
0: 啊，所以你往回一走的话，它有个根本性，这个就很关键，
1: 对，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做呢？
1: 嗯，
0: 哎，我们不管这么多理论，
1: 嗯。
0: 我们只管什么呢？我这一刻做主了，你有一个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什么样体验呢？你快乐。
1: 啊，
0: 只
1: 是，
0: 要你再回到家，回到现场，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100%的对。我个人认为，现场就是我们的家，
1: 嗯，
0: 啊，就是你随时随地能回到这里，随时随地能回到这里，回到出发的地方，每一个念头出发的地方，每一个动作出发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或者是我们家的那个大门口。你去体会，只要你在现场，你就不焦虑。
1: 嗯，嗯。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录节
0: 哎。
1: 目，那我现在就什么也别想，
0: 对，
1: 我
0: 我
1: 们就
0: 就在
1: 专
0: 这
1: 注
0: 里，
1: 在这里。
0: 我就在这里。只要你
1: 嗯，
0: 回到这里，你就没有焦虑。
1: 对，
0: 只要你一往起来，就是于静义《观
1: 欲
0: 欲
1: 造
0: 造人
1: 神
0: 记》里
1: 记，
0: 面讲的七种念头，
1: 嗯，
0: 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念头大家都忽略了，就是一往起来，
1: 一
0: 什么
1: 往
0: 意
1: 起
0: 思呢？
1: 来，
0: 要么想回忆过去的事情，要么展望未来的事情。只
1: 对，
0: 要你念头在过去或
1: 嗯。
0: 者在未来，你就不在家。
1: 这个就很好判断了，嗯，
0: 哎，那么我们如果说一时还找不到现场感怎么办呢？好，你现在只要你想在过去，只要你想过去，你不在现场；只
1: 嗯，
0: 要你想未来，你不在现场。好了，那么什么样的境地是现场呢？我不想未来的时候，不
1: 不
0: 想
1: 想
0: 过
1: 过
0: 去的
1: 去
0: 时
1: 的
0: 候，
1: 时候，
0: 这就是现场。
1: 哦，要这样讲，人可以少
0: 哎，
1: 很多焦虑和烦恼。
0: 对，那么当我每一刻都在现场，你想，生命是由无数的这一刻
1: 这一
0: 构
1: 刻
0: 成
1: 构
0: 的。
1: 成，对。
0: 当每一个这一刻我都在现场，我就在永恒的现场当中。那么，
1: 嗯
0: 既然我在永恒的现场当中，
1: 嗯
0: 那我已经不会流浪了。这
1: 嗯，
0: 就是说，我在，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就说我为什么在呢？因为我现在在思考这个境界呢，含在意识层面。应该正确的方法是啥呢？
1: 我
0: 啊，
1: 在。
0: 就是我知道我故我在。就是我知故我在，这个知呢是加引号的，或者
1: 嗯，
0: 说更准确的一个词就是我觉故我在，我这一
1: 哦，
0: 会儿感觉到了，哎，那么我就存在。啊，中国古人他用的是观，哎，我观察到了
1: 嗯，
0: 故我在，
1: 对，
0: 哎，所以啊，这个在呢就很关键。那么
1: 哦。
0: 你现在非常简单的，你去联想一下。你也在，我也在，他也在，无数的人也在，都在这个在。那你想，他是不是一个共同频道呢？
1: 好像是有吧，应该是有。
0: 哎，他是一个共同频道。那么
1: 嗯，
0: 既然是一个共同频道，那你心里想的，我应该也知道。
1: 对，
0: 你所拥有的也应该我拥有。
1: 对，是对，对，
0: 你
1: 对，
0: 的节目我在共享，哎，这
1: 嗯，
0: 就相当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那么多人听，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心想事成呢？真是喜悦、圆满、永恒、坚定、心想事成。所以，当所有的人都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在一个
1: 嗯，嗯，
0: 频道上、一个平面上，
1: 对，对，
0: 哎，
1: 对。
0: 我们成了大海的一个浪花，但我们也是大海。
1: 我们通过这个浪花，我们就知道大海
0: 啊，我
1: 了。
0: 们回到了大海。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恐惧感消失，焦虑
1: 嗯，
0: 感消失。你比如说你要交水费啊什么的，前面如果坐排了一个长长的一个队伍，
1: 嗯，
0: 你说怎么这么慢呀？怎么能不能快些呀？你就会
1: 对，
0: 焦虑。
1: 是。
0: 好了，啪！你现在收回来，回到现场，你就不焦虑了。为什
1: 怎
0: 么
1: 么
0: 呢？
1: 回到现
0: 你
1: 场？
0: 在就回到这里
1: 嗯。
0: 啊！你焦虑肯定是你已经动了一个，怎么这么慢啊？你看这念怎么这么慢？这个怎么这么慢？这四个字从脑海中一出来，你已经不在现场了。如果在现场的话，脑海中没这个东西，脑海中只有一个字，什么呢？我在这里，在，
1: 嗯，
0: 甚至连这个在都没有了，就是一种明明白白。哎，的状态，
1: 就充满喜悦的自
0: 对，
1: 然
0: 拿
1: 的
0: 能
1: 去
0: 量，
1: 等。
0: 拿语言都没办法描述的。

0: 种状态好了，那么现在你就会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我在第一个窗口那个地方，我也在现场。
1: 对，
0: 我在最后一个位置，我也在现场。
1: 是，
0: 反正我在现场，我为什么要焦虑呢？
1: 对，
0: 这就像我这一年多在公益论坛上讲课，飞机有时候常常晚点，
1: 对，
0: 你发现一晚点人们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在那看手机，有些人看报纸，有些人在那睡觉，有些人就找乘务员，
1: 去理论了，
0: 怎么这么慢？把你们机长找来，
1: 对对对，要投诉
0: 甚
1: 了，
0: 至又吵架。
1: 索赔。
0: 反正我不吵架啊，为什么呢？飞机飞，我也在飞机上。你
1: 不飞，
0: 不飞，我也
1: 晚
0: 在
1: 点，
0: 这里。
1: 对对对，就很安
0: 啊，
1: 然的待着呗。
0: 我到达目的地，我在那里讲课；我不到达目的地，那我在这里安处。
1: 对，
0: 哎，你就没焦虑了，你就没焦虑了。所以要随时随地的提醒自己，我在现场吗？在现场有一个特点，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你看，在现场的人，他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不在现场的人，他会抖腿呀。
1: 左
0: 啊，
1: 顾
0: 弄
1: 右
0: 头发啊，
1: 盼啊，
0: 叹气啊，哎，你看他的目光也不一样，他的目光是游神、游光，
1: 游离
0: 哎，
1: 的，
0: 游离的，因为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了，心思不在了，目光肯定游离了，
1: 是，
0: 就像飘萍一样，
1: 是。
0: 哎，他没有那个湖面的那种安静。
1: 其实我们亲人之间也会经常发现，可能给自己的丈夫或者是自己的妻子说话，他在看手机，他在玩他的，耳朵在听呢，但眼睛没看，你也没心思讲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也是这样，孩子一回家看爸爸妈妈都在看电视的看电视，玩手机的玩手机，
0: 是这样，
1: 他感觉很冰冷。
0: 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讲课，有些人在场地走动，他可能会打扰我。
1: 是
0: 哎，
1: 他，但是他不觉得。
0: 对，但是呢，有一种人，他虽然没走动，他动杂念了，他也会打扰我。
1: 能感觉
0: 如
1: 到，
0: 果你的心特别静，你
1: 能
0: 会
1: 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到，
0: 到，哎，你知
1: 是，
0: 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走神了，为啥呢？那个会场的湖面上已经有了波纹。
1: 能感受到，
0: 哎，你的心，因为讲课的时候你的心很静，哎，你就感觉到那个地方有波纹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心很静，在现场的人，他
0: 啊，
1: 跟所有的人融入了一个智慧海，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很静，他一个心不静，一下就会跳出来，就像那个鱼一样，从湖面上就跳出来了。
1: 就能感受到。
0: 哎，所以真的啊，生命到这个时候啊，我们才能敢说一点点啊，我们在认识了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心，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法去谈，无从去谈认识生命。
1: 对，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想跟自己的这个宝贵的生命错过一分一毫，就要让我们的心永远当家作主，永远与这一刻同在，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在《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倾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畅谈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今天的感悟人生栏目呢，我们一起来倾听刘墉的一篇文章，不要累死你的爱。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

0: 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从台北回纽约，在出境大厅里看见一对情侣抱着痛哭，男孩子都排到验关了，却又跑回头冲了出去，搂着女朋友哭。好不容易出了关，还看见他隔着玻璃对着女孩子喊：求求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就不走了。接着是手提行李检查，见他一个劲儿擦眼泪，差点把照相机忘在检查站。上飞机居然那么巧，他坐在我的旁边。他不哭了，可是眼睛还有点红，张着红红的双眼，跟空中小姐要了杯饮料，又要了一包坚果，不断地往嘴里送吃的啊，再看爱人一眼。飞机起飞了，是进餐时间，他居然要了两次香槟，把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你的胃口可真好，空中小姐悠了他一默。是啊，男孩子居然笑嘻嘻地答：还有没有，我还能吃。我也对他一笑，刚才在机场看你挺激动，依依不舍的，是未婚妻？他脸红了一下，是女朋友，不好意思，被你看见了。好点了吗？我关心地问，他居然哈哈一笑，好多了。隔了几秒钟，耸耸双肩说：哎呀，爱得累死了，走的时候是伤心，是舍不下，但真走了，倒好像放下个大包袱，从没这么轻松过。我最恨人请客，尤其是恨那种不但请我，还派车准时来接我的人。一个商界的大老板对我说：天哪，你真没良心。是啊，我也知道我是不知好歹，没良心，可是没办法。他摊摊手，那些人以为他们是对我好，哪知道他们这样做反而增加了我的心理负担。我问他为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平常我就算自己告诉自己可以准时5点半下班，可是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一拖就是6点半。如果事情还没弄完，就再往下拖，反正老婆孩子可以先吃。但是他眼一瞪，朋友有约就不成了，尤其是车子在外边等，就算他说不急，我可是心里急呀。结果死命的赶，一堆事儿没弄完，整个晚上心都不安。所以我常常一边赶一边骂那些热情的朋友。有一天啊，我出了错，整垮了，全是你们害的。有一次看到报上有一次报道，压力好大，移民少年6度寻短，说的是台中市一个17岁少年全家移民美国，父母工作辛苦，动不动就对儿子说：我们都是为了你。有时候父母忙累了，为晚上吃什么吵架，他息事宁人，就提议干脆吃麦当劳。可是吃完麦当劳，父母又要说：都是为了你我们才吃麦当劳，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这孩子实在受不了了，6次想自杀，有一次都走到铁轨旁边才被母亲拦下，并且趁暑假把他送回台北就医。刚才举的这些事例都是由爱引发出的泪。爱是只能付出不能问的，最伟大的爱甚至在付出的时候都应当避免让对方感觉，免得增加对方的负担。爱一个人多像为他准备一个旅行背包啊，要考虑他的需要，为他准备足够的东西，又得小心背包太重，重的他背不起来，就算他背得起来也走不远。为了走远，他甚至得一路扔掉你的爱。于是我想到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要累死你的爱。
0: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金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摩托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走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

0: 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美文分享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静静的听夜》。夜是静谧的，是喧嚣了一天后神闲气爽的静养，是奔忙劳碌后思绪惬意的小憩，是能听的吗？谁说不能呢？只要怀着一颗宁静的心也去交汇，那候鸟的星空，澄澈的朗月，淡然的远山，清幽的晚风，流荡的花香，悠扬的蛙鸣，潺潺的水声，还有河面上忽明忽暗的渔火，哪一处不让你震颤？哪里没有夜的歌声？为生活负累捆扎的心，早就渴望一隅千千净土，让疲累远离尘嚣，在大自然的广天阔野间调养休憩。而平安水库的夜正适得其所，让你在不经意间品味夜的缠绵，聆听夜的内蕴。庆幸生活在小城的幸福，不要跋山涉水，不要旅途劳顿，便可享受大自然赐予的饕餮盛宴。与山对视，与水絮语，与田野丛林耳鬓厮磨，与蓝天白云咫尺相望，观彩霞绚烂，望星空浩渺，闻虫鸣花香，便觉人生是幸福的、温暖的。忽然感谢起了摄影，因着这份喜好，让混沌的心变得清明澄澈起来。尽管自己才蹒跚起步，但并不妨碍我怀着美好的心性与世界对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凡、美好、神秘与梦幻，都会在镜头里一一呈现。所以当影友约好要去拍星轨时，我欣然应允。女儿和侄儿也兴奋异常，如叽叽喳喳的鸟儿欢呼雀跃着跟随前往。从画店驱车30里便到达目的地。这片水域谈不上宽广，却是纤尘不染，波澜不惊。四周青瘴翠峦环抱，湖如碧玉嵌入其中，深深浅浅，点点滴滴，不知是树映绿了湖，还是湖染绿了树。远眺是飞檐楼阁的华严寺，林下一条野花蔓延的长堤，堤坝下边的稻田错落有致。站在坝上望着远山黛翠，听着牛犬清音，还有蛙儿和蛐蛐奏响和鸣，面对这幅山水画卷，没有谁不被捕捉心灵。难怪有人不顾劳顿，每每踏着夜色驱车或步行数十里来此垂钓拍摄。当暮色渐和，四野静如处子，寂寥的夜空繁华热闹起来，满天的星斗簇拥着，齐聚苍穹，还是夜晚的欢歌。牛郎星、织女星、北斗星忽明忽暗，闪闪烁烁，璀璨了夜空。有多久没看到这样的星空了？许多儿时的记忆被牵引出来。那时与小伙伴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数星星。记忆犹新的小村夏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于晚饭后拿着马扎，摇着蒲扇，齐聚在村口。燥热的夜，因着村口小河上吹过的缕缕清风，成了人们纳凉的好所在。而那口大磨盘，常

曾是孩子的乐园，三两伙伴拿来凉席或蒲团，拥挤在一起望夜空，再或是听村里的老人说古，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睡去，而后迷迷糊糊被大人的呼唤声叫醒，睡意朦胧被牵着或抱着回家。现在回忆起来，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跟随外公外婆生活在乡下的那些年年月月。如今被钢筋水泥围困的孩子也很难享受这样的时光，久居樊笼里，富得反自然，女儿和侄儿玩得不亦乐乎，支帐篷架躺床，依然陶醉在这散发着馥郁芳香的夜色中。小丫头兴奋地说，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星星。约莫十点多钟，夜色浓郁起来，远处的稻田和水面上泛起薄雾，身上也感觉些许的微凉，露水重了，相机摸上去湿漉漉的，镜头不一会儿也蒙上了一层薄雾，有调侃的说是天然柔光镜。第一次拍新轨，加之新入手的相机还不能驾轻就熟，在操作时总有些笨手笨脚，好在从机位选择、光圈和感光度设置，有都给予悉心指导，才顺利进入角色。只新轨一片，从拍摄到降噪就用去一个半小时，等待的过程尽管漫长，但也充满了乐趣。看夜空不时有流星划过，彼此都如孩子般惊呼一声，那份惊喜与感动只有身临其境才有体会。在等待降噪的过程中，不经意回望远处山凹处一束亮光，天仙划破暗夜，想象着它应是来自山下的寺庙，只是疑惑那宁静之所以在深夜，怎么会突然点亮如此耀眼的灯火。有说是行驶车子打开的远光灯，这解释合乎逻辑，因为光亮由远及近愈加明灿起来，然而耀眼的光芒似是不解风情，始终隐藏在山那侧，探头探脑缓慢着前行的脚步。不一会儿，如顽皮的孩子突然一个跳跃爬上山脊，露出整个身姿，瞬间照亮了山野，那神态似在振臂高呼，看我在这儿。我们才惊呼着原来那是月亮，好不顽皮又让人惊喜。见过太阳喷薄而出的那份壮阔，目睹过夕阳西下的那份不舍，只是这朗月悄无声息燃亮暗夜的绮丽还是初次领略，这真是太奇妙的一次惊遇。月亮起了，云也来了，如丝如缕的薄云趁着皎月不断变换着舞姿与容颜，招摇着它的奇幻。谁说夜空是黑暗无边寂寞寥落的，此刻我分明看到这广袤舞台正上演一曲绚丽的华尔兹，看流云时而朦胧如磅礴的山峦气势雄伟，时而弥漫如吹皱的一池春水波光潋滟，浓浓淡淡丝丝缕缕好不美妙。遗憾的是，银河在云雾的掩盖下收敛了光芒，几乎寻不到它。庆幸在月亮升起前我们拍完新轨，可摄取银河最佳视角的计划只好搁浅。月朦朦胧胧，给夜涂上一层淡淡的幽香，河面上垂钓的人多起来，偶尔有私语在漫唤，想是分享鱼儿上钩了的喜悦。站在坝上任清风徐徐吹过，沉迷于花香草香稻花香交杂弥漫馥郁芳菲的夜色中，凝神远处，爱爱远人村，依依虚烟里中。

起起落落，迷迷离离的灯火，心境便有种放归田园牧野的淡然与洒脱。稻田里蛙儿们格外高调，没有盛情的邀约，没有激烈的掌声，奏响萧夏音乐会。此时他们的鸣唱是天地间最动听的歌吟，蛐蛐儿也被感染了，加入他们的合唱。流畅婉转的鸣唱伴着清幽的山风，与充溢着露水和花香的气息撞个满怀，加上朗月忽明忽暗忽浓忽淡的布景，让你的心酥软了，沉醉了，世界似乎变得渺远了。夜原本是静寂的，因那花儿的加盟热闹繁华起来，他们在无人附和的田间草丛溪流间歌唱，他们的歌吟具宁静的智慧和不为周围环境所动的虔诚。咕咕呱呱，呱呱咕咕，蛙声在田涌间流淌，田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那蛙声也起起伏伏，曲曲折折。蛙声在月色里荡漾，月色若隐若现，浓浓淡淡，那蛙声便也若隐若现，浓浓淡淡。蛙声在花香中飘逸，花香悠悠渺渺，润心润肺，那蛙声便也悠悠渺渺，润心润肺。夜空浩渺，星河灿烂，花香已荡，水声潺潺，蛙声朗朗，无需刻意搜寻，夜的柔美便熏得你夜不醉人，人自醉了。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新老先生的词作曾引发我无数想象，而今身居其所，欣然与怅然自不必说，在夜的环抱里必听着天籁之音，你将在悠然神会中与夜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夜的律动，哪里是你的心音。你会发现夜是静止的，又是跃动的，夜是空寂的，又是繁华的，也是贫薄的，又是富丽的，夜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但夜就是夜，夜的神韵因为听夜者的心境不同而赋予变化和异彩纷呈。以一颗静心倾听夜的呼吸，夜的絮语，夜的吟唱，你会发现夜是人道无求品自高时的洒脱与从容，是生命历经风雨后意志的绵软与笃定。夜宁静深邃而又充满智慧，这样的夜，这样的美，又如何让我不依依不舍凝望回眸。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
1: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爷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还要睡了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5: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的。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神勇将军刘黑闼，这刘黑闼呀，祖籍河北贝州张南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刘黑闼家境贫寒的，但你别看穷，他可跟一般的穷人家的孩子他不一样，他不是辛勤的务农，而是纠结一帮子狐朋狗友，天天在街上闲溜达，抢人个东西，夺人个物件，反正是年岁不大，就成了当地的一个二溜子了。等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手下是一波小弟呀。为什么他能成头呢？因为这个人呢，又狠又毒。你别看那么小，狡诈蛮横，嗜酒好赌，有了钱挥金似土。这位啊，一点不吝啬，哪个小弟困难了，马上把自己的银子就掏给人家了，哪怕自己身上就10文钱，自己也好几天没吃饭了，也紧着别人花。你看他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人要想成大事儿，甭管你是个好人，你是个歹人，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拿钱不当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呢。说我老舍不得给人花钱了，人办个事儿啊，我都不舍得掏。完了，你这人呢，肯定办不成大事儿。咱看看咱自己周围也是，那有成就的，在这一点上，那一定比一般人突出啊。说《水浒》也是啊，有人说那宋江有什么好的呀？哎，要武艺没武艺，要能耐没能耐。怎么大家都跟着他呀？怎么都叫他哥哥呀？大家发现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仗义疏财。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就只要你有困难，求到人家身上了，人家马上给你银子，甭管你是谁，千万别小瞧这一点呢。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啊。咱就自己琢磨咱自己吧。要是有朋友说我有点难事儿，给您呢想借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咱能不能借呀？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特别信得过的，一般呢也不借呀。不好意思，我这钱呢最近也手头也挺紧张的，这不刚买了房，刚买了车，这孩子上学，又娶个老婆。怎么又娶个老婆啊？你这不跟他前妻离了，又娶个老婆，这钱没有了。总之啊，找借口把人搪塞了。不敢借呀，借了万一还不了呢？但像刘黑闼这种人呢，根本不在乎，拿走，我饿算什么呢？明天再挣。那这样的人呢，逐渐的就会围上一群人呢，很多人喜欢他，很多人乐意跟他在一起，所以年纪轻轻在贝州就围下一批小手下、小跟班、小弟。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士，天天跟着刘黑闼这边抢那边夺，那反正小打小闹吧。后来有一次抢人家东西，被人家一下子把大腿抱住了，人家死活不撒手啊，刘黑闼就拿手砸，就让小弟给我踹，踹死了扔沟里去。就打人家的时候，正好来一人。

乖乖，跪跪跪下，跪下！了袍给窦建德跪倒在地了。小人留给他，不知道窦大爷在此，我给窦大爷磕头了。快磕头，磕头！梆梆梆！这人呐，真就磕头。本来窦建德呀挺生气的，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呀、啊？行凶啊！这怎么回事？但是一看这些人呢，跪倒在地给自己磕头，窦建德这个人心胸宽广啊，起来吧，你们什么人呢？为何在此行凶抢人东西？这所谓何故啊？刘辉大等人呢，站起身来，腰都不敢直啊。窦大爷，您听我们说呀，我们呢也是迫不得已呀、啊，真的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这肚子你看都饿扁了，再不吃饭呢，我们都得饿死。走投无路了，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姓刘啊，我叫做刘黑踏。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我小跟班吧？反正是我们都是穷苦人士，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也没家没业的，没办法，只能干这事儿。窦建德点点头啊，因为这些年窦建德见这样的事儿见太多了。被着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那太多了。窦建德往怀中一摸，摸出了几两散碎银子，往这刘黑踏手里一放，这些银两不多，你们拿过去也够吃几天的，不要再做这些伤天害理之事了啊！拿回去走吧。哎，多谢窦大侠，多谢窦大爷。这些人不知道喊窦建德什么了，反正挺感激的。你刘黑踏平常仗义疏财，他当然也钦佩仗义疏财的他人了。哎呦，就觉得窦建德这人在自己眼中怎么那么高大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人呢。你看人家那个气质，人家那个做派，羡慕的不得了啊！又跪下磕头走了。没过两天呢，又吃完了，怎么办呢？这刘黑踏说：“干脆呀、啊。”我去找找窦大爷，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活计没有啊？如果有活计，咱就跟他干。就这样啊，刘辉他又找到窦建德。窦建德当时还没造反呢，一看刘辉他找来了，窦建德也笑了，说我这里也没什么事可做的。这样吧，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事啊，一定邀请大家伙给我帮忙。不过呢，也不让大家伙白来。来来来来来，窦建德。让夫人曹氏又拿出了几吊钱给了刘黑踏了。哎呦，刘黑踏说：“窦爷，这如何是好啊？这太不好意思了。”拿走拿走，没问题啊，我现在用不着，你们能用着你们就用去。钱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呀、啊、谁能够用着谁去用，这是钱的意义。你们拿走吧，以后有困难呢尽管来找我，只要我还有钱，我一定啊帮大家伙。哎呀，多谢窦大爷，别喊我窦大爷，就喊我建德哥、建德兄都行。哎，多谢窦大哥，哎，这可以。从那开始，刘黑踏呀就跟窦建德走的是越来越近呢。刘黑踏也不能说一直穷啊，有的时候富裕一点儿。也不知道他那钱呢从哪来的，反正是手上宽松了。刘黑踏呀一定买很多礼品来看窦建德，来谢窦建德。哎，窦建德一看这个小伙子知恩图报啊，这个性格豪爽挺好的，而且看到刘黑踏每次有打自己这里拿走东西之后，不说自己独吞呢，分给手下之人。窦建德呀觉得刘黑踏这个性格非常符合自己，自己也很欣赏，所以呢跟刘黑踏俩人越处越近乎，经常的资助刘黑踏。刘黑踏呀也真把这窦建德作为大哥了。那后来窦建德挑起造反了，窦建德呀派人就问刘黑踏，直接告诉刘黑踏了，说你窦大哥我现在不满大隋朝廷了，他欺压百姓太厉害了，我举义造反，造反呢可掉头之罪，不知道兄弟
你愿不愿意随

0: 对我一起造反。如果愿意呢，就来投哥哥；如果不愿意，哥哥我是绝对不强求。不过呢，从今往后咱们兄弟不要再见面了，因为我是反贼了。你要再跟我见面，你又不跟着我干，那早晚呢，官府得抓你。你愿意不愿意呢？这其实啊，从这刘黑他心里头，他愿意。当二溜的是当，当杀人造反的不也是当吗？但是，哎，哥哥，我现在不能跟您干呢。哦，为什么呢？哥哥，你不知道啊，我家中还有一老娘呢。我老娘今年60多了，体弱多病啊，离开我她活不了啊。我要跟着你造反，那肯定是天南地北得跑啊。我老娘怎么办呢？交给谁呀？哥哥呀，不是兄弟我不追随你啊，是我实在是为家所累。这么着，哥哥，兄弟向你承诺，只要我老娘她百年之后，我给她发丧之后，我一定去投奔哥哥。嗯，窦建德点点头，兄弟，你确实是位孝子也。既然如此，哥哥就等着你啊，你在家里好生照料老娘。临走的时候，窦建德呀还给刘黑闼留下了很多银子，这刘黑闼特别感激呀。就这样，窦建德率着队伍走了，到高级坡挑起了反隋大旗呀。刘黑闼呢照样待在家里头，一边服侍老娘，另外呢仍然是跟他那一帮子哥们弟兄做着地痞流氓的勾当。刘黑闼你别看性情奸诈凶狠，但是呢却是个孝子，家中就一个老娘了，60多岁奔70去的人了，年老体衰。刘黑闼呀非常孝顺，平常带着这一群小弟满大街乱溜达，做二溜子，把老娘放在家里头也没人陪他说话，怎么办呢？给老娘啊哎养个宠物吧，养活个猫，养活个狗，也能够陪着老人乐呵乐呵。但是刘黑他的母亲呢爱干净，什么猫啊狗啊不喜欢，别往家带。哎，这怎么办呢？后来刘黑他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小弟，有一天送给刘黑他一只白鹦鹉。这鹦鹉啊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啊，雪白雪白的，脑袋上唰还有2道翎子，哎呦，长着个漂亮干净劲儿就甭提了。这小弟呀、啊、送给刘黑闼，大哥你看这小鹦鹉这多好啊，啊我得来的，送给咱老娘，这小鹦鹉会说话，陪着老娘在家里头不也能解闷吗？哦，刘黑闼说我看看。刘黑闼一瞅这鹦鹉，嘿，果然漂亮。刘黑闼问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长寿。
0: 长寿。叫什么？
1: 长寿。
0: 他叫长寿。长寿，好，那送给我老娘正好啊，祝福我老娘健康长寿啊。好小子，回头我好好感谢感谢你。哎呦大哥，这说哪话呀，老娘高兴就行。刘黑闼呀就带着这只白鹦鹉回到家里了，给自己母亲一看，娘啊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个小玩意儿，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哎，你别说，刘黑闼老娘一见这只白鹦鹉，哎呦，老太太乐了，你说这小家伙怎么长的，怎么那么的白净啊，你叫啥呀？
1: 长寿。
0: 长寿。哦，你叫长寿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你是公的呀是母的呀？
1: 小小子。
0: 小小子。
1: 嘿，
0: 他还是个男孩，小小子，我还就喜欢小小子，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2: 刘黑闼一看老娘喜欢，刘黑闼心中也高兴啊，娘啊把他放家里头陪你老人家说话，你看怎么样啊？
0: 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小鸟从哪来的呀？
2: 我一哥们儿啊送给我的，您喜欢就行。
0: 好好，我喜欢我喜欢。
2: 专门的呀 给这鹦鹉做了个鹦鹉架子，这脚上绑了一条金丝锁。刘黑大老娘啊，就把这只小鹦鹉当成自己心肝宝贝了。每天早晨呢，得先过来逗逗鹦鹉，给鹦鹉点食，跟鹦鹉啊说一些话。你别说这只白鹦鹉啊，是百灵百俐呀，有问必答，哎，说的还像模像样的，也不知道谁教给他的，可把刘母给喜欢坏了呀。离开这白鹦鹉一会儿都不行，每天刘母啊还得拎着白鹦鹉这个鸟架子到这村里头溜达溜达，得溜溜鸟啊。这么一来呢，也等于溜自己了。老年人嘛，就得活动活动，你不活动老得病，活动起来呢，哎，气血也畅了，过去一身病现在呀还全没了。老娘越来越精神，刘黑大是越来越高兴啊，就养活这只白鹦鹉养活了一年多呀。结果有一天呢，这刘母带着白鹦鹉又到村里转圈去了，没想到吧，正走着呢，噌，由打野地里窜出来一只野狗啊。这也不是野狗啊，追什么呢，反正一窜出来，哇，把老太太吓一跳。哎呦，不但老太太吓一跳，那鹦鹉当时惊了呀，哎，快快快！鹦鹉一惊，双翅膀这么一挣扎，啊，砰！一下子呀，挣断了脚上的金丝锁，啊，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飞没影了！哎呦，回来回来！刘母在后面追，那人追鸟哪能追上啊？不但没追上，还摔了一跤，把刘母啊还真摔个够呛，老年人就怕摔呀，好容易爬起来，哎呦，我的白鹦鹉啊，我的长寿，哎，回来回来呀，你光叫白大爷，一直等到天黑没回来。老太太心说会不会他自己飞回家去了，老太太咬着牙挣扎着走回自己家呀，一看没回来，在家里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等到第二天，老太太病了，床上一躺，茶饭不思，滴水不进呢。这时刘黑大回来了，一瞅老娘，哎呦，娘啊，您这怎么了，伤风了吗？赶紧过来摸呀。刘母在床上摆摆手，摊儿啊，我不行了呀。哎呦，娘，您这说什么话呀，您到底怎么了，我给你请个郎中过来。不行，我这也算心病啊，你送我那只白鹦鹉那长寿啊跑了。
3: 啊，跑哪去了？
2: 不知道啊，昨天遛鸟的时候窜出来一只狗啊，把它吓得挣脱了金丝锁飞走了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以为回家了呢，回到家一看也没有，等了一晚上都没飞回来呀，完了，回不来了呀，我丢了长寿，我这也是长寿不了喽。
3: 哎呦，娘啊，您呐别担心，那不是小鸟吗，它如果飞了找不回来了，孩子我再给你找一只。不行不行，
2: 我就要我那只长寿啊，他是我心头肉啊，他是我心尖宝贝，是我命根子呀，没有他我也不想活了哟，不想活了。
3: 哎呦，刘辉他也犯愁了。你看，要么说有些人呢就不爱养活物，不是说他不喜欢这动物，实在是有的时候啊受不了这个分离之苦啊。就拿我来说吧，小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养了一只猫啊，身上是黑的，嘴巴肚皮四个小白蹄儿都是白的，跟那汤姆差不多少，嘿，也是百灵百俐，甭提多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啊我得上早校啊，一天四场课呀，早上上早校，天不亮起床上学去，上午上一上午，下午一下午，晚上一晚上，一个月休息一天，

0: 高中嘛，学业非常繁重，那你想多辛苦，上早校得定表，定那闹钟啊，机械闹钟，那年代太累了呀，有的时候叮铃铃铃铃铃铃，闹铃那么响，吵不醒人。那只小猫啊，每天就钻我被窝睡觉，一听闹铃响，再看我如果醒不了，这只猫啊，拿它小肉垫啪啪啪啪，就能拍我这脑门，一直把我打醒喽。就这么聪明，但后来呀，可能跑外头吃了别人的毒东西了，就死在了我的怀里头。哎呀，那疼坏了呀，好几个月过不来呀。打那之后发誓，再也不养这热血动物了。你弄条鱼啊，哎，弄那蛤蟆秧子呀，那还行，怎么死就死了，你也不心疼，它也没什么感情，也没什么记忆。这热血动物猫啊狗啊，这太可爱了，养着养着，这人呢就容易跟它产生感情，这一旦没有了，人是难舍难离呀，弄不巧就能弄成病来。刘母就是如此，这只白鹦鹉没有了，刘母一下子就做出病来了，躺在床上请了大夫，也医药罔效啊。哎呦，可把刘黑大急坏了，劝老娘，您放心您放心，我呀这两天啥都不干，我给你找去，我一定把那只白鹦鹉给你找来。刘黑大赶紧出去把自己小弟全叫来了，说这两天大家别的活都给我放放，都给我拿起年干鸟笼，城里城外给我寻找那只白鹦鹉，捉到了重重有赏，赶紧的，这关系到我老娘性命啊。这小弟一听啊，哎呦，关系老娘性命，那别干别的了，一个个的扛着年干鸟笼到处找这只白鹦鹉啊，找了足足三天三夜呀，大家这眼珠子都找红了，看什么都跟鹦鹉似的了，还是没找着啊。刘黑大都急坏了呀，这天呢扛着年干鸟笼到外头去找，找到一个水家庄，水家庄啊，这庄上人呢都姓水，水家庄外头有那么一株大松树啊，枝叶繁茂的，在那里吱吱喳喳，就见松树底下围着一群孩子，哎呀呀呀呀呀呀，蹦着高往树上指点点，正在那卷，正在那骂呢。哎，刘黑大一看怎么回事，刘黑大扛着年干来到树底下，你们骂什么呢？我骂鸟呢，这树上啊今天来只鸟在那里不动弹了，我们拿石头一扔它呀，这鸟骂我们，嘿，我们呢都骂不过一鸟嘛，所以呢我们在这骂鸟呢。刘黑大抬头一看，哎呦，这不是别的鸟啊，正是自己要找的那只白鹦鹉。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刘黑他为母寻找白鹦鹉，找了三天三宿啊。刘黑他，你别看狠，真是个孝子。老娘倒在床上，这些天都没吃喝呀，眼看着奄奄一息，皮包骨头了，能不着急吗？这天到傍晚了，找到了水家庄的庄头，有一棵大松树，一看那松树底下围着一群小孩，正在那里跳脚骂呢，指着树上在那卷呢，怎么回事？干嘛呢？刘黑大也好奇呀、啊，扛着年干来到近前，你们骂谁呢？骂这鸟呢？这鸟太可气了。嗯，刘黑大顺着这些孩子手指望着松树上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在高高的松枝之上站着一只白鹦鹉，那不是别的鸟啊，正是自己家走丢的那只白鹦鹉啊，头上那两根小铃子那就是标记呀、啊、这是白鹦鹉啊，正跟这群孩子骂架呢，骂那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你说鹦鹉就这样啊，你不能教它脏口啊，教出脏口来改不过来呀。你别看在外面飞三天，估计三天呢听了不少人骂架呀，所以给这些孩子在这互相骂呢。刘黑他一看，哎，孩子们，走，这是我家的鹦鹉啊，你没看吗？我扛着年干呢，找好几天呢。哎呀，长寿啊长寿，你怎么在这里呢？把我给急死了，快下来。这鹦鹉啊站在树枝上一看刘黑他，这鹦鹉乐了，鹦鹉会乐啊，他心里也乐了，在外面跑了三天了，哎呀，饥一顿饱一顿的，担惊受怕。你想想，那是一只家养鹦鹉，跟那野鸟不一样，他没有自己在自然界谋生的经验呢，这飞出去三天，晚上他也不敢睡觉，怕那凶猛的鸟去叨他，去偷别人家东西吃吧，那别人家卷他呀，一卷他一骂他，这白鹦鹉啊挺聪明，也学会了谩骂了。今天落到松树上，也不知怎么地，可能一刮风啊，松枝这么一摆动啊，他一受惊啊，扑棱扑棱，他这一扑棱。脚上还有半截金丝锁呢，这金丝锁咕就被这树枝啊给兜住了，想飞飞不动了，想下去也下不来了，就在树上扑啦啦扑啦啦扑啦啦，在那着急挣扎，一挣扎被孩子看见了，哎呦，这有只白鹦鹉，抓住它，想抓住，这太高了呀，这孩子呀找杆子，这杆子也够不着，孩子那杆子是一般的杆子呀，小杆子短杆子，就用土克拉呀，用小石子儿啊往上扔这只白鹦鹉，白鹦鹉左躲右闪，这鹦鹉一急呀、啊、就想起人卷他的话来了，这鹦鹉就卷着孩子，就骂着孩子，孩子也着急呀、啊、哎呀，这只小鹦鹉还没骂人呢，孩子也卷他，小孩子嘛，半个好奇半个气愤，所以呢人鸟在这对骂。刘黑他一瞅是白鹦鹉，高兴坏了呀，用手一指，长寿长寿，你怎么在这里呢？赶紧下来跟我回家。白鹦鹉一看刘黑他，白鹦鹉啊他高兴啊，哎呦，总算找到亲人了呀，啊，扑啦啦啦扑啦啦啦扑啦啦，往上扑了几次都被这树枝啊给拽下来了。哦，刘黑他一瞅看到了，被金丝锁挂树枝上了。嗯，刘黑他放下粘杆鸟笼，看了看松树，有刺儿有刺儿也得爬呀，刘黑他那会爬树啊，从小那就二溜子呀，爬树啊上墙啊偷人东西那是行家里手啊，于是刘黑他抱着树就爬到上面去了，伸手把金锁给这鹦鹉解了，来，这鹦鹉啊解放了，在空中一盘旋，刘黑大还说呢，别跑啊，再跑就没人救你了。刘黑大由打树上再溜下来，这只鹦鹉扑啦啦啦啦啦啦，

就跳到了刘黑大头上。刘黑大由脑袋上取下鹦鹉，从地上拿起鸟笼子，把这鹦鹉啊就放到笼子里了，再扛起年杆，拎着鸟笼奔家里走啊。哎呀，刘黑大一边走一边呢就说着白鹦鹉：“你呀你呀，跑哪去了？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知道把娘给急成什么样子了吗？啊，你真不听话呀！哎呀，这下好了，终于啊把你找到了。我娘的病啊，但愿能好啊！老娘都生病了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小心吧，我非把你拍扁乎不成！你这个破鸟啊！”这鸟一听啊：“你个鸟人，你个鸟人，嘿，还学会卷人了，这还。”刘黑大一边跟着鸟骂，一边拎着鸟，就打算穿水家装奔自己家去，因为这样近呢，他也没想其他的事儿。从水家庄这么一穿呢，穿到正中央有一座大庄院呢，在家门口两边种着几棵大槐树，这槐树遮天蔽日的，就像几把大伞似的，把这个地方挡出很多的阴凉。在其中一棵大槐树底下放着一把躺椅，躺椅上躺着一个人，手里拿着蒲扇，正在这乘凉呢。刘黑大拎着这只白鹦鹉由打他面前经过，跟着白鹦鹉这么一对骂，这么一说话，被这个人呢听见了，睁开眼一看，哎呦，这不是黑大吗？刘黑大一听有人给自己打招呼，扭脸一看，认得这位啊是水家庄的那么一个庄主，也是此地一个有名的财主，姓水，叫水耀。他跟这县大老爷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这水耀的闺女就嫁给了张南县县令了，所以这水耀啊是县令他老丈人，有这一层关系，这水耀啊在这张南县横行霸道啊，欺男霸女啊，人送外号叫霸张南呐、平常刘黑大都得让他三分。刘黑大也吩咐手下小弟：“咱们呀、做买卖做生意，哎，抢东西呀、或者打架斗殴啊，别在水家庄啊绕开，不值当的，别得罪那水药老儿，得罪他犯不上，回头啊县的老爷拿咱们试问，咱呢抖搂不清楚，绕开水家庄，知道吗？知道。”所以呢，平常刘黑大给这水药点面子，水药自然的也不找刘黑大麻烦。今天水药在这乘凉，一看刘黑大跟那鹦鹉说话，水药这个人呢就稀罕着花鸟鱼虫啊，想方设法就得要那最好的品种，那最新鲜的玩意儿。你看他在这乘凉旁边呢，树上挂着好几个小虫笼子，编的那虫笼子里面有蝈蝈，有葫芦，各种各样的响虫啊，嘟嘟嘟嘟，这嘟嘟嘟嘟嘟，他就爱听这玩意儿。家里头更是养了很多的鸟啊，什么黄电壳呀、蓝电壳呀、百灵啊、八个呀、鹦鹉啊，养了很多。那各种各样的锦鲤、金鱼更是数不胜数啊。这位呀、家的业大，有的是闲钱，所以呢就养活这些东西，反正玩物丧志呗，他也没什么志向。所以别人手上如果有些好虫好鸟，他一定想方设法给弄过来，花钱买也行，你实在不卖呀我就硬抢，反正在张南县这一带谁能够大过我霸张南呢？他今天呢天气太热，在外面乘凉看到刘黑大和手中那只白鹦鹉了，当时这位水药水员外那一对蛤蟆眼就瞪起来了。哎，黑大黑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啊啊，多日不见，可好啊啊！刘黑大一看，刘黑大挺腻歪他的，但是不必要得罪。刘黑大这只手拎着鸟笼子，这只手啊拿着年杆往上一搭，也算是拱手了。哎呦，水员外，没看到你。

您在这里啊，失敬失敬，最近还不错啊。水曜这个时候一抻腰又打躺椅上站起来了。我说刘兄弟，你这笼子里什么鸟啊？啊，刘奎他知道啊，这个水曜喜欢鸟，把这笼子往上一提，鹦鹉，我家的白鹦鹉啊。哎，前两天呢，我娘拿鹦鹉架子遛它的时候，窜出一只野狗，它一惊啊，挣脱了这爪子上的金丝锁，它跑了。我找了三天呢，好容易找到它了，这不赶紧的带回家去吗？哦，哎呦，这鹦鹉不错呀，我刘兄弟啊，能不能借我看看呀？我爱鸟啊。啊，好啊。刘黑大没想别的，就把鸟笼子拎起来，就递到水曜面前，这晃荡看。水曜背着手绕着鸟笼子转半圈，又转回来，还真不错耶。哎呦，这只小鹦鹉，我说刘兄弟，能不能打开，让我把玩把玩，我瞅一瞅啊？可以呀、啊。刘黑大也没想别的，把这鸟笼子口打开，把这只鹦鹉由打里面掏出来，然后递给水曜。员外，您看看，这只鹦鹉可好了，百灵百俐。是啊。这水曜啊，接过鹦鹉来，抚摸抚摸。你叫啥呀？这鹦鹉说：长寿，长寿。嘿，他知道他叫长寿。你喜欢吃啥呀？吃肉，吃肉。耶，他还知道吃肉呢。你知道我是谁吗？口臭，口臭。旁边的刘黑大呀，差点没乐了。你凑那么近，把我鹦鹉熏着了你。嗯，这水曜啊，倒没十分生气。嘿，没想到这鹦鹉这么聪明啊。我说刘兄弟，咱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这只鹦鹉你肯卖吗？哎呦，刘黑大一摆手，水员外，对不起呀、啊，这只鹦鹉乃是我娘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往外卖呀。实不相瞒呢，就这三天飞走了，我娘都病了呀，卧病在床，就想他想的呀。所以呢，这只鹦鹉不卖，不卖。我说你愿意跟我吗？他问那只鹦鹉。白鹦鹉说不愿意，不愿意。口臭，口臭。你口臭，我不跟你。不跟我，嘿嘿，我看你这小家伙挺可爱的，我非得要你。嘿，我刘兄弟，这么着，我给你100两纹银，你把这只鹦鹉让给我，卖给我行不行啊？我这人爱鸟啊，见到好鸟，我走不动啊，过给我如何呀？哎呦，实在不好意思，水员外，我刚才说了，我娘啊喜欢它，这都病了，所以这东西我不能卖呀。嫌钱少，这么着，100两不行，我再给你加点，我加300两，怎么样？300两纹银。我也知道刘兄弟你也短钱呢、啊、你看你家住的呀，你老娘穿的什么东西、哎、300两银子买房子置地都可以，回去给你娘买件新衣服，这么一穿，你娘一高兴，这病不就好了吗？一只鸟换300两银子，你不吃亏呀？不是吃亏不吃亏，水员外，实在不好意思，我都说了，这是我娘的心爱之物，这不是银子的事儿，她没这鸟吧，她活不了。没问题，不行你跟我呀到我家去一趟啊，我家里光鸟不下100只，你去挑，也有鹦鹉，好几只鹦鹉呢，你爱挑几个挑几个，好不好？300两银子加鸟，你拿走。你娘高兴，愿意拿10只都行，我就留着一只鸟，我特别喜欢它，可不可以？刘黑大一乐，水员外，您别为难我，我呀确实不卖，300两银子都不卖，别说300两啊，3000两我也不能卖呀，这是我娘的命根子呀，我卖了它，就等于把我娘给逼死了呀，那我非得要买呢，要。刘黑大一看这水员外变脸了，刘黑大那也是个棍儿啊，那也有面儿啊，当时也把脸一沉，水员外，咱别开这玩笑。

我老娘在家里等着我，拿着鸟呢。这鸟是给他治病的良药啊。您呢，把鸟还给我，我不能卖。卖了它，我娘就活不了，你娘活不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我今天非得要这只鹦鹉了，你能怎么地？呀，水员外，没有您这么不讲理的啊！这鹦鹉是我的，我爱卖不卖，你不能强买强卖吗？谁说这只鹦鹉是你的？你这只鹦鹉是从哪得来的？他一问这话，其实啊，跟着刘黑他还有那一堆小孩呢。那一堆小孩一看这只鹦鹉，本来我们想抓，被这个大个子给抓走了。这小孩依不舍，都一直跟着刘黑他呢。听水员外这么一说，有小孩就说了，这鹦鹉是在咱们水家庄外面的那棵大松树上得的。嗯，招啊招啊。哎哎哎，刘黑大听到没有，孩子不会说谎啊。你这只鹦鹉哪是你的呀？这分明是我们水家庄的鹦鹉，在我们水家庄大松树上你得到的，你就这么拿走了，说是你的呀？我是给你个面子，愿意花300两银子买这只鹦鹉。我要不给你面子，这只鹦鹉你带不走。这是我们水家庄的鹦鹉，他姓水，他不姓刘。你走吧，300两银子，愿意要我派账房给你支去，不愿意要我拿着鹦鹉走。这水曜啊就要耍赖了，转身就想回自己家啊，啪，被刘黑他一把给抓住了。你干嘛？干嘛？我想干嘛？我问你想干嘛？你抓我干嘛？抓你干嘛？你拿我的白鹦鹉，你把我的白鹦鹉还给我。什么？你的白鹦鹉？是我们水家庄的白鹦鹉。水曜一说这话，刘黑他忍不住了，那是街面上一棍儿啊！我去你的吧！抬起一脚，砰，就踹到水曜屁股蛋子上。哎呀呀！这水曜啊，往前这么一趴，就这一趴，水曜也没有撒手啊啊！砰，使劲攥着那只白鹦鹉，差一点啊，把那只白鹦鹉给攥死啊！扑通。趴倒在地下，你给我的白鹦鹉！刘黑他伸手过去想抢，水曜喊上了：“哎，打人了！刘黑他打人了！来人呐！”他这么一喊，那家里头有庄客呀，有家丁啊，大财主啊，呜噜，闻讯出来一二十号啊，谁打人呢？谁打人呢？哎呦，打员外爷，揍的，打的，拿着棒子。有的赤手空拳呜就过来了。刘黑大过来抢白鹦鹉，这老家伙把白鹦鹉往怀里那么一揣，压在身上，我不给你，这是我们水家庄的，你不能抢，这归我了，你给我，你给我。他想扒拉他，但后面一二十人上来了，一抓刘黑大往后那么一拽，唰，那你一个呀，人家那么多人呢，你力气没人大呀，一下子被人家拽了个仰巴叉呀，啪，往那一倒，水曜趴在那里就喊了：“给我揍揍这小子，打他打，噼啪噼啪，拿棍子，拿脚踹，拿拳头砸。”一二十人，刘黑他虽说呀有点能耐，但是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人多呀。一会儿功夫，被人家锤巴的鼻青脸肿。这时有人把水曜由打地上也给扯起来了。哎哎，这水曜啊这些年吃的也太多了，太胖了，就自己都爬不起来呀，被大家扯起来了，喘了半天的。真他奶奶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给你300两银子都不卖给这破鸟啊，这一回呀我就硬抢，这是我们水家庄的，姓水的不姓刘。这呀，怎么的？转头一看，自己手上攥的那只白鹦鹉啊，眼睛耷拉了，连舌头都吐出来了。你想想，这水药那么重，攥紧白鹦鹉往那一压，这鹦鹉受得了吗？被这水药压的都半死不活了。水药一瞅那养活鸟的呀，他有经验的，一看完了，就这鸟啊抢救过来也是个残废鸟。

0: 估摸着这肋巴骨都已经压折了呀，这鸟养活不了了呀。
1: 哎，谁要一摆手，行，
0: 把那刘黑蛋给我放了。这些人这才住了手，往两旁一闪。刘黑蛋咬着牙，鼻青脸肿，往外穿着血，由打地上爬起来了。谁要看看他，不卖，不卖，这鹦鹉啊，还你，我还不买了。说着话，这水曜拽着这鹦鹉的两条腿，呲一使劲，吱哇一声，把这只白鹦鹉是撕作两半的，肚子里那肠子、肚子乱七八糟全流出来了，啪啪，往刘黑他面前这么一摔。什么破鸟啊，爷我不稀罕，回去了。带着家丁刚想走，刘黑他一看，姓摔的，你把我的鸟弄死了。对，你怎么的，不服？不服我今天弄死你。奶奶的，你别以为你在什么张南县是个棍儿，在水老爷面前你摆嘛不是。走，带这些人呢，呼噜呼噜走进家门。刘黑大再往前闯，这拿着大棒子呀，拿着耙犁往外这么一戳。刘黑大不敢跟他们干仗啊，人多势众啊，自己势单力孤啊。眼睁睁人家全走进庄门，光把门那么一关，刘黑大看到地上血淋淋的白鹦鹉，这玩意儿彻底死了呀。哎呀，刘黑他这个恨呢，往外吐了几口血沫子。没办法，鹦鹉死了不能复生啊，只能垂头丧气回到自己家里。到这一看呢，手底下好几个人在这等着呢。怎么每天自己手下这些小弟都得回家汇报工作呀，今天我找什么地方了没见着，今天我找什么地方没见着，都得汇报一下。今天他们回来早，在这等着刘黑大呢。等刘黑大一步迈进家门，大家一个呀，大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谁干的，呜，全围过来了。嘘，刘黑大赶紧一伸手指头示意大家别那么大声，让我老娘听的就不好了。哎呀，气死我了，是这么回事。那只白鹦鹉啊，被那水员外给我撕作两半了。刘黑大觉得自己声音挺小的，其实啊，大家这么一惊呼，把老太太由打病榻上给惊醒了呀。老太太颤颤巍巍扒拉窗户往外看，刘黑大一说那只鹦鹉被人给扯死了，再看老太太大喊一声胡爷，扑通倒在床上气绝身亡。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这段书叫做《一只鹦鹉引发的血案》呢。你说这位水曜水员外，这不找事吗？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他跟县令有亲戚关系，仗着县令就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张南一霸了，无端生事，而且得罪的还是一个张南县的地痞流氓啊。你想，刘黑闼街上那一个棍儿啊，也属于小人一个呀。有那么一句话不是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水曜明知道他是个小人，你还得罪他，你这不是傻吗？这就是啊，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有权有势，忘乎所以呀。他就忘了，对于这种社会上的棍儿，他真的恼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现在刘黑闼就恼了，怎么呢？回到家里头，跟等在院里的自己手下那么一说，觉得声音小，其实啊，他往家一走，那些人一看刘黑闼浑身是伤，关切的一问，那声音自然就大了，吵着病榻上的老太太了。刘母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已经病入膏肓了，身体特别虚弱，要是平常啊没人搀着，可能都坐不起来，但是一听到儿子受伤了，老太太支棱一下子她坐起来了。怎么的？为母则刚啊，当娘的那最挂念的是自己的子女，听到子女受委屈了，当娘的能跟人拼了呀。当时老太太也可能是回光返照吧，最后一股劲儿，咬着牙，他半爬起来了，抖抖嗦嗦扒着窗户往外看，这窗户上那纸很多都破了，透过眼往外一看，哎呦，这儿子呀满脸是血呀。老太太能不心疼吗？这血压就上来了，心情非常激动。正赶上刘黑闼又说那只白鹦鹉被水曜一撕两断，活活得扯死了，哎呦苦哎！老太太最喜欢白鹦鹉了，跟那心尖宝贝差不多少，就因为这只鹦鹉三天没吃没喝，现在一听鹦鹉被人扯死了，老太太的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最后这股气儿唰顿时散了啊，扑通一下子趴倒在床上，气绝身亡啊。这里面这么一想，刘黑闼一听不对劲儿，娘，赶紧的奔到屋里一看，娘啊，扑过来把老太太周翻过来一摸，早没气息了，娘啊，赶紧拍打掐人中，抢救不过来了。众人也过来一个，哎呦，老娘老伯母，扑通扑通扑通，全是刘黑闼小弟呀，全跪倒了，娘啊。你别看刘黑闼这个人呢不怎么地，但太孝顺了，从这一点上，那刘黑闼比很多人都强得多得多呀。伏尸痛哭，哭的刘黑闼眼中滴血呀，眼泪都流干了，娘啊！众人赶紧过来呀，又搂腰啊，又搂腿啊，大哥节哀，得劝呐，劝了好半天，刘黑闼呀傻呵呵的就愣那了。大家赶紧的把老太太尸体由打刘黑闼怀中掰出来，快去买棺椁去，快去！派人呢买棺椁，买香客纸马，买一些祭奠之物，该搭灵帐的搭灵帐，该搭灵棚的搭灵棚。这时再看刘。

棺材呀买来了，您看是不是把老娘层练起来？好，先给我打盆水来，我要给我老娘擦擦身子。哎哎，有人呢打盆温壶水，留给他用毛巾给老娘擦擦手擦擦脸。哎，把这身子呀擦干净了，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新衣服，找出几件平常孝敬老娘的那首饰，老娘不舍得戴呀，老说着留给自己娶媳妇儿啊。现在老娘啊，我全给你戴上，把头发梳理已毕，身上衣服也穿好了。刘黑他又冲大家一拱手啊，各位兄弟啊，麻烦大家今天晚上也别睡觉了，陪着我把我老娘安葬了吧。啊，他一听什么，大哥，这今天就下葬？对，现在就下葬。我们家还有两亩薄田呢，虽然我这人不爱种，但是呢那田一直在那里呢，在我们田里头挖一坑，就把我老娘入土为安了吧。这大家觉得是不是太急了呀？那古代讲究停灵啊，最少你得停灵七天呢，对不对？有的甚至停灵七七49天。说马上下葬，这还说这人死了是不是要叫地方？不，听我的，马上下葬。哎哎，都是刘黑大小弟呀，不敢违抗，大家全跪倒在地，在这老太太面前哭了一场，烧些纸，一起动手把老太太入殓了，盖上棺材，找来一辆车，刘黑大亲自拉的车呀，不找牲口，在前面用肩膀拉着这辆车。那众人呢得帮忙啊，扶棺的扶棺，扶员的扶员，推车的推车，帮着刘黑他就推到了他们家地里。这边早有人呢挖好了坑了，大家一起用绳索把这口棺材下葬了，蒙上了土。刘黑他跪倒在坟前，焚了香，焚了纸，放声又哭了一场啊，大家也跟着掉泪，梆梆梆，最后磕了四个头。娘啊，孩儿我不孝啊，让老娘你呀受此大冤呐。娘啊，为什么这么早把您下葬啊？孩儿我也不想活了，我把您入土为安之后，我就去找那水药，非得给您报仇雪恨不可。娘啊，您在天之灵莫散，保佑孩儿我今天晚上能给您报仇。说完咬着牙根站起来了，浑身也疼啊，被揍的也不轻啊，鼻青脸肿啊。刘黑他看看各位一拱手，各位兄弟，有劳各位兄弟，我也不瞒各位，我娘是因为这鹦鹉而死，鹦鹉是那水药这王八蛋给弄死的，我要水药全家人为我娘为这只鹦鹉殉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今天晚上就要到他家里把他全家全宰了。各位兄弟，愿意帮助我的我澄清，不愿意帮助我的请各位兄弟自便，不要跟别人说就行了。我杀了水药，这地方张南县是待不下去了，我干嘛去？不瞒各位呀，这两年我窦建德窦大哥好几次派人过来邀请我参加他的义军呢，他现在在高级坡呢，我呢因为家里有老娘婉言拒绝了，那么现在我老娘没了，我再无牵挂，杀掉水药老贼，我再去高级坡投奔我的哥哥。各位啊，有没有想跟我走的？

0: 有，咱们今天呢一起去杀那水药老贼。没有啊，请自便，我绝不强求啊。我知道啊，每个人可能家里头情况不一样，就跟我一样，我家里有老娘的时候我也不能走，人之常情，我绝不怪罪各位啊，就此一别了。他这么一拱手啊，手下这些人也有点傻，但是马上回过神来了，有那么五六个就说了，哥哥大哥，我愿意跟着你，我也愿意，那我们留这里干嘛呀？你也知道我们家无牵无挂的，你都不在这张南县了，我们更没靠山了，我愿意跟着你造反，我也愿意，现在呀没这穷人的活路了。好好啊，谢谢各位兄弟，既然如此，其他不愿意的兄弟啊赶紧回家啊，此事不能外泄，要是谁给我走漏消息，我要死了那没二话说，我要是还活着，我杀你们全家。你们也知道我这人脾气，知道大哥您放心，我们绝对不跟外人说。好，各位兄弟啊，什么时候你们愿意再找哥哥我去，愿意落草，我随时欢迎，赶紧散了吧，把那些不愿走的也打发了，然后带着这五六个人又回到了家里头啊。家里头有刀啊，你想想，都是混街面的，板刀、尖刀、蟹腕尖刀有的是，分给了每人一把，刘黑他手中握着一把蟹腕尖刀，封薄背后锋芒利刃呢，又挎了一口腰刀，跟着几个人说，各位兄弟，今天晚上随我到水药家宰人去，你们敢不敢？
1: 敢敢，
0: 我们早就看到老小子不是东西了，非得杀了他不可。好，既然如此，你们听我号令啊，我呢先进去，我必须手刃水药，等我进去了，把那门炸开了，大家跟随进去，一个都别留，甭管大人孩子，通通的全给我弄死，然后一把火给我烧，把水药家全部烧干净。我牛三在，你呀，现在给我找一头骡子去，刚才拉我老娘棺材那车给我套上，就停在水药家门口。赵五、马八在在，你们俩呀，光管到那水药家里头抢东西，看到金银珠宝、细软就往那车上抢啊！咱不能白跑一趟啊，光杀人呢，不对，嘿，把那老小子的积蓄全给他抢完了啊！献给高吉破，我那哥哥，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您放心。这几个人呢，分头行动啊，把这车也套好了，大家偷偷的离开家。这时天早就黑了，已经到二更天了。路上走了约么一个时辰，来到水家庄，夜深人静啊。到这里，哇哇哇哇哇！有的水家庄啊还跑出来很多狗，那有野狗啊，也有水家庄人家老百姓家的狗啊，那年头谁拴呢，一见有外人了，这狗圈出来了。刘黑他嘴角上翘，冷笑数声，吩咐把我准备的口袋拿过来。感情刘黑大呀在家里头准备个口袋，口袋里头全是自己家的干粮啊，什么馒头啊、点心的，还有点心啊，祭奠老娘的呀，买的也点心呢，把这些馒头点心拿出来，肉肉肉肉，往地上那么一扔，狗一看有这玩意能吃啊，哇哇全扑过去吃馒头点心去了。那年的狗也饿呀，这有好吃的那还管其他的呀，这么一吃馒头点心，刘黑大赶紧带领这几个小弟直溜直溜直溜就进入了水家庄啊，直接就找到了水药的庄门前呢。刘黑他小声说，按照计划啊，大家闪开，都躲到一旁，我去叫门，大家往旁边一闪，有的躲到大槐树后边。刘黑他迈步登上台阶，来到庄门前，伸出手轻轻的当当。

0: 当当当当，这么一敲门没言语，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了。
1: 谁敲门呢？
2: 哎，都睡觉了。
1: 谁呀？是我。你谁呀？你开门就知道了。哦，哎呀，是张小二吧？逃账回来了。这半夜的。
2: 等着。哎呀，
0: 看来呀，这是个门房，住在门房里看门的一个老头，张小二逃账回来的啊。明白了，张小二一定是水药家的那么一个小伙计，或者一个庄丁，出去要账去了。这门房把我当张小二了，行啊，爱当谁当谁，只要开门就行。就听里面那咕噜咕噜咕噜，踢了撒踢了撒了，好像起床啊，披衣服啊，擦了鞋呀，就来到了庄门后头，咕噜咕噜一拉门栓，哎呀，来那么晚。刚往外一探头，砰，被刘黑他劈手一把，啪抓住前心，身子往前那么一压，扑通就把这位压倒在地。哎，别动，别喊，喊我宰了你。这老头不敢喊了，怎么的？就见明晃晃的一把谢万钢刀就指着自己嗓子眼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他也不知道来的谁呀。刘黑大就问说，水药在哪里？领我去见他，见到水药我就饶你性命。
2: 啊，员外呀，员外现在在东厅呢。今天呢，县令来了，陪着县令在东厅吃酒呢。
0: 啊，刘黑大一听，呵，好家伙，张南县县令在呀。我问你，衙役在不在？
2: 衙役今天倒没来。今天县令啊，是便装坐着小轿过来的，好像有什么要事啊，这找员外吃饭，就带了那么两个仆人，四个轿夫。这轿夫啊，安排在一旁，吃完酒都睡着了。那俩仆人呢也睡了。现在就剩员外爷，跟他还有这安人都在那里吃酒呢。
0: 嗯。带我过去。刘黑他一听衙役没来，好，反正宰一个也是宰，宰俩也是宰，我把县令宰了，见到我哥哥窦建德，那我也好说呀，杀县令的好汉呢。前面引路。
2: 是
0: 把老头啊又拎起来，拿刀子抵着老头的后脖子，老头啊颤颤巍巍带着往里走，来到二道门，二道垂花门呐，又把这二道门推开，带着继续往里走。这时候外面等着的那六个人陆陆续续的都进庄门了，在黑暗当中靠着墙根也慢慢的往里摸，都把刀拽出来了。老头带着刘黑他转了两个弯，就见前面哎有那么一座厅，门紧关着，里面呢灯火通明，影影绰绰有人影晃动。老头一指，这就是东厅了，我过去敲门。
1: 说着就想往前跑啊啊！啪，
0: 刘黑他一把拽过来，用你敲门呢、啊、你这个卖主之人，留你不得。谢万尖刀就在左边的脖梗子给捅进去了，一弯手腕子，左手一松，再往前一搂，捂着老头嘴，就把老头啊拖到一旁。那刘黑他下手够狠的呀，一刀毙命。刘黑他把这把谢万尖刀拽出来，提着刀慢慢的摸到门前呐，挑破窗棂纸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呢坐着四个人呢，感情人家是家宴，县令、县令太太，那边是水药和水药老婆，就等于安人呢。四个人呢在那里饮酒呢，主要喝酒的是县令跟水药啊。水药乐了，哈哈哈哈！哎，你说这行吧？这一下子咱不又挣一大笔钱吗？不愿意去干活。

0: 活的就得掏钱呐。这事儿啊，贤婿你不用吱声，都包在老汉身上了。只不过万一这些土豹子泥腿子闹起来，贤婿啊，你还得派差役弹压呀。你放心，你放心，老岳丈，他们也不敢闹。我觉得老岳丈你出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下大笔的银钱都进咱爷们手里了，可不是吗？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哈哈哈。刘黑大一听啊，王八蛋肯定又在这里想歪主意，要剥削老百姓啊，真是可杀不可留。但心说话，咱四个人呢、啊、我冲进去不好杀呀。嗯，想到这里，用手啊轻轻的一敲门，当当当当。哎，俩人正要碰杯呢，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谁呀、啊、刘黑大憋着嗓子，员外，我有要事儿。谁呀、啊、我员外，赶紧出来吧，有要事儿，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贤婿，你在这喝茶，我去看看。说着水要晃晃荡荡扶着桌子站起来了。什么事儿啊？谁呀、啊、嘴里骂骂咧咧过来，伸手一开门，迈步就出去了。到外面一看没人呢，怎么的？刘黑大闪身躲到旁边了。一看这老头往那看，刘黑大拿着尖刀冲着老头后腰眼，哎呀，老头惨叫一声，扭头一看，哎，你是？我是你祖宗刘黑大。哎，扑通，老头啊就摔倒在那里了。哟，屋里人一听怎么回事，老太太奔出来了。哎呦，老头子！还没等吭声，那背后扑背着刘黑大又是一刀啊，杀了老太太。刘黑大一转身，噌，纵身窜进这东厅，掌中谢万尖刀一晃，赃官呢、啊、你可认得我是谁？张南县令一看，我认得你是我爷爷。扑通，他跪下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黑塔沙家，夜入水家呀，手里拿着一把卸万尖刀，到那里把水员外两口子就给宰了，然后窜进房间，把张南县令吓坏了。县令手无缚鸡之力呀，也没带那么多的差役打手啊，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你们为什么不饶我娘的性命？刘慧他说这么一句，张南县令都没听明白，什么你娘啊，你娘谁呀、啊、我都不认识。刘慧他也不跟他废话呀，一把揪住张南县令的前衣襟，手起一刀，把张南县令宰了，转身又找张南县令他的媳妇儿过去，一脚踹翻在地，把那老婆也给宰了。 然后转身出了厅门，招呼自己那几个哥们儿，给我下家伙。刘黑大毒啊，狠呐、啊！你说你找这水员外报仇就完了呗？人家这家人，人手下的家丁、庄客，那招谁惹谁了？不行，你们这些庄客今天揍我了，是谁我也闹不清楚，反正是没有一个好货呀，都得给我死！杀！大开杀戒呀！你别忘了大半夜呀，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啊，也就厨房啊有俩值班的，在那侍候着张南县令吃喝。进厨房把这俩一宰，其他人全睡熟了呀，偷偷的把这门拨开，进去噗噗噗噗噗噗，把这水家一家23口，甭管男女老少，是全部诛杀呀。要么是刘黑踏的人毒啊狠呢、啊，这几个人身上啊全见的是血点子呀。刘黑踏吩咐走，把这老水家所有的细软劫掠一空。是，这一搜不少金钱呐、啊，装了大半车，又把那些绫罗绸缎塞到另外一半车上了。一看旗子里也带不走了，刘黑踏把手一摆，给我点把火。水家庄给我烧了，烧！一把大火把水家庄付之一炬，火光也冲天了，也惊动其他的那些庄民了。人家刘黑他带着这几个人拉着车子，也早就离开水家庄了。等到人家水家庄人赶紧救火，从火堆里头又掏出了那么多具死尸。最后把县令的死尸都掏出来了，哎呦，大家一看这怎么办呢？你报官都没人管呢，得往刺史大人那报啊，层层上报，这边怎么查案，怎么追拿，咱就不必说了。就说刘黑大带着这六个哥们儿拉着那辆车，趁着夜色是赶到高级坡呀，就找到了窦建德，到这里跪倒于地。给窦建德哭诉真情啊！哦，窦建德一听啊，表示非常同情。贤弟呀，你早该来呀！你老是心存幻想啊！这个世道啊，不是老百姓穷人活的世道啊！你要不把这个恶事给推翻了，另造乾坤，哼，有千千万万个老娘都得被人欺负死。贤弟呀，你来太好了。跟着哥哥一起干，咱们一起啊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杨广，另立乾坤。哥哥，我也想好了，我从此跟着哥哥效力马前鞍后，对哥哥忠心不二。哥哥，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小弟我是在所不惜。好，好啊，既然如此，你先在我手下当一偏将，等建立功勋，哥哥一定重重提拔于你。哥哥你就放心吧，你看小弟我的表现吧。从那天开始，刘黑他就留在窦建德这里了，那真是忠心耿耿啊。什么事你交给刘黑他，你就放心吧，他一定给你办得利利索索的。而且刘黑他这个人咱不止一次说过，心黑手狠啊，杀伐果决，没出多长时间，在窦建德手底下就颇有威信呢。这人厉害，那也是建立威信的一个条件呢。窦建德对刘黑踏也非常满意，一看刘黑踏又精细又果断又狠毒，像这种人呢最适合做侦察工作。所以窦建德逐渐的把这军队当中的侦察工作就交给刘黑踏了。窦建德只要有什么谋划，必然会令刘黑踏一个人负责前敌侦查。刘黑踏胆子大，不怕死，也机灵，接到任务之后经常

钻进敌人内部偷看虚实啊，有的时候出乎对方意料，趁机猛攻，结果呢战果丰硕呀，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那窦建德能不高兴吗？逐级提拔，最后提拔成大夏军将近是二把手的地位了，那仅次于自己了。刘黑闼在军队当中的威望那也是与日俱增啊，由于他战果丰硕，作战英勇，所以呢军中之人送给刘黑闼一个外号，叫做神勇将军呢、越来越高，这刘黑闼野心也越来越大呀。那跟原来对窦建德毕恭毕敬时不太一样了，手下也有兵了，也有将了，有枪杆子了，那说话就硬气了，在一些事情的看法上跟着窦建德就有一些出入了，就有一些矛盾了。当然了，刘黑闼表面上对窦建德仍然毕恭毕敬，但是呢有的时候开始了阳奉阴违，窦建德手下很多将领都看在眼里了，偷偷的有些人呢就跟窦建德谏言说，王家千岁，您可得防着这刘黑闼呀，依我们来看，刘黑闼这小子脑后有反骨，就这小子背着您可扩大他手下的队伍了，而且手底下他招揽了很多的有本事的大将，您说刘黑闼他想干什么？他难道有不臣之心吗？哎，窦建德这人呢为人比较忠厚，听完呢把手一摆，哎，不要过于猜疑，黑闼招兵买马也是奉本王的旨意行事的啊，招一些将军那不是也是壮大咱们的实力吗？那些将军们放在哪里不一样啊？千岁呀、要说光招揽将领我也就不说了，但您看看他招揽的都是什么样的将领，有好几个那可是都被王家千岁您拒之门外的，您不要的，这些人又投奔他了，全被他收揽了。王爷，这不是违着您的旨意干事吗？哦，他都招揽了什么将领了呢？王家千岁啊，现在刘黑闼手下最有名的大将有四员呢，人称四方将。哦，什么叫四方将？王爷，您就听着外号您就知道这刘黑闼他已然有了不臣之心了，他手下四方将那意思四方八合都得归他管嘛。哎呀，别提那么多了，这闲话不够你说的，你就说四方将是谁吧。这四方将呢乃是刘黑闼收揽的四位都叫定方的将军，定方的将军，对，分别是马蔡杨苏。哦，马蔡杨苏这他们的姓啊，也就是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和苏定方。刘黑闼一听前面那几个人我没听说过，后面你说最后那个叫什么定方，苏定方，苏，哦，莫非是前些时投奔我来被我婉言谢绝的那位苏烈苏定方吗？正是他呀。哦，窦建德一听手捻须髯，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苏定方在前些时候投奔过自己，就那银枪苏定方啊，但是被窦建德委婉的谢绝了。为什么谢绝呀？窦建德对苏定方这个人看不上眼。你别看苏定方长得漂亮，又有能耐，文武双全，但是窦建德觉得这个人呢那是标准的一个小人呢。自己跟那罗成打西流山的时候跟着苏定方第一次

见面呢。苏定方当时是在漫天王王须拔手底下，结果呢，最后这西流山不保，苏定方逃跑了，后来投奔了明州张金秤，成为了张金秤的大帅。但是张金秤兵败，走投无路，苏定方啊，要保着张金秤投奔自己，这倒是一件好事。可没想到啊，路上遇到了程咬金，跟那临阳关的孙天佑两人大战，打跑了临阳关守将。程咬金劝张金秤，你们不如投奔瓦岗。张金秤要投奔瓦岗，苏定方不愿意。苏定方的意思，拿下临阳关献给窦建德，仍然投奔夏明王。这么一来，君臣二人发生矛盾了，苏定方居然把张金秤给杀了，这叫以臣弑君呢。虽然苏定方也杀了不少的其他人想灭口，但这个事儿程咬金看在眼里呢。那程咬金嘴多大呀，往外这么一传播，大家都知道了，苏定方这个名声就臭了呀。苏定方拿着临阳关也没拿下来，抓住程咬金，结果碰到李元霸了，碰到梁世泰了，苏定方哪是二人对手啊，最后只能扔下程咬金，他跑了。临阳关是彻底拿不下来了，苏定方只好双手空空来投窦建德。要是只论苏定方的才能，那窦建德呀就把苏定方留下来了。但窦建德这个人呢，那是个正人君子，是个厚道之人呢。听到苏定方其他的传言，这是个弑主之人呢，这还了得呀，我哪能要这种小人呢。但当时窦建德也没有其他的实证，全都是过耳之言，也不必拍着桌案大骂苏定方，我不要你不就完了吗？所以窦建德婉言谢绝了，说苏将军呐，我这里呀，哎呀，庙小装不下你这尊大菩萨，不好意思，您呢高抬贵族，另投他主，我呀不便收留于你呀。本王呢跟明州张金秤私交不错呀，你的明白。没往下说，其实窦建德跟张金秤啊也没什么私交，就拿着话搪苏定方，拒绝接受苏定方。苏定方一看人家不要自己，自己也不能赖着不走啊，就这一点兵，那也不能跟人打呀。苏定方没办法，带领这点兵走了。往哪走啊？投奔谁呀？东一头西一头，本来苏定方还想着，我是不是投奔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去？虽说李子通现在打一仗败一仗，这地盘越来越小，但是好歹比我强大呀。我如果投奔他，帮着他再由弱变强，哎，有可能我能大展我的抱负。于是呢，苏定方又投奔李子通去了。到李子通那里，李子通没言语呢，都李子通手下大元帅武云照不敢了。武云照一点，苏烈，我想问你，明州王您的主公张金秤怎么死的？你告诉我详情，怎么死的？说。那武云照当时在临阳关呢，被人家孙天佑给拿了呀。所以拿下临阳关之后，程咬金放出来武云照，第一时间就把苏烈、苏定方弑主之事告诉武云照了。武云照他本身跟张金秤俩人关系不错呀，张金秤原来大内的侍卫呀，那都是大隋武官呢，而且都是太子党的人呢，都站在杨勇那条战线上，等于人家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所以私交非常不错呀。听说张金秤死了，武云照啊还去张金秤坟前亲自吊唁呢。没想到这苏烈今天找到我们门上了，想要投奔我们呢。按说我该抓住你一刀把你宰喽，但是呢又怕落一个杀贤之名，你呀从哪来回哪去吧，不要投奔我们河北奉命王，我们这里不要你这种弑主之人，滚。那武云照跟窦建德就不一样，

把苏定邦啊就给骂出来了。苏定邦给气的呀，我怎么投奔哪都不行啊，就在河北这一带带着他手下那些人到处乱逛悠，越逛悠人越少。怎么呢？这些人一看跟着苏烈也没希望了，这干脆走吧，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没走几天，苏烈一看身边呢还剩下十来位呀，哎呀，苏烈心说话，难道说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地了吗？正走着呢，这一天呢突然就碰到了刘黑闼的军队，被刘黑闼的队伍给包围了。不知道这一小波队伍是哪来的，也没打什么旗帜，你们哪的？放下兵器跟着我们回营。苏烈一瞅这些人打着的是夏明王窦建德的旗号，坏了，苏烈误会了。苏烈以为啊窦建德派这些人来杀自己呢，哦，表面婉言拒绝自己，其实啊是怕自己跑到他对手那里，这才派人在半道上围攻我，要把我杀了，我要拼了吧。于是苏定方啊跟这些人展开一场血战呢，手下十来个人眨巴眼功夫也死了四五位呀。苏定方大战三员大将，手中一把银枪晃动如飞，杀得那三员大将盔歪甲斜，热汗直流啊。你别看苏定方一人抵三位，那三员大将啊也不是苏定方对手啊。好，住手住手！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住手啊，那三员大将这才各自勒马，拎着刀拎着枪呼哧乱喘呢，其他的人也唰全都退到圈外了。这时有一人催马走到苏定方近前，吁，敢问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好枪法，好武艺呀！啊，苏定方一听，什么？你不认得我？你不是来劫杀于我的？苏定方一问这话，那人也傻了。啊，我跟这位将军素昧平生啊，只不过今天在此偶然碰上，询问将军从何而来，到哪儿去？将军没有应答，反倒是提枪就战。我们呢以为是仇敌呢，这才跟将军混战于此啊。这位将军呢，能不能报通您的大名啊？哦，苏定方一听坏了，难道说这是误会不成啊？哎，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他我的真名，又能如何呀？苏定方说，我姓苏啊，我叫苏烈，苏定方。什么？在场的四位将军一听，当时都把眼睛瞪大了。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苏烈，苏定方。哎呦，他们四个乐了啊。苏烈一看，你们笑什么呀？那个跟苏定方搭话的将军说了，苏将军呐，这不是缘分吗？你知道刚才跟你动手的这三员大将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这位叫马定方，这位叫蔡定方，这位叫杨定方，你叫苏定方。哎呦，看来呀，这是缘分呢、啊、这都叫定方啊。苏定方一听，哎，这也是真巧了啊，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那将军你是何人呢？我乃夏明王窦建德帐下大将沈勇将军，我姓刘啊，我叫刘黑闼。哎呦，苏定方一听赶紧拱手啊，久闻将军大名啊，如雷贯耳，今天相见三生有幸啊。哎呦，苏将军呐、啊，您的大名我也是早就有耳闻呐、啊、今天相见也是我的荣幸啊，不知苏将军为何流落到此啊？苏定方说，一言难尽。哎，苏将军呢、啊、如果不嫌弃的话，能不能到小将我那营寨，咱们好好一叙呢？这苏定方一看，这地上躺着好几具被自己杀死的刘黑闼的军卒，人家现在又邀请自己，这自己敢去吗？是不是个圈套啊？苏定方此人为人多疑呀、啊。

0: 他眼珠那么一转，刘奎他也就看出来了。
1: 啊啊啊啊，
0: 苏将军呐，不必多疑，咱这是一场误会。我也杀了你不少人，你也杀了我不少人，咱们呢算两清了。我敬重您是个英雄，敢不敢到我营帐一叙呀？他这一激，苏定方一看刘奎他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恶意，苏定方一点都好，我跟随刘将军前去，痛快，走，请。刘奎大就把苏定方带到自己大帐之中了。感情刘奎大呀，跟窦建德现在没驻扎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刘奎大这一块属于侦察营啊，他带着一部分兵马就在河北大地，在那里打游击，到处侦察敌情啊。无论是大隋朝的情况，还是河北一带那些反王的情况，那些起义的老百姓的情况，他都及时掌握。遇到小股的起义部队，能够把人家收揽就把人家收揽了，能够收编了就收编了，扩大到自己的力量当中。如果对方不服，自己能消灭的就地消灭。所以刘黑大这些年呢肥了，手下有不少的亡命之徒啊，尤其是很多投奔窦建德的，窦建德看不上眼的，都被这刘黑塔重新收揽到自己帐下，包括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这三个小子，品行不端呢，到那窦建德那里就被窦建德给赶出来了，但都被刘黑塔收到了自己帐下。所以这些人呢对刘黑大感恩戴德，十分感念呢。当刘黑大得知苏定方的情况之后，说苏将军呐，既然你现在走投无路，就留在我这里帮着我共谋大业，你看如何？苏定方一听跪倒在地呀，主公啊，你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苏定方从此就跟定了主公。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

0: 名，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2: 有什么可豪横？
1: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3: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了。哎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时候非常疲惫啊，然后无意识的打开那种购物软件，然后呢，在屏幕上啊来回的翻啊，最终可能停留在一个或者是造型非常奇特的笔筒啊，或者一盆不需要阳光的假绿植啊，或者一只丑的可爱的这种挤压的捏捏乐上面啊。然后你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在下单付款那个瞬间呢，哎，一种满足感啊，会一种治愈感。粗糙的双手，啊，就仿佛为这种哎这种紧绷的精神世界吧啊，找到了一个微小的泄压阀。

那么你说为什么购买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但是你能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强大的治愈的作用，是吧？哎呀，所以今天咱也来聊一聊啊。

0: 其实首先要强调哈，这个真的不是说消费主义的一个沉溺哈，用小小的支出支持我们对生活这种热爱，还是能承受在范围之内的。嗯，看似你乱花钱啊，然后其实它赋予了我们这种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吧。啊，也提醒我们哈，真正的快乐呢，往往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当中哈。尤其是啥呀，尤其是就是现在这种职场啊，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吧，哎呀，是一个充满身不由己的一个领域了啊。从工作任务的一个分配呀、啊、执行时间的规定啊，到这个冗余僵化的一个流程啊，和非常复杂难搞的关系啊，是吧。哎呀，这个打工人呢，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啊，缺乏掌握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失重感呢，不能说失重感吧，应该叫做换个词哈，叫做失控吧，啊，叫做失控感啊，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啊，还可能引发焦虑、无助感等等吧，等等吧，就一系列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所以呢，为了对抗这种感知控制的缺失吧，人们会自发的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中。

说禁止焦虑的手机壳啊，可以买个手机壳，禁止焦虑的那个啊。所以你看啊，购买那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吧，它的核心魅力呢就在于说整个决策过程的低投入低风险，却能给你带来一种高自主性。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一支非常非常别致的钢笔，哎，我也不需要向这个上级汇报，我也不用担心这个呢，你是一个决策问题啊，或者决策失误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然后我也不用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关系当中权衡，对吧？我就是从浏览啊挑选，我最后到下单，整个过程完全由我主导的呀。

的是啊，就是买或者不买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选择，就实际上就为打工人提供了一非常久违的纯粹的掌控感。这件小物品本身是否有用，那已经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购买的行为本身，它就是一次对我这种自我意志的确认啊，一次对失控生活的微小的反抗啊。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呢，我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一种仪式。哎，这我们想每天都能买一束鲜花啊，吃一根这个冰棍儿，或者啥呀，或者是喝一杯咖啡，来一壶热茶，

0: 被赋予意义的一种，比如说啊，举例了，比如说春天的第一束鲜花啊，夏天的第一根冰棒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或者冬天的第一壶热茶，是吧？这个似乎显得多余又没有用，无聊且矫情。但正是因为这些第一啊，所谓的第一，在这个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哈，为生活点亮了一丝浪漫。你看哈，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创造了属于我们这种精心的时刻，让鲜花更娇艳，冰棒更清凉，咖啡更醇香，热茶更暖心。
1: 不离开。
0: 所以啊，仪式呢无处不在，它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多了一层温度，让枯燥的生活更有层次感。

你看，我们这种思考和理解呢，离不开身体这种感知和这个周围环境的互动啊。然后仪式呢，也是通过这些特定的身体动作呀，或者社会的情境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参与其中，然后也影响到我们想法和感受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捧起一杯热茶啊，或者是点燃一支香薰，这些非常简单的动作会让我们大脑更专注啊，更有序，也容易更进入放松、感恩或者期待的一种状态啊。

咱换句话说哈，仪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通过一种身体和环境帮助我们调整心态、整理思路的一种方式。有一些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习惯哈，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一个行为。

比如说啊，早晨通勤的路上我买的咖啡，午后开部门这个会议之前点的奶茶，或者睡前呢这个床头呢点燃的香薰，是吧？这些这种微仪式哈，不仅是对身体的一种抚慰，更是向我们为生活吧建立的一种秩序啊。他们就像开关一样哈，让忙碌的日子呢多了一种可以依赖的节奏感。

0: 都不如。
1: 而且研究表明了，说为了就是这种对于焦虑的患者来说吧，就仪式化呢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焦虑的情绪，就是让人感觉到安稳和掌控感。就是比如说啊，入睡困难的朋友了啊，然后给你提供洗澡啊、拉窗帘啊、关灯啊、阅读啊等等一些睡前仪式啊，可以更快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有些朋友哈，在睡前之前呢，哎，可能喜欢听一些小故事。

哎呀，真的是啊！你看咖啡的这种香气呢，唤醒清晨的倦意；奶茶的甜润呢，治愈忙碌的片刻，是吧？香薰的这种气息呢，能够安抚睡前的一种焦虑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仪式哈、啊，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生活一种和解的一种方式吧。也提醒我们是吧，即使呢生活忙碌平凡，甚至有些小疲惫，也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呢找到温暖和希望。

0: 你看哈，当这个人类啊脱离原始生活啊，步入到文明社会之后呢，虽然说不再时时刻刻的面临生存威胁，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自我的威胁啊。所以看什么是自我威胁啊，就是指我们个体的自我概念嘛，这种遭到了挑战或者损害，就是比如说啊，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失败了啊，或者是社会评价、压力等等这些日常的一些情境啊，都会引发内心的一种冲突和不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吧，打工人更是频繁地感受到这种比如说显性啊或者隐性的一些否定啊，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个漠视哈，以及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比较。
1: 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哎呀，我们的努力呢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情感需求呢被贴上不够专业的一个标签，我们的个人价值呢被粗暴的简化为一串冰冷的绩效的数据啊。

而且哈，研究表明呢，消费呢是应对自我威胁的一种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哎，这个物品呢被常常视为自我的延伸，然后消费品和承载的也是消费的象征和符号性的一个价值吧。所以吧，通过消费呢可以修复并提升那些受损的自我价值感啊，也成为对自我威胁的一种补偿。

哎呀，真的是啊，这种补偿性的消费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安慰自己，更是一种温柔的自我肯定。哎，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我很好，我值得。总之哈，对于在压力和疲惫当中前行，上班是吧？下班是什么？是吧？这都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哎呀，很多时候呢，买东西可能是最便利的方式了啊，来唤醒疲惫的大脑和重启麻木的身体。

呀，你看那些所谓的没用啊，但是又有点好玩的小东西来说呢，更像是对抗贫穷生活的一个调味品了，啊，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一种策略了。

哈，那些所谓没用的东西呢，或许是一束点亮房间的鲜花，一杯甜润疲惫的奶茶，甚至呢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一种小摆件，而他们无法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难题，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当中循环。哎，在这个循环当中哈，或者是带来一丝新鲜感，或者一些小趣味。

小钱买的不是享乐，是生活。当然了哈，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警惕啊，当这种行为从这个治愈啊滑向成瘾，当买这种没用的小东西从偶尔的调剂变成过度的依赖，甚至成为唯一的情绪出口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啊，我们要的究竟是这些物品本身，还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满足呢？

0: 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成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8: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
8: 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8: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1: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2: 听话。
11: 听什么话？
12: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1: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2: 听什么？
13: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哎呦，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4: FM891，美食每刻，
5: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烈士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七。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你说这天哈，就凉快一天啊。
1: 但现在也还中，他刮的风起码是凉风。
0: 哎呀，早晚真凉快
1: 啊。对，
0: 晚上睡觉都得关窗户，要不冷啊。然后我儿子就说，妈妈，网友说的真没错呀，这吉林东北是最注重最尊重这个节气的。
1: 嗯，这热穹顶一下就没了，从立秋那天开始。
0: 啊，从立秋那天开始唰一下子一下就凉了。
1: 对，
0: 这今天早上写谁说的了，哗嚓一下了就凉了。
1: 嗯，
0: 然后那天哈，就立秋那天，说实话全天不用开空调，
1: 真冷
0: 啊。
1: 嗯，
0: 把窗户开了，那小凉板那小凉风嗖嗖的。
1: 对，
0: 我儿子说，妈，你咋把窗户关上呢？我说冷啊。但是今天上午中午回家哈，不行了，我又把窗户全关上了，
1: 又噎够呛。
0: 嗯呐，把窗户全关，把空调打开了。我完了，我把那空调调到21度。我朋友问我，姐不冷吗？我说不冷啊。他说，那你也不至于调到21度啊。我说屋里先降降温吧。
1: 你看今天这个最低温度才18度，
0: 早晚冷。嗯，
1: 对，就最低温度18度嘛。
0: 对，
1: 嗯，
0: 那后半夜你说你要开窗户18度，你是不是得盖被了？
1: 但其实我跟你说，这未来几天呢，我也没觉得它有多凉快，它最低温度也都在20度。
0: 你别给我介绍最低温度。
1: 嗯，
0: 你给我介绍最高温度。
1: 最高温度30度、28度、29度，
0: 是不是都28、29度？
1: 嗯，
0: 真夜啊！我记得小时候一说到哪天28、29度，都感觉到老夜了。
1: 嗯，
0: 现在在28、29度，我就觉得就是平平常常。
1: 平平常常吧。
0: 啊。
1: 嗯。
0: 这是怎么了呢？
1: 还有点雨呢，这还得下点雨。
0: 下点雨能凉快点不？不是立秋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吗？
1: 那谁倒是能寒到哪去啊？这就连着好几天雨。
0: 是吧？
1: 嗯。
0: 雨完了以后能凉快点不？
1: 这连上就7天雨，这就不只能看到这未来这7天的。
0: 啊，
1: 嗯，
0: 连7天雨呢？
1: 对呀，目前是连7天，就显示啊。
0: 从哪天开始下？
1: 从周三开始。
0: 啊
1: 周四。
0: 啊，那还能晴两天。
1: 嗯。
0: 啊，这个该洗洗，该涮涮，该晒晒晒背啥的哈，这是不是有的该晒干了？还早点。
1: 嗯。但这两天好天气，我觉得是可以
0: 可以晒了哈。嗯，可以晒干了。
1: 我们家楼下的老太太已经开始晾茄子了。
0: 哎呀，看了，要不我咋说可以晒干的吗？这一群老太太在那切豆角丝呢，我看。
1: 这回家嘛，这我妈就说，她说立秋之后可以晾东西了，因为不潮了嘛。
0: 嗯嗯嗯。
1: 问我说你想吃点啥干菜呀？她说她有空去晾。我说吃点土豆干，当时给我驳回了，你别整了，我不愿意整。
0: 为啥？土豆干不应该是最好整的吗？
1: 多费劲呢。
0: 我们不会整，是不是得先蒸熟了？
1: 那土豆先烀熟，烀熟再扒皮，然后得放凉了才能切，热的时候切不了。
0: 不是，他不是说先切成土豆片蒸完晾的。
1: 不是，他是小土豆仔，你得先烀熟，烀熟了再扒皮，完了呢，你得放，这相当于是你这些工序都是头天干的。
0: 为什么烀熟了再扒皮呢？
1: 那生的咋扒皮啊？用刀，那小土豆仔咋扒皮啊？那用削皮刀削呀？
0: 啊，还得小土豆仔子
1: 啊，就小，你吃那土豆干没看它都是这么大片吗？那都小土豆仔，
0: 我还以为晒抽抽的。
1: 那不，那都是小土豆仔，就这么大的
0: 啊。
1: 嗯，然后是，你这扒完皮还得搁那放一宿，得让它变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切，还得让它有个回升的过程，因为刚烀出来热，那洗面的，切完不成形，所以。
0: 啊，那确实挺费劲的，
1: 啊、
0: 要不我也不给你整，
1: 就不给我整了。完几天我就说，我说那给我晾那个辣椒瓢吧。啊，辣椒瓢我不会晾，我说我教你，我要把怎么晾辣椒瓢这个过程给他叙述了一遍，让他给家。
0: 哎，你一说辣椒瓢，我今天晚上该整点辣椒瓢了，因为去、
1: 嗯、
0: 不是年年那个朋友他那个参加老爸，
1: 嗯，
0: 年年给我晒辣椒瓢吗？
1: 他那就是生的辣椒劈开之后晾的吗？
0: 应该是。
1: 嗯。
0: 不太懂，
1: 因为我给你拿那辣椒瓢，它是熟制的。
0: 你给我拿辣椒瓢子，你忘了我不说，
1: 它炒不熟，
0: 我不跟你说，不会整吗？你炒出来当硬当硬的，
1: 搁点油炸，就像炸虾片那种感觉。
0: 啊，不知道啊，因为你老爹给我整那玩意儿，就直接放油锅里炸，
1: 啊，就直
0: 接
1: 炒
0: 就行。
1: 那就是朝鲜族炒那干辣椒牛肉的那个，
0: 而且还带盐袋儿。
1: 嗯。
0: 啊，他那代言袋，我第一次不知道啊，
1: 嗯、
0: 我还放点调料，给我齁够呛。后来你告诉我了，这里头带盐袋的。
1: 嗯。我告诉我妈了，我说你给我叙述就是半。
0: 那玩意应该是螺丝椒吗？
1: 他都买那个小辣椒，就是老园子那个辣椒，不买螺丝椒。
0: 那现在太早了。

0: 那早点嘛，那你就等到那个十月一左右也行。
1: 我年年许愿，我说等着那个来年我给你买一胶丝带的，你给我晒啊。关键咱不知道买啥样，你买错了咋整啊？
0: 就老圆的那小辣椒就行，就这么大的基本上。
1: 不太懂。
0: 我就告诉我妈，我说给我晾辣椒瓢，我说我要吃那个能用油炸的那种，就是裹面的。
1: 啊、
0: 嗯。我得先把辣椒先都这个整开去籽儿，完了那个、整点糯米粉，我说里边得放点盐。完了那辣椒顶上刚洗完油水，我说你就赶紧把那面给我抖了上，抖了完之后上锅蒸，蒸完揭开再晾。
1: 我要是你妈，我还拒绝你。你就挑那费事的药。
0: 那我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啊。
1: 啊。
0: 我说你不给我整，你问我干啥呀？
1: 啊，对，也是啊。
0: 你不给我整，你问我干啥？
1: 哎，我就发现我家楼下老太太，又是好几个老太太，整个大凉席就铺到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一进楼道里头那部地，那过厅不宽敞吗？人整大凉席铺地下了，三四个老太太围着，中间堆了一堆豆角子。你现在有豆角那个专门那个工具，带手指头的、
0: 啊。对对对，
1: 一烙，这一烙就出丝了。
0: 但那玩意嘛，就是有个弊端，就是那豆角稍微宽点的插不进去，还得上刀切。
1: 那不知道，我就看人家一人整个那玩意儿、啊，在那，哎呦，我说这我一看，这是又到季节了。
0: 完还问我说你还想吃点啥？我说想豇豆。他说那去年那别人给拿的豇豆，到现在还有三捆没吃呢。
1: 豇豆角除了护咸菜，冬天除了护咸菜是不是没法吃？
0: 炖排骨、炖鸡都行啊。
1: 是哈。
0: 嗯，都可好吃了。
1: 啊。
0: 别动，你可以研究点。
1: 嗯，不研究。我一到这个秋天前，我就好管我大舅妈家要啥呢？就腌的那个。
0: 嗯。
1: 什么腌的黄瓜、咸菜了？
0: 嗯。
1: 腌的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水蕨菜了。
0: 嗯。是，还有什么雪里红啥的
1: 啊？啊，对。
0: 嗯。
1: 我就要好愿意吃那些咸的，腌完了、一炒。
0: 哎，挺好的。
1: 尤其那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舅妈腌那个黄瓜哈，它就是特别脆。
0: 它是酱缸的吗？还是就直接用盐杀的呀？
1: 我不懂啊。
0: 有没有酱？
1: 没有。
0: 啊，那就是直接能腌的咸黄瓜。
1: 然后它还绿还脆，它
0: 是没到时候呢，黄瓜没发圆呢。
1: 那不知道。应该是没到时候吧？这不得秋分劲儿啊。
0: 没到时候呢，这啥时候黄瓜架都已经黄瓜了，不行了，那时候那黄瓜。
1: 啊。
0: 我妈搁家那不是没跟你说吗？开垦一块小地，不栽点黄瓜啥的吗？那黄瓜爬的都爬那个仓房顶上、房檐顶上。
1: 那长是这么喜人吗？
0: 那可不，那因为我们都不咋吃那黄瓜，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给我留老黄瓜、
1: 黄瓜种。
0: 对，我说那个我要给他挠成条，我说到时候凉拌或者是做汤。
1: 嗯，哎，那黄瓜种汤真的老好喝了，
0: 酸溜溜的。
1: 我就跟你说哈，那个黄瓜种现在咋那么贵呢？我那天买一根黄瓜种，你都猜不到花多少钱。
0: 十几说吧，
1: 十九。
0: 嗯，
1: 买一个黄瓜种花19。
0: 他卖的老黄瓜还挺大的
1: 啊。
0: 嗯，
1: 这么粗这么长，确实是、
0: 嗯、
1: 但是咱说句不好听的啊，
0: 去了皮去了瓤。
1: 不对，就这玩意儿以前在农村都撇了，这喂猪都没人要的玩意儿、
0: 那关键是你现在不是不生活在农村吗？他不没有吗？
1: 哎呀妈，现在就一个黄瓜种卖19。说句我要说句倒反天罡话，我姥爷要活，我姥爷哈就是要知道了都得从坟里爬起来骂我。我就记得以前得上我姥爷家给我姥爷做饭，我在那个灶那边耗点豇豆角，他都想我耗的不靠根儿了，不贴根儿了。就摘豇豆角，摘的根儿去大了。
0: 嗯、啊，那都不行。
1: 啊，那都不行，败家。完了，插点黄瓜丝儿，那黄瓜尾巴要扔大了，不行，败家。
0: 嗯
1: 啊。
0: 就像你说整韭菜，你一刀切，那都不懂得一根根挑。
1: 哎呀，那我姥爷现就是看着我哈，就是我尤其是我摘韭菜和摘芹菜、和摘那个。
0: 这所有带根儿的菜呗，
1: 所有带根儿的菜哈，一刀切，我最起码得切出你哪层。
0: 说你败家
1: 啊！我就记得以前哈，就在饭店的时候，那个俺家服务员就说我，切，不用你了，越说你越塞脸。
0: 嗯，
1: 让我摘芹菜。
0: 嗯，
1: 就是一般芹菜不是上面尖有叶，完了中间有挺长一轱辘，到挺长一轱辘有第二层叶吗？我从第二层叶直接掐死，掐掉全撇它。
0: 多败家，那就剩点杆子了
1: 啊，就剩点底下杆嘛。完了，俺家服务员就说我嘛，你起来吧，你别干了，你在这败家。真的，我说那也不差这一口了。
0: 一把芹菜得扔半把呢。
1: 差不多吧。完了，后来我妈就说，那你都多一摘，你一刀从那切不就完了。哎，你一说哈，就是。咱俩这不是刚才说到立秋哈、立秋不都吃饺子吗、我妈特意问我，立秋吃不吃饺子呀？我说那就吃呗。
0: 嗯。

0: 然后他说那个中午包还晚上包啊，我说那就中午包吧，我省得我做饭了。上周五，
1: 对，
0: 是上周五哈。我说省得我下班了还得先包。
1: 嗯，
0: 完了说那中午包吧，十一点给你送去。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撒谎，我煮完了以后哈，我跟涛哥俺俩一人吃了一口，对视了一眼，完我前提是我妈回家了啊。
1: 嗯，
0: 我说咋这么难吃呢？我问他，我说涛哥好吃吗？还行。就是在我涛哥嘴里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1: 就提到还行
0: 了，到咱说还行了，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咋地，你知道不、
1: 嗯、
0: 然后我儿子是最愿意吃芹菜小饺子的，那天我儿子吃了三个不是四个，
1: 嗯，
0: 那是我就感觉已经很给面子了、嗯、然后剩下那些我咋整，我也不能扔了、嗯、败家呀。
1: 你喂狗了？
0: 我动起来了。
1: 我先喂木兰子了。
0: 俺家木兰子不吃。其实我妈以前包饺子挺好吃的，不到那天那个芹菜馅儿哈，怎么那么难吃？而且那个饺子皮我感觉到特别厚。
1: 嗯。
0: 然后我妈还说，哎，今天芹菜可能是水大了，有的没那个就是那个没捏住啊，那个你下前你再给它捏一下、
1: 嗯。
0: 我感觉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水大上面，能不能？
1: 那芹菜不得先焯水再剁，剁完之后把水挤出去吗？
0: 我不知道它这个程序。
1: 反正俺家包芹菜饺子是这么个流程，就是你芹菜摘完之后先焯水，然后剁馅，然后再用挤水袋把芹菜多余的水挤出去。
0: 那我估计就是问题就出在我妈挤水这方面，可能就是挤没挤干净、
1: 嗯，
0: 所以她说水大了嘛。
1: 嗯，
0: 反正不好吃。
1: 我妈包的饺子挺好，
0: 不咸不淡的。
1: 嗯，一锅一共是16个，正好够我俩吃。
0: 你俩才吃16个，
1: 那蒸饺这老大呀！
0: 啊，你早得蒸饺。俺家吃的水饺，那天就是那我问涛哥，我说我不吃，你吃多些个？
1: 嗯、
0: 他说我吃20个。我一瞅，我妈包那饺子哈，真的、
1: 嗯、
0: 那肚老大了。
1: 嗯。
0: 我寻思20个他肯定吃不了，我就给他下了，我就下了20个。
1: 嗯。
0: 我下了20个，我给我自己盛了4个，这不就给他16个吗？
1: 嗯。
0: 我这4个我都没吃了，你知道吗？
1: 我涛哥呢？
0: 我又给他扔进去俩，
1: 嗯，
0: 这不是他那一盘是18个吗？不挨会儿剩六个，完了那个媳妇儿，我实在吃不了了。我说那你还要吃20，你还要20个呢？他说这不是20个吗？我说不是。他说这多些个？我说16个。我一查剩6个，我说总共才吃10个饺子，就足以证明这个饺子属实不好吃。
1: 嗯，
0: 哦，
1: 你收了秋天第一杯奶茶没呀？
0: 你别提这个奶茶，
1: 嗯，
0: 我们老来气了。那天不是礼拜五吗？嗯，1:30的时候，我这个人吧，我就有个习惯，我就涛哥吧，他不总好忘事儿吗？
1: 嗯，
0: 我就好点他，
1: 嗯，
0: 然后1:30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说涛哥，今天立秋，
1: 嗯，
0: 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你是不是能安排我？
1: 嗯、
0: 他说媳妇，你想喝啥？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去。我说我一会儿就上班了，
1: 嗯。
0: 完了他说那个，那我给你送单位门美去。我说那也行，然后我就指导他，我说你点，你上那个抖省省点天拉拉吧，天拉拉便宜，才6.2块，啊行，就这样事的。这不是1:30吗？
1: 嗯，
0: 我还在家磨蹭磨蹭。那天咱们就是我寻思周五，
1: 嗯，
0: 完了下午上节目3:30之前哈，怎么也赶上。我到单位前是2:30，
1: 嗯，
0: 我一上门尾看没有，这不就跨度1个小时了吗？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咋还没送来呢？他整啥？媳妇儿，我在这儿有点忙，你等我一会儿再没问。我寻思那可能也行，
1: 嗯，
0: 你都买完了，我再等一会儿呗哈。我等了20分钟也没来，我又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活这么忙吗？啊，媳妇儿，我现在在这儿等着呢，我在这排队呢，前面还好有10个，说得等20分钟。我一听这是还去买去啊？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了，我说你要没买，你刚才是不是就告诉我？
1: 嗯。
0: 我就上楼了，我在这楼下等20分钟，你还没买呢，还得让我再等20分钟。我说我到点上节目了，我说我谢谢你，我不要了。哎，媳妇你别着急，那个我马上，那个这大哥挺体谅我的，先给我做了，我现在就我马上就给你送去。我说我都上楼了，我谢谢你，我不喝了。我说你爱给谁给谁吧，就这第一杯奶茶给我气懵了，你知道不？然后不大一会儿又给我打电话，媳妇我给你放门尾了，你别生气啊。我一瞅3:10了，
1: 嗯，
0: 1:30打的电话，
1: 嗯，
0: 啊，哎呀，这一杯的，等我下班了，是在门尾放呢，但是我瞅的我不想喝了，
1: 多多理解吧，那天奶茶店的爆单，
0: 啊，是啊，他说了这个小那个这个大哥挺体谅我的，可能估计听着我跟他发的语音，
1: 嗯、
0: 我不乐意了，
1: 嗯、
0: 说大哥挺体谅我的，先给我做的。
1: 那奶茶店爆单，我朋友那奶茶店那天晚上他们下班是已经凌晨两点了。
0: 那凌晨两点过了十二点了，谁还点那第一杯奶茶有啥用了？
1: 那点完他得做出来呀。
0: 那就
1: 那天奶茶店配送基本上时长都超过一个小时。
0: 啊、哦。
1: 就是头天晚上，因为立秋头一天不是周四吗？
0: 嗯。
1: 从周四晚上下班开始，他们接预订单，一早上预订单，早上一开机，109杯。
0: 嗯嗯。
1: 就叮当这一天，哎，一阵子，哎呦天，忙够呛。那口前那个奶茶，我是没给我妈买，我让我朋友那搁吉林给我买了个那个棒茶机。
0: 嗯。
1: 就是还好，因为他单位对面那不是万瑞城嘛、
0: 嗯？
1: 那万瑞城那天在他下班之前只有6杯在前面排号的、
0: 嗯，
1: 我就点了。然后啊、正好他去给我取，给我带回来，就给我妈。那给我妈都晚上8点多了，我那天晚上出去聚会去了。
0: 啊、
1: 哦。然后，哎呀。我朋友就说，他说得回你在你说在万盛城买呀，他说那个财富啊，河南街呀，他说那前面都60-70杯，他说最离谱的是万达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前头在待等单是168杯，
0: 嗯嗯
1: 嗯，就是贼多。
0: 哎呀妈，咱也不知道，完了念不立秋嘛哈，啊一说了说立秋中午我妈包的饺子，到晚上了哈，我下班了，我实在不想做饭了，
1: 嗯，
0: 再加上涛哥惹我生气了。是不是？怎么办呢？我把这个杯奶茶送我妈那儿去了。
1: 嗯，
0: 我说你，我还给她买个好。
1: 嗯，
0: 我说今天立秋，你姑爷子给你买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嗯，所以今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没喝着，
1: 都没冰都。
0: 啊，我没喝着，给我妈了，给我妈还感动够呛。
1: 这是因为一些就是其他的原因，要不然广播三就集体喝了。
0: 啊、嗯，然后到晚上下班了，我实在不想做了哈。我跑江姐家去了，江姐家那天有活动，
1: 嗯，
0: 一个肘子加一个猪头、
1: 嗯、
0: 半拉猪头肉，
1: 嗯，
0: 100块钱，然后呢我还买的啥啊、哦、我给我儿子买了个鸡腿，
1: 嗯，
0: 给我妈买了点那个无骨鸡爪，我自己爱吃的那个松花蛋肠，还给涛哥买了半拉干，
1: 嗯
0: 嗯，这回是一下子收拾。
1: 我不是头段时间成天回家吗？
0: 嗯，
1: 我妈有天跟我说，就想吃点肉，我说晚上江姐家买点肉。我说这两天回家这个饭，我说做的不挺好的吗？我说又是滑溜里脊，我说又做的那个番茄滑肉。
0: 嗯，
1: 我说怎么还想吃肉？她说就想吃大块的肉。说你上江姐家看看有点啥。我给她买，没买护心肉，买了个肘子。
0: 嗯，
1: 然后买一块酱牛肉。
0: 嗯，
1: 那天给她买都花170多。
0: 嗯，
1: 完了拿俩肯定第一顿吃不了啊。
0: 嗯，
1: 完了那立秋那天不还剩一半吗、
0: 嗯、
1: 咋整？我说我想吃个辣椒炒的，完结果用辣椒把那个牛肉跟肘子都炒一起了，俺俩就来一顿。
0: 没有啊，那个肘子是怎么吃的？俺肘子拿家去了，我说是给你切切、
1: 嗯、
0: 你再算您吃啊。他说不得媳妇儿，你给我上锅蒸上吧。啊，我又给人重新上锅蒸的、
1: 嗯、
0: 是蒸完了颤颤巍巍的、
1: 嗯、
0: 啊又有偷偷的挺好吃、
1: 嗯、
0: 第二天不没吃了吗？我又给人回搞辣椒，又重新回又回变勺。嗯，这个肘子算吃了了。然后哎，一提到这个啊，今天是周一，上礼拜四周三周四就是化店那个龙泉饭店不有一个百姓食堂吗？
1: 嗯，
0: 我闲不劲儿的。
1: 你去了？
0: 我上周去了。
1: 打卡去了
0: 啊？我去打卡去了。
1: 嗯，
0: 那人哈，下午四点钟开始售卖，他家贼有意思。
1: 我想知道他那个百姓食堂卖的是啥，是盒饭呢还是啥呀？
0: 你听我说。
1: 嗯，
0: 他家那个在他家那胡同里头支了个老长老长的大棚子了。
1: 嗯，
0: 然后哈，就像那个飞机登机似的安检似的，拉了一个大铁老长铁栅栏、
1: 嗯、
0: 铁栅栏，那帮人哈就在那门口翘首以盼呢。我还碰了楼下德华了。
1: 嗯，
0: 德华也去买
1: 凑热闹。
0: 我告诉你啊，这么大的四喜丸子12块钱一个，
1: 嗯，
0: 全是肉，真的可好吃了。
1: 嗯，
0: 我买俩锅包肉，
1: 嗯，
0: 什么酱骨头，
1: 嗯，
0: 酱牛肉，小肘子，
1: 嗯，
0: 然后炖的大鲤鱼，然后什么杂切盒、地三鲜，反正这些都是高盒装好的，多钱一盒。
1: 嗯，
0: 就百姓食堂嘛，就是你想吃饭店的菜，但是有你可能是点一个菜饭店不卖，或者是说是和盘太大你吃不了啊，就是买的人老多了。
1: 小份菜
0: 啊，小份菜。
1: 嗯，花多少钱呢、
0: 啊、我买了一块护心肉，
1: 护熟的没切的，
0: 护熟的，
1: 嗯，
0: 护熟的是28一斤。
1: 嗯，
0: 我买，我说你给我要一斤，那一斤，他说我说那一斤有几块啊，他说四五块，我说那你给我要四块，四块我花了22.9，
1: 嗯，
0: 就等23块钱，我买两个四喜丸子，回家没吃了，
1: 嗯，
0: 然后剩那四喜丸子，他这四喜丸子他给你带不少汤，我第二天回，第二顿又烩了点白菜，烩了点粉条，哎，非常，我觉得非常好。
1: 在每周都用那两天卖呀？
0: 啊，每周的周三、周四下午4点，
1: 嗯，
0: 准时开卖。那人哈，就像抢不上似的，
1: 乌泱乌泱的，
0: 乌泱乌泱的。但是我觉得确实很方便，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很多就是说，老百姓就觉得饭店的熟食，有的很觉得就是饭店熟食很好吃嘛，
1: 嗯，
0: 像酱骨头啊，什么鸡胗呐，这个尤其炖那个大鲤鱼什么的，哎，很方便啊，去买一份，有的很。老头老太太一边拎说：“哎呀，这多好啊，回家拎着就吃了，怎么怎么的啊？”
1: 我饿了。
0: 不是你刚才进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嘎巴嘴的。
1: 那不就是那啥吗？我相当于我相当于一天没怎么吃正儿八经的饭。
0: 嗯。
1: 我早上来的时候，在那新天地买了个包装好的汉堡。
0: 嗯。
1: 这么大。这就是我早饭。
0: 嗯。
1: 完了，这中午也没吃饭，一直到现在。
0: 不是。就是你刚才进直播间来找我的时候，嗯、你干嘛？
1: 我拿了个麻薯吗？就这点的玩意儿
0: 啊。
1: 嗯，
0: 你吃的麻薯。
1: 嗯，
0: 嗯完了吃磕了点虾片，是你属实是没正经吃东西、
1: 嗯。我有点要饿迷糊了。
0: 啊，那不是你下你下节目就赶紧上后面吃去。
1: 哎呀妈呀！
0: 我刚才来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你说你招呼我去吃那个豆腐？我就是说，哎呀，我这个热怎么的？
1: 嗯，
0: 我中午没说我朋友上你家了吗？
1: 你打摆面去了？
0: 我开车到单位，我寻我饿了。
1: 嗯
0: 我开车，我试试，我停在后面停车场了。
1: 嗯。
0: 新建的临时停车场。
1: 嗯。
0: 把车停那儿，我去逮了碗板面。吃完板面开车上单位的。
1: 嗯。
0: 完了。
1: 没疫情吗？
0: 没有，这回真没有。我这回怎么进的呢？我先从这也走到后街。
1: 嗯。
0: 七人胡同口。我
1: 进停车场。
0: 我看着有一个出租车往里拐了、嗯、啊！我知道这面可能是能走，因为出租车能走就证明我能走。
1: 嗯。
0: 我就跟那出租车进去了，完我就直接进停车场了。
1: 嗯。
0: 我进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深深的知道这块不能这么走，因为我罚过200块钱，我就从法院那边又绕回去的，
1: 嗯，
0: 从那个就是那个
1: 肯德基那边，
0: 没，我从那边走的，
1: 嗯，
0: 就卖那个就是后街，
1: 嗯嗯，
0: 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煎生煎包那个到胡对着那个胡同口，我从那边出来的，绕一圈回到南位了，吃了碗板面，啊，我就发现板面这东西贼神奇，
1: 吃的是早上吃的板面。
0: 他这个我为什么说贼神奇哈？就是10天8天不吃一顿老难受了，
1: 想呗，
0: 想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你看，我朋友走了以后就躺床上哈，哎呀，我就试到我饿了。
1: 嗯，
0: 其实我睡得迷迷糊糊，我就想我吃啥呢？这两天刷抖音说是吃那个华店的那个老式麻辣烫，
1: 嗯，
0: 就在水芙蓉胡同，是化店一个老式麻辣烫，不加麻酱的那种。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在想，我去吃麻辣烫。去吃猪脚饭，还是吃吃米线，寻思了一圈，最后
1: 不能说，你快点的吧。
0: 好了，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
1: 嗯、
0: 啊，就是为了这个将就陈家伟同学一会儿吃饭去啊，
1: 嗯、
0: 提前30秒下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5: 这屋子里面黑黢黢的，似乎有两层。第一层类似于杂货店一样的陈设，一个两米多高、三四米长的货架子，上面摆满了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然后一个就是掌柜算账用的那种柜台，除此之外是再无其他。只不过这屋子里面乱糟糟的，有些忒埋汰了。我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沉闷的腐朽味，就像是木头在水里泡了很久时间，然后一捞上来那种味道一般，分明就是馊了。可是当我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这老屋子里面摆放的东西之后，顿时轻轻吸了一口凉气，真是名不虚传呢。难怪李叔说进这里不被放黑血就别想出去，因为这里的东西都是那种特别罕见的东西。比如那货架上面放的一株装在罐子里面的草，看上去灰不溜秋的，毫不起眼，跟一截枯树枝似的。但是我却发现那罐子的玻璃上却凝结着一层薄薄的寒霜，而且那枯树皮包裹的犹如鲜血一样红的非常鲜艳的木心。这种种特征让我想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东西，鬼阴草。这是一种只会生长在正常风化的骨灰里面的植物，在咱们国家南面几乎是见不到的，因为那边土壤湿润，而且酸性比较大一些，埋在地里的骨头啊都是先酥后风化，这样一来精气就散光了，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东西。即便是在北方，也只有西北一带才会出现这种东西， 在东北过于肥沃的黑土地都不行。所以这个东西生长的地域要求高，再加上只是正常风化的骨灰上才能出现，非常罕见。那么它有什么用处呢？这东西会吸收尸体上面的湿气和怨气，颜色越红品质越好，苗人用它来养蛊，是养成蛊王并不可少的东西。同时它可以做成药，称为增加阴气的好东西。看眼前这一根，怕是万人坑里面才长出来的呀，要不然也不至于红到那个程度。鬼阴草对于花木兰来说可是良药啊，我几乎不可遏制的就看上这个东西了。马武这人呢，跟后脑勺长眼睛似的，虽然往前走，但是对我的行为观察得很仔细，忽然就扭头问我，难道小兄弟你也对这鬼阴草感兴趣？我当然感兴趣了，能让花木兰恢复的东西我都感兴趣，可惜我未必买得起。鬼阴草现在被炒到天价了，但却是有价无市。苗疆那边什么草蛊婆、养蛊人，其实啊全都是特有钱的主，多少人在求这东西啊。据说最近出现的一颗还是在七八年前陕西那边开出的一个万人坑里面找到的，被炒到9000多万的价格，狠不狠？这马武做生意黑，早听李叔说过了，他这鬼阴草我看上是看上，就怕买不起。看我没说话，马武嘿嘿笑了起来，嘿嘿嘿，各家人不都不碰古道和洋鬼道门，你们各家老爷子当年可是撂下话了，他九段杀气一出，能连斩百名古王，斗法谁都不触，所谓古道洋鬼道都不过是雕虫小技，没想到你们葛家人居然也开始破例了。我爷爷放过这话？我有些犯嘀咕，在外人嘴里说出的我爷爷一直都是一个特霸道，属于唯我独尊那茬的存在，和我印象里那个坐在老院子里戴老花镜看发黄的现状书的垂暮老人是完全不同。不过这马武说话是夹枪带棒的，我也不和他客气，当时就皱眉说道，关你屁事啊。哎，那倒是不关我的事儿，你们葛家人的事儿谁敢管呢？当年我就因为多说你爸几句，可不差点让你们老葛家的人把我这破庙给砸了吗？马武一脸揶揄，然后摆摆手说，不过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我也不和你多说，买卖就是买卖，你看上这鬼阴草是真事儿吧？其实如果你看上了，我完全可以送给你。送我？我不禁冷笑了起来，可别，虽然头一回打交道吧，但是你马五爷的这买卖经我可听说过呀，我不出血你能送我？你还真别说，我马武犯不上在背后吹牛逼啊，这回我确实送，只要你有能耐拿到咱们预先说好的那个物件，我这鬼阴草白送你。马武背着手转过了身，直接朝楼上走去了。跟我来吧，带你去看看那个物件，有能耐的把那东西拿到手什么都好说，拿不到我这小破庙还真不欢迎你们葛家人。说完马武转眼就消失在楼梯上。我也有些纳闷呢，难怪李叔说一般别来这儿，感情这马武其实和我们老葛家不对付啊，还说什么我爸的老朋友，眼下这一看，我爸当年似乎纵过马武啊。我摸了摸鼻子，也没仔细看店里的东西，直接跟着马武就上了二楼。二楼啊是一大排隔间，马武直接带着我去最里面一个隔间里面， 然后颤颤巍巍地从隔间里拿出一个保险箱，然后从保险箱中拿出一个黑沉沉的盒子。打开盒子之后就说，小子，考你的眼力时候到了，你看看你能不能瞅出这物件的门道。盒子里面是一柄大概只有一米长短的剑，黑黢黢的，看上去跟烧焦的木头似的。乍一看我真没看出什么，不过看马武的眼神我知道他应该不能是玩我的，于是我就问，我能上手吧？马武点点头，然后我一把将那黑木剑取出。

0: 无比的神性物质，然后在七天之内，需要有道行至少在大天师级别的高手取得这神物，以无上手段重塑这神性物质，制造出的剑，这才叫做惊蛰剑。桃木破煞，桃木木精更是破煞神物，而初春惊蛰的春雷呢，又是至阳至刚之雷，这种雷电集中的桃木木精将会蕴含至阳至刚的力量，如果再加上高手的重塑的话，所形成的剑坚硬无比，几乎是所有脏东西的天然克星，十分的霸道。总而言之啊，如果林青能够拿到这东西的话，那才真正的是如虎添翼呀。我甚至忍不住咽口唾沫了，这何等是神器呀，简直价值无可估量嘛。能得到这种逆天的东西，得靠机缘和运气。就在我想出神之际，手中惊蛰剑却被马武劈手直接夺了过去，就他娘的跟我要抢他东西似的，连忙塞进盒子里，又锁进保险箱，这才嘿嘿的笑道：“小子，别看了，再看他娘的，钻里面出不来了。”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才好不容易压下心头的激动，沉声说道：“这物件我看上了，开个价吧。”“
1: 开价？”
0: 马武咧嘴就笑，露出一嘴发黑的烂牙，挠挠头发，头皮跟下雨似的，说话忒损了。“
1: 小子，做梦没睡醒吧？这是啥东西知道不？惊蛰剑，你拿钱能买得着啊？”
0: 确实惊蛰剑很珍贵，但是这马武说话阴阳怪气，弄得我有些发毛，于是我摆摆手就说：“是是非非，话个道来吧。你既然开门做买卖的，那来来往往的不外乎图个财呗。木图财，你图啥明说，别动我玩啊。要不你大把岁数，真让我摁在地上抽你大嘴巴子，你脸上好看呐？”“
1: 好，真是老葛家的人呢，跟你老子一个样。”
0: 马武撇撇嘴，就淡淡说道：“
1: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这惊蛰剑其实也不是我的，是有客人拿过来的，寄放在我这儿是想求个人才。这么说吧，你要是想要就说一声，然后你要是入了人家的法眼了，就去给人家办件事儿，事儿办好了，这惊蛰剑归你，那鬼阴草也一并送你了。”
0: 感情是个噱头啊，以惊蛰剑为筹码吸引人去办事儿。一时间我有些犯嘀咕了，惊蛰剑可是宝贝物件，价值连城，能拿这东西当做筹码，估摸着这事儿怕是没那么好办。可是我却真的动心了，林青的身手不用说了，绝对是能和花木兰正面叫板的级别，如果有了惊蛰剑，绝对能成为我最大的助力。犹豫了一下，我最后还是没能做到果断放弃，于是就问马武：“那能不能和我说说，这惊蛰剑到底是什么人的，干的又是什么事儿啊？”“
1: 惊蛰是咱们这一行的人用的物件，要办的当然也是这死人的事情。”
0: 马武撩撩耷拉的眼皮子，就缓缓说道：“
1: 至于拿出这物件的到底是谁，这个我就不方便和你说了。正所谓这行有行规，干我这个的关键就得嘴皮子紧，要不然指不定哪天就得惹上大麻烦，都一裤裆吸屎啊。所以呀，你小子还是别问，不过有句话我倒是能告诉你。”
0: 说到这里，马武撇撇嘴，似乎是在嘲讽我一般：“
1: 看你小子如临大敌的模样，怕是担心人家让你干什么吃枪子的事情吧？这个
0: 你完全可以。

0: 这物件的主人可是北面来的一个贵人，只不过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缺一些好用的人手，所以才出了这么个法子来招人才。其实马武还真的说到点子上了，死人的事情我还真能试一试，但是要杀人放火的话我还真的不能干。有他这一句话，我也算是把心放到肚子里面，沉默了一下就说，好，那我就先留个名，要是人家那位贵人能瞅得上我的话，招呼一声，这件事儿我就办了。说完给马武留了个电话，然后就离开了。这一天办这么两趟事情，这时候天色也渐渐黑了，来回奔忙的时候我也有些饿了，于是在城中村找了一家面馆随便吃了面。没成想这吃到一半呢，手机就响了，来电显示是周静。这小子不消停养伤找我干嘛呀？我心中有些犯嘀咕，于是就接起了电话。
1: 哥，你快回来吧。
0: 周静语气说不出的焦急，电话一接通就直接说道，
1: 陈玉失踪了，不对，应该是他自己离开咱们家的。
0: 啪嗒一声，我手里筷子当时落在桌子上，整个人心都一下子悬了起来。陈玉消失了，妈的，他现在基本处于失控的边缘，尤其是变成血骨鬼尸之后，他心里那暴虐情绪和杀人的欲望更让我非常的不安。他这一离开，谁知道是干嘛去了，可他娘别跑去害人命去了呀。等我马上回去。除了这么一件事，我也没法消停在这吃饭了，结账起身匆匆忙忙的打了车回家。等到的时候已经是8点钟了，林青和周静两个人身裹着纱布，正满面焦急的在客厅里面等着我走来走去。一看我回来，周静立马就说，
1: 哥，咱家附近都找了，完全没看到人呢。跟前和咱们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也都问过了，大家都没瞅到陈玉的踪影。
0: 小天，看来真的得好好审视一下您这位朋友了。林青在一边皱眉说道，他现在情况你回来时候也早和他说过了，而且他也答应了，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杀戮欲望前，绝不能贸然独自出现在洋人面前。可是这才多大功夫就立马违背自己的诺言，我觉得真的该好好考虑一下收留他到底是对是错了，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留在身边搞不好哪天给你惹出大祸的。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找到人再说。我有些烦躁的摆摆手，陈玉是个什么人我信得过，绝对是一个好朋友好兄弟，性子刚烈，非常重情义。他的情况我在回来的时候已经和他说得很明白了，他应该不可能跑出去给我惹麻烦，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牵挂别人的人，而且这个人我了解，心地绝对的好，以前自己都紧巴巴的遇着乞丐什么的还会给人家钱，我说那乞丐都是假的别给，结果他只给我来一句，万一是真的呢，有了我给他的钱不就今天不用挨饿了吗？没错，这就是陈玉以前的为人，虽然如今他变成血骨鬼尸，心里住着一头择人而噬的野兽，但是这绝对没有磨灭他心中善良的一面，这些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得到。他虽未魔有杀人之欲，但是却无杀人之心，相信他自己会竭力避免去祸害活人的，眼下这毫无征兆的不辞而别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想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压下心头烦躁，坐在沙发上仔细思考了起来，大概把我所知的陈玉的事情捋了一遍之后，我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一些猜测了。陈玉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他顶着内心的不安出去的，只有一种可能，感情之事。可惜他不是太原人，在这边也是无亲无故那种，因为性子爽直，在大学也就只有我一个信得过的朋友。

0: 抛开了我，能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去的人就只剩下一个了。不出意外，绝对他现在去找那个人去了。走，我直接从沙发上起身，沉声说道，你们和我开车去一个地方。说完，我招呼林青和周静就离开了家，让林青开车拉着我直接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苏磊磊的家。苏磊磊是太原这边唯一一个能让陈宇冲动的人，现在正是寒假期间，苏磊磊也不可能在学校，不出意外陈宇应该是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上次在解决二口女事情的时候，我去过他家，所以路倒能找得到。一边给林青指方向，一边心中祈祷千万别出事情啊，陈宇可千万不能和苏磊磊见面呢，要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苏磊磊会对陈宇的内心造成怎样的冲击。现在陈宇就跟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一步走错万劫不复。林青也着急陈玉的事情，所以开车开得特别快，从小店往苏磊磊家几乎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看着熟悉的别墅区，我心头情绪也不太高昂，上一次在这里招人魂斗阴差的时候，还有张博文陪着我，陈玉和苏磊磊正是热恋的时候。这才过了多久啊，物是人非了。不过眼下是找陈玉最重要，于是我拿出阴阳罗盘就开始干活了。陈玉虽然有着活人的完整体征，但是他毕竟已经不能算是活人，体内有浓郁的阴气煞气，这些天地恶气全都能干扰罗盘的磁场。我带着阴阳罗盘找他是不难的，果不其然，这罗盘一上手，我就能发现指针在西南方向时候格外不稳定，晃动得特别厉害，那么肯定是西南方向有影响磁场的东西。跟我来，我招呼了林静和周静一声，然后率先往那边跑去。穿过这片别墅区的绿化区之后，不知不觉就绕到了苏磊磊家的别墅的后面，这地方就是上一次我为苏磊磊招魂的地方。我记得从这个地方能清晰地看到苏磊磊的房间。仔细在这地方搜寻一会儿之后，我终于在一片枯黄的草丛里面发现了陈玉的踪迹，他双眼正紧紧盯着别墅的方向。我站在他的身后，能清晰感觉到他身上阴气翻滚，洋溢着非常暴虐的气息。我脸色当时就变了，这分明就是陈玉即将失控的前奏啊。
1: 大奶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一声八的画店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7: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它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人生中彼此遇见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所以目前我都有在努力好好珍惜遇到的人，大概就是珍惜那一句遇到彼此就花光了所有的运气吧。薛之谦，为了

0: 很多人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只是因为放不下那一个人。不过有些风景只能喜欢却不能收藏，就像有些人适合遇见，不适合久伴。
1: 一杯长生掩饰难堪，其实没人察觉我的不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后来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那个最好的人，而是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如果没有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

0: 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秦文君的儿童文学作品《女生贾梅》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奉记忆重送严公四韵》。贾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每隔三个月就得换一句名人格言做指南。刚开学时是莎士比亚的名言，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后来是但丁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现在又过了三个月。”要放寒假了，我又得换一句名言校正自己，切记一定在下周前换成功。在家里，爸爸是头号的报纸迷，大概是因为他每天坐在家里写写弄弄，很少有人来聊天，所以就把报纸当作朋友了。每天掐准时间去信箱取报纸，每天要是邮递员漏投了报纸，他就像丢掉了贵重东西似的坐立不安。爸爸读报纸像是研究世界，不但每一个版面都细读，而且连中缝或是抱屁股上的方块文章或是无关紧要的短讯都不漏掉，而且他读过后就几乎能背出来。比方哪一国的总理要来访问了，外国人名再长他都能脱口而出，还能发挥。比如猜测哪位领导会去机场迎接，往往就像李宾斯有内线一样，他总是猜得极准。如果要评选什么最佳读报者，贾梅一定大公无私地投他一票。贾梅平日很少看报，偶然翻翻也只是一二分钟。说实在话，报上也没什么对初一学生有吸引力的消息。这一天他随手拿起报纸来，第一眼就像触电似的被一行小字吸引住了：南国歌星佐格拉下月将来本市现演。
5: 佐格拉，佐格拉要来了！贾梅欢呼道：特大新闻！爸爸说：哪个佐格拉？是俄国人吗？贾梅有长进了，关心时政了。贾梅大喊：我要立刻给林小梅打电话。爸爸忽然开窍了：哦，是那个歌星吗？对了，登在第四版左下方，叫佐格拉。嘿，这名字就够疙瘩的，听起来像有壳的海产品，别攻击他好不好？贾梅说：我崇拜这人，简直就是百分之百。
4: 在班级中，几乎每一个女生都有自己最喜欢的歌星，有的是童安格迷，有的一天不听张国荣的歌就茶不思饭不香。贾梅的崇拜对象过去老是换来换去，总选不定，这几个月却一下子迷上了佐格拉，而且迷得很深。恰巧林小梅也转了方向，开始搜集佐格拉的照片和介绍，所以他们成了中间的佐格拉派。贾梅拨通了电话：哎，林小梅，佐格拉要来了，昨晚就听到广播了，哎，到时咱们买前排的票去。林小梅说：我还准备给他献花。对，机会难得，我去拍的票外加一束鲜花得多少钱啊？
6: 至少50元。
4: 林小梅说：向你父母拉点赞助没什么问题吧？正在这时，爸爸朝这边喊：说话简洁些，电话账单这个月又得超支。谈来谈去就为了这佐格拉，有什么意思？贾梅灰溜溜地通知对方：拉赞助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6: 那你就出去挣钱。
4: 林小梅说：明天就放寒假了，
6: 挣钱？怎么个挣法？
4: 林小梅说：就是出去打工啊，帮人家干点活，然后让人家从腰包里拿出钱来给你买票，这样很公平。
6: 啊，天无绝人之路！
4: 贾梅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3: 林小梅是比任何别的初一女生要老练精干，当天下午就帮贾梅介绍了一个餐馆老板，听说那老板是林小梅的表叔，反正他愿意付50元钱。

0: 贾梅说，那倒是个问题，能不能买个闹钟赞助我？买个闹钟就得几十块。贾里豁一下站起来，完全可以找更节约的办法，比方说每天由我来叫醒你，然后你每天付我些钱，5角就行。后来爸爸特意去那餐馆吃了一顿，实际上是去摸底的，相当于克格勃。贾梅听到他回来对妈妈说，他什么都不会干，出去学点本事也好，即使不拿钱算交学费，那也合算的。妈妈说，他打什么工，教小姐一个，2天就会让老板赶回来的。爸爸说，哼，我看不至于，为了佐格拉他劲头大得很呢。那佐格拉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我也想会会他。
1: 难怪贾里一直说爸爸偏心，看爸爸还带回来一个电子闹钟，上面的标价是50元。贾梅连连叹气，早知这样不买闹钟也不用打工，这笔钱买票买花正好。好心的爸爸重文轻礼，连起码的经济概念也没有。不过贾梅很快就感觉到，一参与打工社会地位就不同了，一旦带上围兜袖套，在饭店后堂洗洗碗捡捡菜，别人就开始称他小贾，像称呼有工作的年轻人那样，而不是什么贾梅同学了。还有大家的谈话内容很广，也不避开他，这就让他有机会看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这是家个体餐馆，小小的，经营酒菜汤面，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不凶恶，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还爱说点笑话。早上生意清淡，他就边干活边妙语连珠。知道吗，我家那一带左邻右舍都被撬窃过，有一家姓张已经被撬窃过2次了，主人怕贼再来光顾，就在桌上留了张条子，写道，本市已被撬窃2次，请勿再白费力气。不料一天那贼又来了，看罢条子在下面批道，情况属实，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此行仍有收获。说罢他响亮地笑起来，他外号叫阿武，笑法也和外号般配。后来呢，贾梅问。后来公安局就根据笔迹破了案，阿武说，坏人有什么当头，吃官司的份儿。不用说，在这种环境和心境中，贾梅工作得很努力，他要使这新的一笔写得漂亮，忙完这些忙那些，有时到了11点也不走，又干上一阵，老板就留他吃饭，并且说准备重用他。老板哈哈地说，餐馆都分等级的，干后堂灵活是最低档的，你很卖力，我决定让你早上干完后堂的灵活后，再去饭堂上端盘子送菜，你要好好干，中午1点下班如何？贾梅回家兴高采烈地把提升的消息告诉全家，我们老板真不赖，挺有眼光。你们老板？贾里说，他干嘛不提加工资？不是钱的问题，贾梅说，他相信我。
0: 阿武看来为人厚道，这个餐厅就在贾梅的学校附近，店虽小，但店门外贴了一个很诱人的招牌，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了，所以还是很能招人的。贾梅班上的同学过去没进来过，现在听说他在这儿打工，都纷纷跑来东张西望，找他的人络绎不绝。阿武和气地说，哈，别影响他做生意，然后就派给贾梅一些活，又说谈天没关系，手上抓紧点，来不及就让你们同学一起干，哈哈，互助精神嘛。更令贾梅感动的是，每到吃饭的时候，阿武就会和蔼地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要留你同学吃便饭吗？当然，贾梅很骄傲地对同学说，请在我们餐厅用餐。于是老板就亲自端出蛋炒饭、牛肉汤之类的佳肴，就像是一个家长招待孩子的朋友一样，吃饱哦，不过还可以添。
1: 有一天贾里也跑来凑热闹，还拉了鲁智胜当陪客，他们来得不巧，没人接待他们，因为正逢一个顾客跟老板吵，说白灼虾口味不新鲜，开价却贵得吓人。阿武说，贵什么，这些生猛海鲜是从广州空运过来的，想想什么代价。晚上贾里突如其来地问贾梅，哎，你们店的虾真的是空运来的？
2: 为什么要空运？
1: 贾梅说，

0: 冻下，我常用榔头把冰敲掉。贾里气得不得了，我得给你们店换换招牌，等着吧，中国也有当代佐罗。
1: 第二天，店里果然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儿，除了零星几个老顾客，几乎没一点生意。来往行人有的像要来进餐，但朝着招牌看了看，就飞快地走过去了。第二天也是如此，老板急了，到处找原因，这才发现门外的奥秘。他立刻骂起来，哪个杀千刀的干这种事儿，断我财路。贾梅一看忍不住笑出声来，招牌改了三个字，从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了变成不尝不知道一尝喊冤枉，难怪肚子再饿的人也不肯进门。一向和气的阿武恼羞成怒，我要查出是谁，非跟他拼命不可。贾梅说，你拼不过他的，他是徐文长，又名佐罗。讲什么笑话，阿武喘着气，气得要发心脏病似的。
0: 20天的寒假很快要过去，可阿武迟迟不提报酬的事，这使贾梅很焦急。挨到最后一天，贾梅鼓足勇气说，明天起我就不来打工了。啊，对了，阿武好脾气地说，我们该结账了。阿武拿出账本和算盘，噼里啪啦打了好一会儿。贾梅想不出50元工资值得这样横算竖算吗？他差点想说，我不需要额外的奖金。终于阿武扒拉完毕，笑盈盈地说，你辛苦了好些天，钱却赚不多，真不好意思。然后他递给贾梅一个信封，笑容可掬地道了再见。贾梅兴冲冲地举着装着他打工报酬的信封奔回家，进门就嚷，发财了发财了。可是当他打开信封时，顿时就傻了眼，信封里只有2元钱，另附有48元的账单，详细地记着他和同学们吃蛋炒饭和牛肉汤的次数以及单价。贾梅说道，下次还去换那该死的餐厅招牌时，务必叫上我。你长进不小，贾里幸灾乐祸地说，不过既然你已经被教育过来了，我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
1: 贾梅打工结束，口袋里只有2元钱，不仅有些灰心丧气。而佐格拉演唱会的日期却临近了，林小梅屡屡催贾梅问几时一起去买票，她也不想想，在她财迷表叔那儿是赚不到钱的。没办法，贾梅只能再次向爸爸求援。爸爸说，我不想赞助你，因为对佐格拉我不欣赏，假如你愿意到我这儿来打工的话，我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爸爸也想当老板啊，不，我有5万字的稿子要找人抄写，如果你有这意向，这工作就是你的了。5万字，天，至少有25万个笔划，没有半年一年怕抄不完，而那时佐格拉早就在这儿唱完了。可爸爸很热心地放低要求，这样吧，起见也可以，如果你抄写2万字就有20元钱，买门票足够了。好吧，贾梅想，反正寒假刚过，功课也不多，为了佐格拉牺牲点时间也值得。
0: 贾里知道贾梅又准备打工，就跑来指手画脚，如果你肯让我提点成，我可以传授你一个秘诀，帮你效率提高，转眼间就赚到那笔钱。贾梅被他添油加醋的一说，就丧失了警惕。说说看。一条秘诀价值千金，但我只要你所得的50%，关键是你一天能赚回这50元。成交。贾里果然迈出了一条计策，鲁智胜爸的办公室有台复印机，只需要拿着稿纸去复印就可以了。这太容易了，简直就是送钱上门。不，确切地说，像印钞票那么容易，刷就是一张。贾梅跑去对爸爸说，请把稿纸给我。爸爸输给他5张稿纸。不，贾梅说，多一点。爸亲切的笑笑，又抽出2张稿纸。你一天抄2000字差不多了，别太累。请把5万字的稿纸全给我，我今晚上就能完成。贾梅，你别跟你哥哥学，他喜欢说大话。爸爸说得很严肃，像个作家。不，我去复印。贾梅说，信息时代讲究新技术，老老实实的用钢笔抄，不然就别再想那佐格拉的演唱会。
1: 有什么办法？摊上这样个满脑子固执的爸爸， 拒绝先进技术，因循守旧，没准还赞成用老黄牛耕地。贾梅只能一个方块字一个方块字的写，即使这样，爸爸还一再怪他每一章节的题头空行留太多了，浪费纸张。不就是几张纸吗？贾梅感觉爸爸简直抠门极了，前所未有。爸爸却坚持说，他小时候一张纸可以用三遍，先是用铅笔写，再用钢笔，最后再用来练毛笔字。反正说得很惨，让贾梅觉得是在听故事。不过爸爸说的苦口婆心，贾梅不敢再挑衅。末了，待到演唱会卖票时，爸爸被催着同贾梅算工钱，他仍是十二分的斤斤计较，包括扣去空行的字数。他还说，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原则。贾梅原来算好有20元收入的，没料一下子减去好几块。他伤心的连连抽冷气，并悄悄地在贾里面前发牢骚，爸爸的算盘真精，跟阿武也差不了多少。不允许你这样说爸爸。贾里突然成了好儿子，爸爸对你最好，你说这种话他非气吐血不可。我只对你说，贾梅说。这就对了，贾里咬牙切齿，你这两面派。正在这时，爸爸走进来，交给贾梅一个信封。贾梅打开一看，大叫起来，那是张佐格拉演唱会的票，并且是前排的。爸爸还附了一张条子，亲爱的女儿，经过抄稿，你的钢笔字大有长进，特奖励演唱会票子一张。
0: 爸爸，贾梅跳跃起来，你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至少在我心目中。哦，爸爸说，比佐格拉还伟大？差一点。贾梅老老实实地说，但差的不多。贾里的红眼病犯了，咕哝说，这儿还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呢。没遗忘，爸说，下星期有个钢笔字培训讲座，你去听听，然后回来练习。你总不会愿意字写的不如妹妹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贾里垂头丧气，我情愿被爸爸遗忘。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奉记忆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几时悲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西，三朝出入容。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本诗题目中提到的严公，指的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严武。严武本人曾经两度出任剑南节度使，身为四川一带的父母官，他对于当时在成都避难居住的杜甫非常照顾，两人交情深厚。公元762年，唐代宗即位，召严武入朝为官。为此，杜甫特意写诗为严武送行。由于之前已经写过一首类似的作品，所以本诗才叫做《重送严公》。作为一首送别诗，诗中饱含了两人以惜别之情。远送你就要从此分别，只留下青山独自惆怅，不知将来何时才能再次与君举杯共饮。遥想昨晚，我们还在月色下并肩同行。蜀地各郡的百姓都在称颂你的功德，不忍心你就此离去。但我知道，你能够连续三朝为

0: 官是多么荣耀。送你走后，我独自回到我的草堂，孤独寂寞地度过余生的岁月。本诗的题目中提到的奉记驿，原址在今天绵阳市的涪城区，距离杜甫居住的成都直线距离超过100公里。结合杜甫的另一首写给严武的送别诗，我们可以得知，诗人曾经陪同严武一路从成都走到绵州，也就是今天的绵阳，之后两人才不得不在此分别。为人送行能送出百里开外，足见两人的感情之深。绵阳古称涪城，绵州是四川省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几座城市之一，除了与杜甫有着深厚的渊源之外，绵阳也是诗人李白的祖籍。据说李白5岁时跟随父母从出生地返回绵阳，之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里闭门读书。在今天绵阳下辖的江油市，专门修建有李白故里，包括了李白故居和纪念馆等一系列设施，以供后人专门到此纪念这位盛唐时最伟大的诗人。在江油城北20公里处，还坐落着著名的窦船山，这里因唐代的一位隐士而得名，如今他凭借着壮观的丹霞地貌已经成为了国家级地质公园。窦船山，山道迂回盘旋，山势清幽奇险，山间林木苍翠，堪称是一处人间仙境。远送从此别，青山。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月亭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个死不死活不活的商号，让阴阳教的人是重重包围。这还不说，两面高坡上阴阳教的人强弓硬弩都准备好，一声令下把他们就射成刺猬。那个年月没有手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的。有那么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什么意思？千军万马好对付，真是啥时砍一刀一枪的，就这寸铁就指那箭头说的，就这玩意儿不好防范，它速度快，你这哪来一支冷箭呢？猝不及防。月亭一看，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完了，走不了，都是人家的人，但是人家没开弓放箭，包围了之后往北边一看，哗，队伍往两旁一分，是阴阳教的头领都在北面。月亭闪目观瞧，为首的绝命大剑司空亮挎着大宝剑，哼，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了。后头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亭、云飞，还有那个女严妇独守女娲梅五娘，扭着腰肢在后头跟着，也是洋洋得意。再往后瞧，16名仙女一样的女子，各配长剑，有一半穿红的，一半挂绿的，往左右一分。再后头来了2位头领，这些人在这站着肃然起敬，可见这两个人是人中之王。你看都一样的人，五官相貌四肢里边这零碎都差不多，但是他等级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就管人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挨管的，他不一样啊。这俩人就是管人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月亭法镜等人闪目观瞧，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帅气了，倍儿漂亮，比月亭这个 和高林泉，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头上戴着鹅黄色的扎巾，鬓角插着英雄胆，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箭袖袍，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快靴，陪着斗篷，腰中悬着长剑，斜挎白宝囊，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银牙整整齐齐的，再看长得太漂亮，面赛银盆，光嘴巴没胡，比月平啊看着不差上下，多少的许能大个一岁两岁，别看那么年轻，稳如泰山一般，他在那一迈步一走，站到两旁的人赶紧倒退，躬身施礼，把头全低下，在这小伙的旁边跟着个漂亮的女人，那个是个大个，这女人扭动着腰肢，披着大红的斗篷，长可拖地，柳眉杏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别看那么漂亮，是杀人的祖宗，肋配双刀，怀抱令字旗，在他们的后头跟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一百来号，都排着队，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高坡之处，这男女二人听神站住，咋样？哗！众人往左右一分，那个男的年轻人肋配宝剑往前紧走了两步，看看那个就是月平，是报告总管大人，那背着人的那个，他就是月平。月平，请你出力一下，本总管有话对你演讲。法镜一听，老三呢，叫你呢，他自称是总管，阴阳教的头子。据咱们所知，阴阳教最高首领是教主，教主之下有两名总管，即是总管之长，生杀大权呐、啊！别看他年轻，这是桃子。我明白了。月亭啊，把这杨红往上招着，袋子又紧了一扣，拎着铁伞噔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前头了，伞一横，来了。你就是月平吗？然一点都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九一山阴阳教的大总管师爷，你叫什么名字？在下人送绰号旗剑飞仙，我乃高峰。高呀！月平往后倒退两步，心里的一方个高峰，想起往事来。哎呀，我那养母把我培养成人，我有个哥哥叫高峰，我化名叫高波呀。我们弟兄失散了，在黑虎岭，我哥哥被一个白袍的老道给夹走了。自从我下了武当山，我老师张三丰还告诉我，我这次闯荡江湖，不仅给我爹爹报仇，保护我爹爹的部将，还要寻找我哥哥高峰，莫非就是他？不认得喽，变样了。分手的时候才多大？六七岁，五六岁。 这个人年轻变化最大，现在哪能认识呢？要想相认，我娘跟我说的清楚，必须把鞋袜扒掉。我哥哥高峰左掌心有个风字，我的右掌心有个波字，脚心对脚心修。

0: 兄弟才能相见，我能叫人扒了鞋袜吗？这不可能的事儿。在心里的转念多时，高峰说话了：“岳霆啊，你想什么呢？”嗯，哈哈哈，够个人物，够个英雄豪杰。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呐，你们三番五次大闹顺元峰，伤了我手下的弟兄多人。按理说，我一声令下就把你们射成刺猬，我可不是吓唬你呀。我岳霆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你师爷，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掌握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是个人物，咱俩的年岁相差无几。今天本总管给你指条明路，你愿意吗？说吧，什么明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走不了了，插翅难飞呀、啊！怎么办呢？规规矩矩放下武器，我也不捆你们，直接把你们带到阴阳教面见我家教主。你放心，教主不饶你们，我也不答应。我在教主驾前好好要求要求，放你一条生路，饶你不死。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保住命。倘若你觉着你不含糊，非要动点五八招，哈哈哈哈，岳霆啊，你是自寻死路啊，你打算怎么办？呸！你吓唬谁呀、啊？大言恫吓，小太爷不吃这套。我岳霆生来就是骨头硬，宁愿站着死，我也不蹲着活呀。今天我就豁出去了，你别觉着你们人多势众，小铁今天要搅闹阴阳教，砸了你们的王八窝。为什么岳霆这么说话呢？豁出去了，这人不就这样？哎呦，太害怕了。其实怕什么？怕死。不信你想想这事儿，要不怕死，把这扔在一边，没有怕的事儿，不就是怕死吗？现在的岳霆就是不怕死了，把生死二字直直肚外，所以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我杀一个高门，杀俩赚一个，你能唬得住我吗？大和尚法镜在后头听，说得好，老三说得好，过瘾。兄弟兄弟，别跟他磨舌头，你行行行行，你下来，大哥来，你来来。你背着个人，怎么说也限制了你的行动，你在后边闲着。我二弟啊，无量天尊，哎，你别念这玩意儿，你保护老三啊，你的任务就是保护老三的安全。今天这账我包下的，我看看他们阴阳教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大和尚过来了，法镜什么也不在乎，一头大野驴来在前边，把大肚子一舔，你他妈的叫什么？总管高峰剑眉一挑，脸就沉起来。我说和尚，你烟何口出不逊？我口出不逊呢、啊？我习惯了。我告诉你说，你们阴阳教都是什么东西？你这什么教门啊？妄杀无辜，做朝廷的鹰犬，陷害忠良之后，你还大言不惭说你是总管，你是头子，你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哎，我不管你姓高，你姓矬，你给我滚过来！今天山崖要毁你一回。总管高峰闻听，脸唰往下一沉，一背身儿。众位听着，呀，总管大人，这个和尚十分可恶，可杀不可留。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过去会到于他？
1: 严环卫一嗷一嗓子蹦过一个人来，
0: 阿弥陀佛，总管大人，小僧不才，我去接过他的狗命。高峰一看谁呀、啊？正是龙虎堂的堂主大和尚古月。哎，上回咱们说过，古月还有个老道会到过月亭，月亭呢抓住那老道，老道被一把飞刀给打死了，这和尚跑了，周三卫就是他给抓住的。但这古月和尚回来一见这教主，好悬没把狗命搭上。教主一问经过，说叫月亭给撵回来的，啊，把老道还扔在那儿。教主十分震怒，认为你狗熊给我们丢了人了。后来大伙求情，这才饶他不死，让古月和尚仍然做堂主，但是有机会必须立功赎罪，要不怎么他报的名？古月和尚一琢磨，我跟旁人不一样啊，教主现在看不上我了，我就得找机会立点功，立了功了可以奖功补过呀。不介教主爷一动怒，嘴一歪呗，我就活不成了，金大溜须。故此他过来的两个人给他扛着大铲，他一伸手把大铲抄起来了。这条冰铁铲一丈多长，这头三面是刃大铁锹的锹头，这边带个大月牙子，100多斤。我大铲一横，弥勒陀佛，对面的凶僧你可是法镜。
1: 法镜铁着大肚子看着他，一瞅这和尚跟自己这徒儿差不多，假如自己是一号的，他是二号还硬巴点，比自己稍微少了一点，能少那么6-7斤肉吧。大秃脑袋，相貌凶恶，满脸都是横丝肉，50岁左右。我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管我叫凶僧？我说咱俩谁凶啊？你看看你那样，你看看我这样，咱们可都是出家人呢、啊。我佛慈悲，咱们都是三宝的门人弟子。佛爷怎么说的？教育我们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可是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问心无愧。今天我跟你说，是我杀了不少人，我杀的都是什么人？我杀的都是恶人。我佛说的清楚，杀恶人即是善念，杀的恶人越多，功德无量。我跟你可不一样，你是阴阳教的人，你是人家的走狗。呵呵，怎么你今天想跟我比划比划，让我给你梳梳皮子，给你放点血，你才舒服吗？哎呀，你可把我骂哭了，你找茬吧。
0: 立着当刀迎面就劈下来，你法镜一闪身躲过，撑窜到一旁，等等等等，等一会儿，别着急。再和大和尚把外边肥大的僧衣款下去了，也不要了。法镜今儿也豁出去了，他知道有一个保护月亭的，哎，就剩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全靠着我了，我要不卖卖力气就糟了糕了。再看呢，把里边一身短僧衣的袋子解开，重新勒了一勒，捏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撩短僧衣，嘎嘣长亮亮，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混元紫金钵，才有血洗烟。

0: 阳教。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

0: 防雷避雨。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大和尚法净知道今天要玩命，破例把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勒带子，勒鞋带，周身上下收拾利落，然后从背后一伸手撩起短襟，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器。月平呢，背着杨勇在后头观战，一看哟，我大哥今儿真卖力气了，这什么兵器这么亮，从来没看他使用过。闹了半天是一对八楞螺丝点穴诀。那位说这诀什么样，跟我这扇子长短差不多，像擀面杖那么粗细，两头蔓圆形的，那个尖儿并不锋利，蔓圆的头在这二分之一的中间有个钢环子，这钢环子能穿到中指上头，把这手指头穿到里面，一对儿在手中一拿一拨了，

但是要练的时候可不好练，它太短，全凭着小巧的功夫才能取胜。这玩意儿也是一个防身的利器，这腰里头别着它短小，便于携带。但是有利也有弊。那个月亭是干什么的？在武当学艺那么多年，什么兵器的性能全都了解。他一看大哥亮出这种兵器，就知道大哥是这份的。你看表面上粗大麻了滑，说话嗷嗷直叫，这种人还真有内秀。简短结束，法镜把双绝亮出来，套进中指，在手中一晃，阿弥陀佛。古月，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筛家陪你大战八百合。凶僧古月手中擎着一丈多长的方便连环铲，他这大铲100多斤，他一看法镜拿的那兵器才这么短，哈哈哈哈。法镜啊，你是要找倒霉，接铲，力劈华山，又叫泰山压顶，奔这就劈起来。像法镜这种兵器，说往上架、往上磕，不可能。人家的兵器多沉，能崩得出去吗？得凭着小巧的功夫。再看法镜说了声来得好，可斜身往旁边一动，夸的一铲劈空了。他把正手的绝一晃，慢圆形的尖子奔古月软肋变点，嗨，啪就倒。古月一铲劈空，一看法镜到了这儿，啊，唰奔这点来，那大钢橛子那给捅上受得了吗？古月一拨了脑袋，身形往旁边一纵，铲随人转，人随铲转，往外纵，大铲往后转，哎，奔法镜的腰里头就砍来了。法镜往下来个大哈腰，铲从脊背上一道冷风掠过，法镜利用这机会往里纵，双拳一并点古月的眼睛。古月一低头躲开，铲走下盘，法镜往空中一纵，两个和尚就倒在一处，杀了个天崩地裂。咱说过，这俩大和尚个头高矮差不多少，胖瘦也差不多少，这两个大和尚的一打太精彩了，两旁观战的人全都屏息凝神在这盯着。小月亭还背着个伤号，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现在到什么情况想看不可能。道爷提宝剑在旁边保护月亭，就这么几个人，你看人家都是阴阳教的好几百号，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是铁胸铁肚。那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那脸上冷飕飕，乐呵呵，背手观战，哼，洋洋得意，就好像他们肯定打胜仗。月平看着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月平心说我们人太少，倘若我大哥不是人家的对手，或者

受了伤，我二哥就得上去。我二哥再受了伤，我就得上，我还背着个人呢，我对我们太不利了。那个时候他干嘛？干嘛呀？看看周围有没有援兵，有没有自己的人。这会儿两眼望穿呢，这样来几个帮手，那该多好。但是看了多时，越听失望的，没有，那个人影都没有啊！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哎，他这个脑袋一溜号，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见战场上，哎呀，骨头塌了！把岳庭吓得可不轻啊，汗都出来了。他一看呢，哎，放心了。他大哥大和尚法镜取胜，把那和尚古月这一绝正捅到屁股蛋子上，那玩意儿有尖还好点，就扎进去了。这样蔓圆形的尖他发钝，这玩意儿顶进去，你说得多大的劲儿，把古月和尚疼的嗷一嗓子出去一丈多远，扑通趴在地上。再看那屁股蛋子，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法镜和尚飞身已经跳出圈外，抬僧鞋蹭蹭，把上面的血蹭了蹭，他好臭！哼，他娘的，浑身上下都是臭血！哎，高峰，你怎么把饭桶打回来了？你挑那好样的，筛家斗的是英雄好汉，哪个还来？大和尚哇哇直叫，直撅他呀。单说阴阳教的人，把和尚古月抬回去，马上抢救包扎。这家体质是真好，两旁架着他。他起来了，弥陀了那个佛，还没忘念佛呢，脸都变色了。来到总管近前，总管，小僧无能，大败而回，饭桶给我们阴阳教的丢人，去一边来着去，弥陀佛。

0: 这下了头就这么高，
1: 脑袋
0: 弄这么大，那就够大的，比一般人的脑袋大着六号。大背的头，翘下巴，窝口脸儿，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大秃脑袋一晃，持手空拳，来在两军阵。
1: 嘿，法镜，老朽陪你走几趟。
0: 法镜看他得这么看，哼，我当什么玩意儿？我说这没下雨，怎么这蘑菇都长出来了？嗯，你是狗尿苔呀、啊？你是蘑菇？啊呸！我法镜，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岁的年纪了，你是信口雌黄。要问老朽，非是旁人，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陈化龙，陈大侠是也。
1: 哼。啊，玄武堂的堂主官不小啊，
0: 就你这把年纪了还当堂主啊，想跟我比划比划？
1: 然
0: 拿家伙去，我不欺负持手空拳的人。哎呀，法镜，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我有双掌足矣。他这一伸手，岳霆眼尖在后头一看，
1: 大哥注意呀、啊、他手心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掌上有毒，打上你就完，留神。
0: 是吗？哦，法镜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此人掌心发黑呀，这玩意儿用什么肥皂也洗不下去，练的这样打在你身上，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啊。怪不使家伙想用黑沙掌。
1: 行，
0: 你使掌我也使掌，我要拿双绝把你赢了，我算欺负你。
1: 哎，
0: 法镜把双绝带起来，晃动双掌，大战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呀，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照面，就听见扫把子的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众人一看，好，把这位堂堂的堂主这一掌逮出去三丈多远，是摔倒在地，正拍到后背上。这位堂主实在受不了，两手一捂地，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当时昏迷不醒，两方面抢救，法镜往后倒退两步，哎，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不跟你打吧，你不答应，就你这属狗尿苔的，跟筛家还能伸上手吗？
1: 干嘛呢？
0: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刀前刀后这零碎全打发出来了？那有能耐的都跑哪儿去了？你们阴阳教里的不是还有三大护法，还有多少成了名的剑客？不还有教主吗？让你家教主出来。这法镜也够狂的，他这一招激怒了一人，这人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了，不兜风。哎，总管呐，这秃驴太狂了，嗯，别人过去啊都用不着，老身呢跟他比划比划。哎，你看这阴阳教这样的人还不少，死了个林四姐，这位说话也这味儿。高峰回头一看，啊，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您吗？再者一说，远来者为客，您就在旁边观战就行了。
1: 不行不行，
0: 我瞅这秃驴太狂了，我得过去给他梳梳皮子。总管呢，就答应叫老身过去吧。
1: 老人家，

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不妨一试。这个凶僧听也，你可多加谨慎，没说的就当哄孩子了。闪开闪开闪开，来了，颤颤抖抖就过来了。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哎呀，老太太太老了，腰都直不起来呀、啊，那头发刷白刷白的，一个小揪用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感情这个人要没牙呀，这脸就显着短。你看那老年人要没牙显都短，他撑不起来了。老太太这脸就挺短，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两个大猪筒子，也不知道猪筒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哎，小眼睛不大，来到法镜近前，和尚认识老身吗？弥陀佛，老七婆，我不认得你是谁，报个名吧。你也是阴阳教的吗？
1: 错了错了，阴阳教这儿哪有我这样的人，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
0: 来串门的？你究竟是个谁？
1: 我姓盖呀，我叫盖七娘子。
0: 月平在后的一瓶，哎呦，坏了！什么原因？他听杨红跟自己介绍过，这个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说他会飞，这能耐大极了。他是盖九霄的干女儿，这次到了长江以南，主要的任务监视杨红。
2: 所以啊，月婷心里是一方个，怕大哥出事儿，在后头就喊
0: 大哥留神，这老七婆可厉害。
1: 兄弟你放心吧，没啥了不起的，今天筛家是烧庄包圆。
0: 我说老七婆，你还想跟筛家比划比划吗？
1: 法镜啊，我看你太有点狂了，非得老身今天给你梳梳皮子，我叫你知道知道我飞天蜈蚣的厉害。不服你就跳过来，你我分上下论高低。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

0: 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

0: 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4: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5

0: 三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4: 我が国は
1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4省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 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六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3: 你好主持人。
12: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3: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12: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3: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 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

0: 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1: 嗯，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这里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粤语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

0: 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5: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6: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5: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7: 他还想着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吃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

0: 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2: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2: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因为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批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0: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照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

0: 众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4: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声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
3: 检查，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4: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3: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5: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

0: 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0: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资金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平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

0: 我的家，江央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近日，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协办的“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世界巡活动走进我市，于8月6号、7号两日，面向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拟升规企业、优质成长型企业及新媒体创业者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6: 活动包括集中培训辅导及服务专家入企问诊两大环节。在培训现场，各服务专家向12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管理、 AI 加新媒体运营三大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财税风险防控、智能工具实操、新媒体品牌营销等实用内容宣讲。随后，服务专家走进市内重点优质企业，实地走访生产车间，了解经营现状，聚焦企业新媒体推广、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发展难题，精准分析企业发展瓶颈，一对一答疑解惑，对症支招，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建议和改进方案，真正实现精准帮扶、靶向赋能。
7: 此次一起一起试现行走进华电，围绕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短视频实操等企业实际需求设置课程，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专家问诊相结合的模式，就是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政企服务桥梁，常态化对接省级优秀服务资源，持续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6: 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慢行交通空间，其完好程度直接关系市民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明华路人行道出现步道砖破损、路基沉降等突出问题，住建部门迅速启动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步道砖整体更换为沥青铺设，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提速增效，切实补齐市政设施短板。 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规范的安全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区域有序分隔，施工人员按照工序紧锣密鼓推进破损步道砖清除、路基挖掘处理、回填压实、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为破解传统施工工序衔接耗时长的问题，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方案，采取挖掘与回填同步穿插施工模式，大幅压缩单段作业周期，有效提升整体施工效率。据了解，本次改造总面积约3185平方米，改造完成后的沥青路面耐久性和平整度更优，整体性更强，将有效避免砖块松动、拱起、沉降等问题，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加安心。
3: 我们把人行道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推进，全程紧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技术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改善市民步行出行条件。
5: 8月9号，市武术协会太极拳分会在挥发湖广场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以传统太极风采引领全民健身热潮，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文化盛宴。
6: 本次展演紧扣全民健身的核心理念，以推广科学健身、传承传统武术文化为宗旨。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悠扬的古典乐曲，参演队员依次亮相，整齐列队，大家凝神聚气，动作舒展，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动作行云流水，尽显太极拳沉稳儒雅、动静相宜的独特韵味。

0: 整套展演规范流畅，气势恢宏，充分展现了太极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科学的健身价值，也彰显出我市市民积极向上、热爱运动、崇尚健康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积极打造群众文体展示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亲民便民的群众体育活动。此次太极拳展演旨在依托传统武术项目，丰富市民精神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参与科学健身。
1: 今天这次全民健身日活动非常成功，我很开心参加今天的活动，也希望今后持续的开展这项活动，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积极的参与。
0: 近日，团市委向上争取20000元防汛专项资金，采购一批救生衣、照明等应急物资，以及米面油、被褥等生活保障品，并组织人员前往各乡镇统一开展救灾爱心物资入户集中慰问活动，将50份爱心生活保障包精准送达受灾青少年家庭。近日，市妇联在启新街道南环社区开展以阳光之心育智慧之花心理健康进社区宣传活动，通过冰山理论和趣味小测试，帮助家长缓解育儿焦虑，掌握更多科学育儿的实用方法，为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奠定良好基础。近日，市交管大队深入辖区5家公路客运公交企业，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检查营运车辆设施配备是否齐全有效，以及有无监控离线、信号屏蔽、人为干扰、数据异常等违规行为，确保车辆动态监管全程规范有效。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孩子选择下水游泳来避暑纳凉，但随着涉水活动的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家长和孩子要牢记以下防溺水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度夏。一、牢记6不准则，远离危险水域，未成年人要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家长落实4知，全程有效看护。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外出时，务必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只要孩子在水中或水边，家长要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不要因低头看手机或与人交谈而疏于防范。三、掌握叫叫深抛，严禁盲目下水，未成年人发现他人落水时，不要手拉手、人脸施救或贸然下水，要牢记叫叫深抛4步法，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立即拨打110、120等急救电话，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等伸向落水者，将救生圈、木板、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其等待救援。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

0: 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2: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3: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6: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7: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

照亮。富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音台，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澈。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

0: 广义。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一体的意思，坛面就是指洞庭湖面。镜未磨，古代镜子是用铜做的，磨了才能光亮。这里比喻月下的湖面虽然平静，但有点朦胧，像没有磨平的铜镜。诗歌的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里的山指君山，又称香山、洞庭山，在洞庭湖中。白银盘比喻洞庭湖，青螺这里用来比喻君山，青螺就是青色的田螺。这首诗歌的意思是，洞庭湖面的湖水和秋月相互映照，融为一体，多么和谐。湖面上没有风，平静的好像没有打磨的铜镜的镜面。远望洞庭湖水中的君山，好似白银盘里托着一枚青螺。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这首诗，诗中描写的是秋夜月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诗歌的前两句写月光皎洁的秋夜，波光月色映衬，湖面无风，像没有打磨的铜镜，朦胧而柔和。洞庭湖面积数百里，诗人把它描写成小小的水潭，表现了诗人胸怀宽广。第三句点题，遥望洞庭山水色。第四句加以形象的描绘，把洞庭湖喻为小银盘，把君山比喻为小青螺。同样是以小喻大，这样的比喻又和月光笼罩下的湖光山色很相称，显得玲珑而精致。可见诗人虽遭贬谪，却并不失意感伤，而是寄情于自然美，表现出豁达的胸襟。诗人从大的范围往小的范围描写，首句着手在湖光秋色，写出了洞庭湖在夜色映照下的淡雅秀丽。后两句又将视野缩小，着手于君山这一点，用丰富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写出了君山和湖水相互映衬的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和了解洞庭湖吗？洞庭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湖南省北部。相传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就是洞庭湖形成的日子。洞庭山位于洞庭湖水中间，与岳阳楼遥遥相望，是

著名的风景区。相传上古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随舜帝来到洞庭，却得到了舜帝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下他们抱山痛哭，化成两个斑竹葬在洞庭山。因为两人为君妃，所以洞庭山又叫做君山。另外，除了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还有很多诗人为君山洞庭秀美的景色所倾倒，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唐代诗人雍陶写过一首《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罗青黛镜中心。最后，我请小朋友们再一起来诵读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清。

Please.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你知道快乐像气球一样吗？当你分享一个玩具、一块饼干，就是把快乐的气球吹得更大，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飞起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继续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过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请你听渔夫。

0: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的过了30又3年。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鱼，而老太婆就在家里纺纱洗衣服。有一次，老头向大海撒下网去，拖上来的是整整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紧接着，他不甘心，又撒下了第三网。这一次，他网到了一条鱼。不，这可不是一条平常的鱼，是一条漂亮的、闪着金光的金鱼。而这条金鱼苦苦地哀求，它竟然会说人话。它对老爷爷说道：
1: 老爹爹，你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给你贵重的报酬，为了赎回我自己，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0: 老头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他打鱼打了30又3年，从来没听说鱼竟然能讲人话。他放了那条鱼，还对他讲了几句亲切的话。
2: 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去，向她讲起了这件天大的怪事儿。
2: 我今天捉到了一条鱼，是条金鱼，不是一条平常的鱼。这条鱼讲着我们的话，请求我把它放回蔚蓝的大海。他要拿贵重的代价来赎回他的身子，为了赎回他自己，我要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他的报酬。蔚蓝的大海，
3: 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傻瓜，你不敢拿这条鱼的报酬，就是向他要一只木盆也好，我们那只木盆已经破得不成话。
0: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他看见大海在轻微地起着波浪，唉，没办法，他开始呼唤金鱼，而那金鱼真的慢慢地向老爷爷游了过来。金鱼问道：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想要一只新木盆，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话。
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马上就会有只新木盆。
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老婆会很高兴，谁知道这次老太婆骂得更厉害。
3: 你这个蠢货，你真是个傻瓜，只要了一只木盆，你真蠢，木盆能有多少用啊？蠢货，滚回去，到金鱼那去向他行个礼，跟他要座木房子。
0: 于是老头重新走回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发起浑来，他又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再一次向他缓缓地游了过来。金鱼还是那样有礼貌，对老爷子

0: 问道：“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2: 于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骂得我更厉害，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爱吵闹的婆娘想要做木房子。
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
0: 老头走向自己的小泥棚，小泥棚果然已经无影无踪了。在他的面前是一座有明亮阁楼的木头大房子，装着砖砌的白烟囱，还有橡树木板钉成的大门。老太婆就坐在窗下，看她的表情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这老太婆竟然指着自己的丈夫破口大骂了起来：“
3: 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地道的傻瓜，只要了座房子，你真傻，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做平凡的农妇，我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0: 老头再次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不安静地躁动着，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又一次缓缓地向他游了过来。“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比以前更加大，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已经不高兴再做农妇，他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1: 用不着难过，去吧。”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他看到了什么？哇，原来是一座高楼大厦。他的老太婆就站在台阶上，身上穿着名贵的黑貂皮背心，头上戴着锦绣的帽子，珍珠项链挂满了他的脖梗，手上戴满了金戒指，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牛皮皮靴。站在他前面的都是勤劳的奴仆，老太婆用鞭子不断地抽打着他们，揪着他们前额上的头发，不断地骂着。老头走过来，对他的老太婆说道：“
2: 你好啊，可敬的贵妇人，大概你的小心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骂了他一顿，就把他派到马房里去干活。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了。他再次派老头到金鱼那儿去：“
3: 快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想再做世袭的贵妇人，我要当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0: 老头吓了一跳，他乞求道：“
2: 你怎么了，婆娘？难道发了疯？走路说话你都不会，你要惹得全国上下哈哈大笑。”
0: 老太婆气得怒火冲天，打了老头一个耳光：“
3: 撇秃老，你敢和我这个世袭的贵妇人顶嘴，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你不去也得压着你去。”
0: 老头跑向大海，蔚蓝的海水变得阴暗起来。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这次游得特别慢，特别慢，来到了老头的身边。“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

0: 大嚷，她已经不高兴再做贵妇人，她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1: 用不着难过，去吧，老太婆就会变成女皇。
2: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哎，怎么回事？在他的面前是皇家的宫殿，他看见他的老太婆坐在宝殿里边，他竟然当了女皇。坐在桌旁，桌上全都是珍馐美味，侍奉他的都是大臣和贵族，给他斟满外国送来的美酒，他吃的是印着花纹的糕饼。一群威武的卫兵站在他的周围，肩上都扛着斧头。老头一看，吓了一大跳，连忙对着老太婆双膝下跪，诚惶诚恐地说道：
0: 你好啊，威严的女皇，你的小心眼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2: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吩咐左右把他从眼前赶开。大臣和贵族们都奔了过来，抓住老头的脖子，直接给他推了出去。到了大门口，卫兵们又赶了过来，差点用斧头把老爷子砍死。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他们找到老头，带着老头来到老太婆的面前。
3: 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当自由自在的女皇，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这样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让金鱼来侍奉我，还要他供我使唤。
2: 老头不敢抗命，也不敢说什么话来阻挡，于是他就走向蔚蓝色的大海。他看见海面上起了黑色的大风浪，激怒的波涛翻动了起来，大海在奔腾，在狂吼。他只敢低声地叫唤金鱼，等了半天，那条美丽的金鱼出现在海面，向他慢慢地游了过来。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怎样才能对付我那该死的婆娘？她已经不高兴再当女皇，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她就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你亲自去侍奉她，还要供她使唤。
2: 这一次，金鱼什么话都没有讲，只用尾巴在水里一划，就游进了深深的大海。老头长久地站在海边等候回音，但是他没有等到。许久之后，他只能再次回到老太婆那儿去。谁知皇宫不见了，大臣贵族卫兵都不见了。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的仍旧是那所小泥棚，而他的老太婆正坐在破烂的门槛上，摆在他面前的还是那只破旧的

0: 像不要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晶晶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橱窗，霓虹。

0: 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好听。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0: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开放了。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3: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0: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4: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斜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0: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8: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两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 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0: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

0: 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5: 我が国は
4: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 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5: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8: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6: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12: 之声。
13: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7: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八九，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标注新闻中的
5: 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晚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台风沿温州城区一路西偏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又再度进入浙江庆元，走出一条罕见的慢弧线。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下午5点，白海豚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西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云南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明天是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今年的官方主题为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主题活动，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本次活动日的核心热议方向。就在最近，国产助残科技接连迎来了新突破，全国首款脑机接口智控外骨骼正式亮相，非侵入式脑机康复外骨骼已落地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意念操控的技术进阶。从科幻里的意念行走到真实的临床与生活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前沿技术到底能为肢体残障人士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技术普及又面临哪些现实的门槛？今天我们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产业与技术视角拆解助残科技的现在与未来。包冉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从大众的日常印象聊起吧。可能啊，很多朋友对于肢残辅助工具的认知还停留在轮椅啊、拐杖这样比较简单的工具阶段哈。那放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传统的辅助设备最大的痛点和局限到底是什么呢？
2: 最大的痛点和局限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他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他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您刚才提到的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

0: 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外骨骼很有意思，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1: 嗯，
0: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1: 对
0: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1: 嗯，
0: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的这种物流机械的这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2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那么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像您刚才说的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

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门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

0: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
1: 嗯，
0: 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太戴宗啊，对吧？
1: 嗯、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哈哈
1: 嗯、
0: 这个我当时就是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逼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
1: 嗯，
0: 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动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3.5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4代第5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1: 是您刚才通过讲述这个外骨骼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讲到外骨骼，还有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感觉到哈，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包括面向的人群哈，其实覆盖的还是很广的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肢残人啊，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工种，还有一些场景，我们去登山都能够用得到。这场景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广，这个反过来对于这项技术的发展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些产品哈、并不能够在现阶段完全满足每一个肢残人士的这样一个需求哈、比如说前段时间脊髓损伤患者王宁他自制脑控轮椅的新闻刷屏全网、很多人就感觉既感动又好奇哈、说为什么一位患者要自己手动去做设备呢？ 是不是市面上的这些商用的产品还暂时满足不了真实的个性化需求呢？
0: 哎，这里面其实您提到了，咱们想想啊，这个既然它是智能化设备，对吧？那么它与人工智能就一定有相关联性。今天的人工智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大模型，当然叫大语言模型，是吧？然后呢，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是要有充沛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推理啊，它才能够理解人类的对话的含义，并且给出相关的符合概率分布的回答啊，看起来好像它真的能理解人类的意图一样。实际上在全球的人工智能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叫物理模型，也叫世界模型，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视觉数据的采集来对外部世界的环境进行判断啊，它也经过大量数据的训练，然后采集的时候输

0: 录的东西不是人类的语句，而是通过摄像头或者其他的设备所带来的外部的环境数据。这些环境数据呢，经过推理又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令，就是说面对真实的外部物理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模型又叫物理模型，恰恰就是人工智能做的一种软件算法和具身智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机器人之间打通的桥梁所在，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现在很多通用型的产品它未必能够全面的贴合每一位肢残人士的具体的需求呢？这里面的核心还在于数据，还在于训练数据。我们都知道肢残也分不同种的情况，是吧？这个那么每一位不同的肢残人士朋友的具体情况不同，他所需要适配的啊这样的外部的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外骨骼设备或者是轮椅设备，甚至于智能拐杖设备等等等等啊，我们说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建模的数据也不一样，逼理的数据也不一样。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例子恰恰就说明，对于很多的肢残人士来说，他需要个性化的数据适配。那么但是不可能说作为现在市面上提供通用型产品的企业来说，他不太可能面向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对象都进行个性化的数据适配训练，这个成本也太高了，而且呢时间成本也很高，对吧？那么这里面其实就蕴含着大量的空间。所以说我预测下一代的这一类的产品应该是说，第一它提供一个通用性的载体本身，就类似于宇树科技的原产机器人。我们以这个咱北京的这个大兴的人机共跑马拉松来看啊，这个半马嘛，这个人类和机器人选手的半马来看，实际上为什么之前需要长达一个月时间的场地适应时间和机器人的性能调教时间，就是因为很多原厂的机器人它是通用型的产品，它不适应具体的赛道，你不让它多跑几圈啊，它在赛道上它陡然通用型产品一上赛道啊，它会发懵啊，它会遇到很多情况不知所措。甚至于我们还看到说，就今年的上半年的大兴的人机共跑半马，有好几支队伍使用的机器人本体都是购买的宇树科技的 R1 R1 这款机器人，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代表队，他们的调教也是不一样的，每个团队，否则的话那就不能说是自己的队员了，对吧？这个选手了，大家买了原生的机器之后，就像你买了一台干干净净的电脑，里面装什么操作系统，安装什么应用软件，这是每个用户自己设定的，
1: 对，
0: 然后每个团队呢都是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原型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开发调试。同样的道理，广泛适用于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这样的肢残人士的相关的智能机器的产品，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也是下一代的会持续自主学习智能性产品的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个产品很智能只是它的性能的底色，而真正发挥出这些智能的前提是它进入到每一个具体的用户手中之后，家中之后或者出现在每一个用户的身边以后，它能够自主的持续的学习，哎，这样的学习才能够带来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1: 是我们说哈，这个脑机接口、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新的技术对于我们的肢残人士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外骨骼啊，包括智能轮椅，这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哈，是一些智能的设备，我们看得见，也很好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哪先进哈，这也一眼视就知道了。那脑机接口呢，这个东西就好像有点它原理藏在里边哈，你看不懂啊。那这个东西它也更有科幻感一些哈。那我们到底是怎么用想法去控制设备的？是怎么读懂大脑意图的？我们常说的非侵入式和侵入式的方案核心区别在哪儿？分别适用什么场景呢？
0: 实际上不管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它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获取，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行为，不管是语言行为还是肢体行为，它对应的都是人类大脑小脑里的相关的啊脑神经的神经元的信息的传递判断

0: 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生物电的波动，对吧？
1: 对，
0: 你既然有生物电的波动的话，不就有信号吗？是不是？
1: 嗯，
0: 有了生物电信号的话，得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信号，并且呢能够翻译出这些信号。比如说这个信号就像我们说摩尔代码一样，这个密码一样啊，长短长，长长短都代表什么含义。哎，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套神经元的信号语义翻译的文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破解了人类大脑如何发出指令指挥行为的奥秘，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呢，所谓的脑机接口就是获取这些信号，然后把这些信号传递给相关的肢体部位关节啊，然后呢帮助它运动起来，这是健全人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由于种种的原因啊，肢残人士呢，肢残朋友呢，他们可能在这条信号链上出现了阻塞啊，
1: 嗯，
0: 就是有些地环节啊被堵住了，打不通了，打不通以后呢，它就形成了这个肢残的这样的现状。但是如果是说通过人类的外部的设备啊，信号采集，然后这个信号的加强，然后呢信号的分析，然后行为模式的定义和命令的发出，驱动最终的人造关节啊，人造外骨骼，人造轮椅啊，这实际上不就替代原来不是很健全的肢体，来形成了新的这样的行为链、决策链、观察链、决策链和行为链，对吧？
1: 嗯，
0: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这里面呢无非就是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介入式呢，目前来说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有探针，非常精细的探针插入到人的大脑皮层啊，然后呢它就直接能够获取到人类脑电波。而非介入式呢，是通过这个感应器贴在这个大脑的皮层之外啊，然后它不会破坏性的介入到人的大脑皮层之内。显然从安全性上来讲，非介入式要更加安全，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
1: 对
0: 人类大脑的研究，迄今为止人类哎，我认为也还是刚刚开始啊。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显然的，要论获得大脑信号的精准度来说，介入式显然要比非介入式更加强，更强一些，因为它真的是已经深入到了人类的大脑组织内部了。但是呢这里面呢就蕴含着很多的伦理问题，包括很多的临床的漫长的临床实验的要求。
1: 嗯，
0: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咱们国内的不少的高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很多的实验动物的身上取得了介入式的这样的实验的成功啊。
1: 嗯，
0: 比如说鸽子啊，或者是灵长类的猴子呀，等等等等，小白鼠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介入式的相关的实验，临床实验如何作用在人类的患者身上，
1: 对
0: 这个呢还是面临着很多技术之外的话题，比如说法律的问题，
1: 嗯，
0: 伦理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全世界来说，在介入式领域走得最远的，应该说现在有家美国公司叫 Neuralink，
1: 嗯，
0: 它的召集人应该不叫创始人，它的主人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 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船。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舞的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画电活力调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0: 管的环境，所以我说，基于这两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在相关产业链上是独一无二的全球幺幺零线的。
8: 是聊了这么多哈，我感觉好像在这些产品里边，智能轮椅是比较容易落地哈，走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哈。那现在产品已经能够做到一些，比如说自主避障啊，自主导航
0: 啊，对，
8: 甚至是脑控操作哈。它的技术难点和家用自动驾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那为什么看似简单的轮椅做智能化反而其实不太简单？
0: 实际上这里面还是一个产品的属性大大不一样啊。我们说你要做自动驾驶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以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汽车，有的人开玩笑啊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一部手机嘛，这个手机是大脑对吧，四个轮子是动力系统啊。至于你是用燃油动力还是用电动力，这其实不重要啊，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还是说有一个动力系统，有一个行进的轮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智能手机，本质就是台计算机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个高度模块化的，你看了没有？对吧？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智能汽车，它是高度模块化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智能轮椅来说呢， 第一，显然它没有汽车工业那么大的庞大的基础，它很难形在短期内形成非常简约的模块化的特点。模块化就意味着我只要有了好的设计，然后所有的模块就像旧方抓药一样抓来一拼就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整机的测试啊，安全性的系统化的测试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比较简单。而智能轮椅呢，相比智能汽车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类和赛道。在这个赛道里头还要关注到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它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
8: 对，
0: 这点要比汽车产品还要关键啊。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很简单的事情，除了极个别的用户之外，选择轮椅或智能轮椅产品的用户一定是带有某种资产特征的，对吧？否则的话健康的人谁没事坐轮椅啊，是不是？那么这里面，那么本身你就要对用户的安全给予200%、300%的这样的关注。
8: 对，
0: 同时作为智能轮椅，如果是在这个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进行运动，标准化的环境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家里，它都是平坦的地面啊，这个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啊，没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好预知的环境。而如果说使用智能轮椅产品，然后呢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我们说知残人士、知残朋友也有享有大自然的权利嘛，对吧？享有这个自由出行的权利嘛。那么这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就很多，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路面道路环境啊，这个包括很多的意外环境啊，你能不能够走得稳，行得住，这个行得动走得稳，同时还刹得住啊，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有紧急的啊安全处理，这里面实在就复杂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些等等的具体应用方面，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挑战还是蛮多的。
8: 是，那不管未来哈，我们的产品变化的如何的快哈，功能变得如何的多，可能对于广大的知残朋友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哈。那现在一套康复的外骨骼，一台高端的智能轮椅大概是什么价位？为什么感觉助残的高科技普遍这个定价偏高？核心成本花在哪儿呢？
0: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大量的降价了。这个外骨骼类的产品啊，我先说这是我亲身走过调研的。其实这个智能轮椅类的产品我也做了调研，但是深度不如外骨骼。外骨骼市场今年的主旋律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共识就是一般性的家用产品是指外骨骼机器人啊，还不是简单的机器了。一般的入门级的家用产品要降到6000到7000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还是15000到20000之间，相当于降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啊，降了一半的空间，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智能轮椅的话呢，智能轮椅的不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差异非常之大，最便宜的产品几千块钱的也有，最贵的产品大好几万的、十几万的也有。为什么？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骨骼和智能轮椅这两类产品有个最大的区别，外骨骼基本上大家不挑它的材质，对吧？但是智能轮椅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你的这个是用什么样的金属或者合金，它的这个密度、它的强度、它的韧性、它的美观度，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智能轮椅同样的基于基本的结构完全一样啊，但是材质不同，可能就得差出去10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们说智能轮椅产品呢，最低端的也就是5000到6000块钱，高端的啊3-5万、10几万的都有，这里面的差距就比较大。而外骨骼机器人呢，相对来说入门级的是7000到8000左右，然后呢进级的大概中档的大概是15000到20000之间，高档的也就是30000多块钱。当然你要说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就前不久一个火遍全网的一段视频啊，这个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一样的外骨骼，那都有点，我觉得称之为外骨骼机器人有点儿 hold 不住它的产品形态，
8: 这
0: 个讲应该是属于叫可变形的，这个可容纳人类座舱的变形机器人了，相当于是，对吧？
8: 对，
0: 这个那样的产品咱们就不好说它的真实成本和价格了，因为太稀缺了，对吧？你定价1000万、几千万， 也可以是吧？
8: 是，
0: 它是属于有点这种定义位了。

0: 才型的产品。
1: 是。那除了这些硬件本身的进步哈，助残科技的普及，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撑吗？比如说城市无障碍环境啊，行业数据统一的标准啊，包括售后服务体系哈，这些是不是它可能比技术突破本身更为关键一些呢？
0: 你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不是这些。是国家标准要进行及时的更新换代升级。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产品它如果一旦处在了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走进水平市场的庞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前夜的时候，国家标准就是非常关键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层级的就是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啊。那么什么样呢？它不像过去早些年还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经过上一次的标准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所说的只要提到国家标准一定是强制性的。而且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呢，它一般都是对带有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个相关领域的，就是说你必须强制，不强制的话，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行驶安全、驾驶安全，对吧？这些领域你如果不进行强制的标准实施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所以我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肢残人士的辅助的产品来说，我觉得就是国家标准要及时的跟进。我们都知道，标准就像法律，它永远有滞后性，是吧？
1: 对，
0: 这个它永远是说，哎，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突破，哎，这个研发出了新技术、新产品，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纳入到既有的标准体系中来。所以我说，在这个领域，做企业、做产业的时不我待，做标准的机构啊，也要时不我待，要紧紧跟上整个行业发展的潮流啊，然后及时的更新不同版本的这样的标准的文档。有了标准，全行业就有了一个指南针，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引。那些想滥竽充数的、想以次充好的、想不顾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要求的那些企业或者产品，干脆就不能放在符合标准的体系之内，对吧？这是对所有用户的负责。咱再说句话，哪怕万一出了事故，有了标准在，我们走进司法诉讼程序之后也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对不对？
1: 是。那今天呢，包然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助残的相关的进展哈。明天就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了，主题就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而科技的温度与力量呢，正是这份奋进里最为亮眼的一个注脚。让技术有温度，让普惠有路径，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平等
0: 的
1: 参与社会的生活。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包然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他们，正陆续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送别他们。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呢？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3: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4: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是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

0: 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1: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九月或者是十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七月底八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八九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九十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七月八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二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

0: 帮助呢？
1: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近期，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致伤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5: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4: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5: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6: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啊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4: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6: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6: 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
6: 就在
5: 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5: 陪您
6: 一同走过。
5: 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幺，
6: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6: 89.1
5: 依照和
6: 照，
5: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我们比人家练。
10: 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4: ，China 赢。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二级区竞争激烈，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英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三，而第二名到第七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1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5: 感谢电话连线中超决胜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二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16: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0-1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问题呢还是几个方面的，比较显而易见。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击中员时期的3-3两翼齐飞这种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伊西这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支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中超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那么近6轮比赛3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的调整啊，稍显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钟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幅度的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15: 但毕竟这个领先优势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它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英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蓉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16: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一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奖的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人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事情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7一个排在第10，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打没了。
15: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16: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队的崩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还是不能够保证 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的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打二比一打入内接他的进球，像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一个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15: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16: 我觉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简光菜的一种复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纠错能力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15: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津门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16: 天津是这样，天津津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5: 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6: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这个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外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马科这样的队员呢，让做这种轮休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毛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上半场比赛温守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这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5: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金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其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16: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看。
15: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梁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 追领头羊成都蓉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16: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谢海岸吧。谢海岸目前的话踢上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啊，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

0: 他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到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只有高度，但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三条线了，现在是四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使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支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两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比少赛一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金门虎暂时只少两分，别忘了他少打一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一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两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两口气在，反而天津金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0: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断了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两场的比赛，包括这个金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

0: 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十一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十一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0: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谢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金毛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荣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接续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12: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12: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 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

0: 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1: 嗯，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0: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它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它的第二引进目标它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
1: 嗯
0: 啊，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这边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又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儿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儿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 啊，能不能达到一块儿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好，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啊，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啊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啊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想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 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

0: 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一，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它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6: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5: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6: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5: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卫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外援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于这个维京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京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京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京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

0: 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就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胡金秋呢？
0: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1: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0: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记不清了。
1: 段瑞奇
0: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

0: 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玉琪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辽宁队他前两年啊，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啊，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老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玉琪，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是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这个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8-4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处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啊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

0: 波的作为吗？
1: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0: 感觉是偷家了，
1: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3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最后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12，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4名，17到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0: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1: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8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儿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8争4，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棉琼斯达凯约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州啊、深圳是3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

福州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这种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

0: 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嘛，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机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砧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最纯纯八
3: 的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电视，
10: 声音的世界没有什么真故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4: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9: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

0: 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 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4: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提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

0: 经在琢磨这件事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

0: 天行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形象呢，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呀、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

0: 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1: 这应该是几宋经过的丝书十律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还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刺骨。
0: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1: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篆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则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六物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人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呐、战国竹简呐、甚至甲骨文当中的这些古文字。
0: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著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著，著呢就是家的部首。那著是什么呢？著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著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八
15: 声音。
16: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891，
16: 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 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
1: 靠近，靠近。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6: 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次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

0: 到便店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0: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0: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统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0: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7000-8000种，重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

0: 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永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门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

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鲁新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檄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1000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励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
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

席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和、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做此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言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

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维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

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

0: 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学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0: 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

0: 比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石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1: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这样的。
0: 1940年出生的石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石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石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报纸。
1: 哎哎，贼胆
0: 啊！
1: 你今儿个是咋回事？你这精神头都没有，平时那嗓门比谁都亮。
0: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魔头你走啥嘛？他偷偷摸摸的。
0: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
1: 啊，
0: 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错死了，这啥车呀？亮里能照出人影。哎，你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
0: 还有人应该是个有钱人
1: 吧？嗯，你看像啥吗？哎，快看，栗子道员带人叫他们出来。哎，这玩意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棺材。
2: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哎哎哎，栗子，你过来。
0: 刘嫂，还有事？
1: 栗子，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
1: 嗯，
0: 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哦，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走生，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1: 嗯。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工兵集合！
5: 集合！
6: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7: 同志们好。
8: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9: 李副官，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6: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7: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三号、四号、七号等警院都租下来，再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7: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6: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11: 是。
6: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12: 报告教官，应该等几吸吻天标，并报主管整身。
6: 不对， 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1: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6: 张仁哲，说。
1: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6: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4: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6: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7: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6: 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
0: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3: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下来吧。
0: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3: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4: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0: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啊，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4: 李先生，你的拐杖交给俺吧。
0: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2: 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
0: 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啊，
2: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
0: 不懂礼仪。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哎呀，
2: 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哎呀，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2: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4: 嗯，一定安全送的。
0: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4: 报告，我叫艾妮，九岁。
0: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呵呵，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好不好？
4: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0: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4: 嗯。
0: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4: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0: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0: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2: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
0: 哎呀，
2: 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
0: 哎呀，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2: 李先生，请
0: 啊，请。
3: 张仁哲，
4: 首长吃饭了吗？
3: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5: 总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3: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您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4: 这，快让我看看，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3: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哎，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 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4: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3: 二妮，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1: 在我那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后胜利必属于
3: 怎么了？
1: 战斗
3: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安晴姐好像有点劳损失格，
3: 这声音像上次送艰苦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0: 肯定是送周副书记和李先生了。
1: 嗯，
0: 走，我们去看看。
2: 嗯，
0: 走。
3: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1: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3: 生存本身，
0: 大家听到没有？
3: 是，
0: 张队长，俺们进去看看。
3: 在烈火中新生。
0: 怎么是你？
2: 忍者，
0: 你怎么在这里？找人住啊？能认识？这是恁老蒋不？
4: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5: 哎，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2: 任哲，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4: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2: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任叔，
6: 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4: 嗯，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2: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4: 好，小舅，走。我先陪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2: 太好了。等等，对啊，
4: 嗯，
2: 我说忍者，你把我行李放下。
4: 怎么了？
2: 张忍者，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4: 小舅，你误会了，现在来搭办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2: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省还能欺骗舅舅。走。
7: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8: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
7: 哎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边啊，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8: 哎呀，李副官，你这么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要钱里里的嘛？
7: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8: 你再提钱，我都跟你学习了啊！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忍者，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9: 刘思良，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8: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9: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8: 你又动什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9: 啊，刘思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8: 嗯，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7: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8: 那太好了呀，我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见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7: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8: 哎，是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十七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都上去了，结果苏子都没有再回来。

0: 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1: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好，好。
3: 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2: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你们忙吧。
3: 刘嫂再见。
1: 刘嫂再见。
4: 二妮，
3: 你不光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1: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3: 当然了。
0: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

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朝堂。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雨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明复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 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就将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6: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3: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7: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3: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6: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
1: 嗯，
0: 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

0: 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1: 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
2: 去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新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口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3: 里面好玩吗？
4: 好玩。
2: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3: 把你们搞美体好不远远啊。
2: 一帮地毯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3: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2: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3: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2: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3: 要小心点，
2: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3: 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很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2: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他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3: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就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2: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2年多来，官游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5: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溶洞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别克岛。
2: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3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6: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溶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2: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

0: 上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
3: 嗯，
2: 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七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3: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4: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5: 这得用路直接走，走完会儿这会儿搞皮划过来。
4: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5: 对对对。
4: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6: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5: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这边就碎了。
4: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6: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5: 因为毕竟是个114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6: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7: 每天都是6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认为喝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他们破坏。
6: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8: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黄泉街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6: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宁喜，
9: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就是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3: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

0: 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盘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2: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2: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因为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3: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1: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1: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

0: 场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3: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5: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4: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7: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2: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4: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5: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 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两枚甚至三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4: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6: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4: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1: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
1: 嗯，
0: 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4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点45分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渡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员、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嗯，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 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徐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县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0: 好的，段立民。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5: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极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极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

0: 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德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测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三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4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圈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渡汛。主持人，
1: 好的，寇翔。
2: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4: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5: 这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设备吧。
4: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全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 韩清宇。
5: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4: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5: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台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4: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6: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4: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7: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4: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5: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4: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6: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4: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6: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4: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7: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4: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7: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4: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7: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4: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4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 韩新宇。
6: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文献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

0: 成为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1: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5: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4: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5: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6: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饮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的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4: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

0: 郑灿军提示，
1: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能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2: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3: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列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

0: 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解说委员，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嗯，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

0: 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的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十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

0: 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像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 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行音译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0: 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他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6集。
4: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5: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4: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5: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4: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5: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4: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5: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4: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5: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 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Tam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4: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

0: 投资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1: 老开？
0: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1: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0: 灵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灵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1: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0: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1: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0: 是因为出了叛徒？
1: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同福里三城方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 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

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

身负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近日，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协办的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世界巡活动走进我市，于8月6号、7号两日面向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拟升规企业、优质成长型企业及新媒体创业者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5: 活动包括集中培训辅导及服务专家入企问诊两大环节。在培训现场，各服务专家向12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管理、 AI 加新媒体运营三大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财税风险防控、智能工具实操、新媒体品牌营销等实用内容宣讲。随后，服务专家走进市内重点优质企业，实地走访生产车间，了解经营现状，聚焦企业新媒体推广、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发展难题，精准分析企业发展瓶颈，一对一答疑解惑，对症支招，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建议和改进方案，真正实现精准帮扶、靶向赋能。
6: 此次一起一起试现行走进华电，围绕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短视频实操等企业实际需求设置课程，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专家问诊相结合的模式，就是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政企服务桥梁，常态化对接省级优秀服务资源，持续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5: 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

0: 慢行交通空间其完好程度直接关系市民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明华路人行道出现步道砖破损、路基沉降等突出问题，住建部门迅速启动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步道砖整体更换为沥青铺设，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提速增效，切实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规范的安全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区域有序分隔，施工人员按照工序紧锣密鼓推进破损步道砖清除、路基挖掘处理、回填压实、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为破解传统施工工序衔接耗时长的问题，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方案，采取挖掘与回填同步穿插施工模式，大幅压缩单段作业周期，有效提升整体施工效率。据了解，本次改造总面积约3185平方米，改造完成后的沥青路面耐久性和平整度更优，整体性更强，将有效避免砖块松动、拱起、沉降等问题，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加安心。
1: 我们把人行道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推进，全程紧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技术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统筹调度，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改善市民步行出行条件。
2: 8月9号，市武术协会太极拳分会在挥发湖广场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以传统太极风采引领全民健身热潮，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文化盛宴。
0: 本次展演紧扣全民健身的核心理念，以推广科学健身、传承传统武术文化为宗旨。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悠扬的古典乐曲，参演队员依次亮相，整齐列队，大家凝神聚气，动作舒展，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动作行云流水，尽显太极拳沉稳儒雅、动静相宜的独特韵味。整套展演规范流畅，气势恢宏，充分展现了太极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科学的健身价值，也彰显出我市市民积极向上、热爱运动、崇尚健康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积极打造群众文体展示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亲民便民的群众体育活动。此次太极拳展演旨在依托传统武术项目，丰富市民精神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参与科学健身。
3: 今天这次全民健身日活动非常成功，我很开心参加今天的活动，也希望今后持续的开展这项活动，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积极的参与。
0: 近日，团市委向上争取20000元防汛专项资金，采购一批救生衣、照明等应急物资，以及米面油、被褥等生活保障品，并组织人员前往各乡镇统一开展救灾爱心物资入户集中慰问活动，将50份爱心生活保障包精准送达受灾青少年家庭。近日，市妇联在许昕街道南环社区开展以阳光之心育智慧之花心理健康进社区宣传活动，通过冰山理论和趣味小测试，帮助家长缓解育儿焦虑，掌握更多科学育儿的实用方法，为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奠定良好基础。近日，市交管大队深入辖区5家公路客运公交企业，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检查营运车辆设施配备是否齐全有效，以及有无监控离线、信号屏蔽、人为干扰、数据异常等违规行为，确保车辆动态监管全程规范有效。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孩子选择下水游泳来避暑纳凉，但随着涉水活动的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家长和孩子要牢记以下防溺水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度夏。一、牢记6不准则，远离危险水域。未成年人要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家长落实4知，全程有效看护。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外出时务必做到4知：知去向。

0: 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只要孩子在水中或水边，家长要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不要因低头看手机或与人交谈而疏于防范。三、掌握叫叫深抛，严禁盲目下水，未成年人发现他人落水时，不要手拉手、人脸施救或贸然下水，要牢记叫叫深抛四步法，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立即拨打110、120等急救电话，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竹竿、树枝等伸向落水者，将救生圈、木板、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其等待救援。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
1: 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王猛定计，坐山观虎斗。做一番表面文章，他建议皇帝苻坚赶忙给回信，我们秦国的兵马马上就到，你们先顶着吧。实际呀，来了一个按兵不动，这给送了一份精神食粮，那也管用。不过这一点慕容垂已经明在心中，没挑破而已。慕容美接到回信万分高兴，吴王，五叔，最近这段时间这五叔叫得特别的勤，显得特别的亲，您看怎么办吧？咱们是等他来了再打，还是怎么着啊？慕容垂摇摇头啊，陛下，前秦的兵马如若不赶到，我们就坐以待毙吗？这可说呢？现在咱们还有多少精兵啊？精兵啊，慕容垂想了想，我能给您凑齐8000人马。慕容垂一笑，英明咱们还叫大国，心里边暗想，大国就8000人呢。好好好，陛下，陛下若信得过老臣，这8000人马足以退敌。你别看进兵咋咋呼呼10几万人马，我这8000够了。啊？那能打赢吗？打不赢，也不会败得很惨。慕容垂不是一个吹嘘的人，这番话他深思熟虑，谁能去派兵啊？谁能领兵打仗啊？只有我了，失败我都比那几位强。那几位指谁呀？主要就是他那叔叔慕容平，那太富，那太富是太富了，光知道敛财了，什么的也干不了啊。那好，就多谢吴王了。这皇帝都跟大臣都道谢了，您想想这皇帝得急成什么样吧。慕容垂带领着8000精兵跟东晋的桓温展开了一场厮杀血战。真别说，这一次慕容垂这大获全胜啊，巧用计谋，以少胜多，把桓温给打败了。桓温第三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回去没多久一着急给病死了。慕容垂大获全胜，带队是载誉归来。

回到了都城邺都，那威名更盛了，谁不知道这位吴王千岁呀，这简直是神仙，八千人打了十来万，这怎么打的呀？慕容垂就像他的那位叔父慕容翰一样，同样遭来的是嫉妒。谁嫉妒他呀？就那皇太后跟那太傅慕容平啊，这两个祸首罪魁，对于前燕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国力的强盛是没有寸功可言。就这窝里斗、自相耗损内部的这个能力，他们可是高手。他们一看这慕容垂有取代的可能啊，俩人在一块商量，哎，太后跟皇帝那要多讲讲，我在大臣中再查一查，找一找，找什么？找罪名啊！实在找不着，咱可以罗织啊，罗织罪名扣在他脑袋上，置慕容垂于死地。那陛下要是不愿意杀他呢，那咱就把他暗杀了，好吗？要行刺。这个消息被慕容凯知道了，慕容凯也是皇亲，就是前妻辅政大臣慕容恪的儿子，慕容垂的亲侄儿啊。慕容凯一听，什么？现在我们这一大家子就指着五叔了，要杀五叔，那不完了吗？五叔忠心耿耿，多冤呢！连夜，慕容凯就来通风报信，把这事儿告诉慕容垂了。五叔，当今之计，应该先发制人呐，不可悲剧重演。甭细说，想想那位前辈慕容翰，您就都明白了。慕容垂深知自己处境危险，但是这会儿不能慌张。把儿子们都找来，告诉咱们造反吧？那哪行？那是下策。他没等把儿子们找来商量对策的时候，世子慕容令前来问安。这世子是有目的而来，这会儿问什么安呢？也听得风吹草动了。进门一看，好嘛，这位英雄伟大的父亲是满面愁容啊。爹，我看您面有忧色，莫非因皇上又不经事，太傅嫉贤妒能，您是功高而遭险吗？话不多，一语切之以毕呀。哎呀，慕容垂一把把这世子拉过来了。为什么立他为世子？这孩子就是聪明啊。你也不小了，孩子，你说的太对了，慕容平要杀我，我现在竭尽全力击破强敌，却惹来杀身大祸。本想以微薄之力保全国家，谁知攻城之后倒无立身之处，我儿替为父想想，何以待之啊？慕容垂真没办法吗？不是，他要考验考验儿子，你有什么好主意？在困难面前，在危难之中，才能锻炼自己的儿子去茁壮成长，你想想吧。慕容令略一沉思，父王，如今皇上暗弱，大权被奸佞所掌，一旦祸起，脱身很难。为今之计，而不知说的对不对？咱们不可作乱。好，那如何对待呢？不如暂避祸端，我看咱们逃往旧都龙城，来个以退为进。万一天子要是体会到你我父子用心良苦，日后还有重归于好的可能。一旦作乱，那就成了叛臣了。即便是天子不体恤你我父子用心，那么我们至少借龙城可以自保。他还能打过去吗？真打的话，咱们也可以抵抗啊。唉，慕容垂早想到这一点了，当下之计只能如此啊。儿子，走吧，咱们打猎去吧。又打猎，逃跑。历史在慕容家族中短短的几十年里，又重现了一幕打猎逃难的情景剧。当初慕容翰逃离慕容晃的追杀的时候，就是假装打猎。今儿慕容垂把自己五个儿子一个侄子都带上了，侄子就那慕容凯呀，通风报信那位，走吧，不能在这待了。慕容平早就听了信儿了。

打猎甭来这一套，赶快给我拦着。没拦住，出城了啊！带兵追，轻骑兵随后紧追，就在范阳这块追上了慕容垂。慕容垂很紧张，你打猎能带多少人呢？带60000人打猎，你那不成皇上吗？皇上不能那么霍霍呀，人家带着轻骑兵，我万一被人抓着，那不就麻烦了吗？再一回头找，哎，怎么打猎时候我记着带着我那世子，世子哪儿去了？手下的其他儿子告他，我哥哥招领兵马在后边断后呢。哎呀，慕容垂这感动啊，这真是一点想不到，就好悬毁全局啊。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周到了，这世子想多明白呀。感情出城不久，人家返回去招领旧部，把那个城外能够听使唤的兵马聚到一块儿，压着后队慢慢走。这么一来，慕容平的骑兵反倒无用武之地了。而慕容垂也改变了主意，追杀我连条生路都不放。慕容平啊，虽然你是我的亲叔叔，但我跟你势不两立，天子昏聩，原先说暗弱，现在叫昏庸，你用的什么人呢？杀功臣，慕容家族不完了吗？我与其等死，不如叛逃。本来是到龙城避祸，现在改道了，奔哪儿去啊？反向行之，奔西德了。他要奔秦国。慕容垂带领着儿子侄子这一路西下，来到黄河渡口，在黄河渡口杀了一阵子，慕容垂是亲自上阵，把拦阻自己的当地官员给斩了，斩杀金帝，渡过黄河到达洛阳。慕容垂在洛阳稍事休整，又带着这一家子出发奔前秦了，来到了关中。到了关中，往里边一通禀，说是燕国的吴王慕容垂前来避难投奔。这信儿让苻坚知道之后，简直难以拿语言来形容他的兴奋了。苻坚当时躺那正直着腰呢，听到这个信儿以后，一跃而起，从床上蹦地下来了，没穿鞋。这皇帝是一国之尊，何以龙颜失态呀？心情太激动了。苻坚心想，这是上天佑我呀，我正要伐燕，最害怕的敌手就是这慕容垂，有慕容垂在，我这伐燕的进程迟迟难以推进呢。现在慕容垂来找我来了，我是慕容家族，这一群老老少少如饭袋酒囊儿啊，他们哪一个能是我的对手啊？赶快接陛下，您先穿靴子，哎，这才办齐喽，亲自来迎接慕容垂。慕容垂的威名盛望，那是全国闻名，天下尽知，在黄河流域那是如雷贯耳啊。一看还不光慕容垂来了，带来这么些年轻有为的少壮，一一引荐。然后慕容垂跟苻坚俩人一番长谈，这一谈可了不得，大有英雄惜英雄的感叹，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苻坚甚至于失态的拉着慕容垂的手老半天忘撒开了，最后激动的谈到天光大亮。慕容垂万万没想到苻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有将军的辅助，你我共定天下，合着这大天下没有你慕容垂，我就没有希望了。这是多么器重啊！刚刚逃离虎口，刚刚脱离生死考验的慕容垂，此刻怎能不感动？俩人打这儿起一见如故，成老朋友了。苻坚自打慕容垂到身边之后，对慕容垂本人还有他的世子慕容令、慕容凯这些直男弟女，那都是十分重视啊。看看人家这些年轻人，生龙活虎，英俊潇洒，都这么白，怎么能白呀？这个慕容鲜卑，肤色比这个关中低族羌族人是要白些。反正他要是觉得这是人才，怎么看怎么顺溜，金银无数就赏赐啊，委以重任。这时候丞相

0: 王猛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一次，王猛单独拜见苻坚，陛下，慕容垂父子好比龙虎，
1: 对对对，生龙活虎，
0: 不是那意思，他们有龙虎之态呀，绝非可驯之物，这不是养个猫养个狗的，喂熟了他跟着你摇头晃个尾巴，喵喵喵，汪汪汪的，这是龙虎之辈，有朝一日风云相继，那他们就大有作为，应该早早的把他除了啊。苻坚从来对这王猛是言听计从，这回破例了啊，丞相多虑了。苻坚对慕容垂父子就是如此的信任，从打慕容垂西头前秦这一刻起，苻坚自己有一种预感，什么预感？燕国判死刑了，完了，这个预感是正确的。您想那燕国他指着谁辅政啊？叫那太傅慕容平啊，这慕容平还很狂妄呢，没把秦国放眼里，还做着大燕国天下第一的美梦。少年皇帝慕容伟更不识相，还在那儿吃喝玩乐呢。他们哪知道前秦苻坚君臣已经摩拳霍霍，蓄势待发，大战即将到来。现在前秦上上下下很紧张，为什么？这战备那需要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呀。苻坚重用慕容垂，倒也不是说冷落这王猛。上一次王猛碰了一鼻子灰，但是王猛并未灰心，心想跟皇帝提建议得有个耐心，既然做臣子要忠心耿耿，就不要怕碰到皇上的冷脸或是受到打击。对于慕容垂，我日后再想办法吧。王猛怎么就看着慕容垂别扭呢？历史发展的后来证明了前秦强大帝国的败亡跟慕容家族有关，难道说王猛现在就已经看出来慕容家族将来的野心，或者将来有取代的可能吗？那就未免有点太过夸张了。虽然说王猛没出山的时候自比管仲、诸葛孔明吧，那诸葛孔明实际也是《三国演义》塑造出来的那么一种神仙般的先知先觉的这种形象，王猛也未必就都能料事如神。王猛只是感觉慕容垂有王霸之气，这一点从他的父亲前燕的开国皇帝慕容晃那儿就看出来了，他是一个不甘居人下的人物。慕容垂的威望如此居高，也影响了王猛在前秦的地位跟身份，这一点也得考虑进来。所以王猛很排斥这慕容垂，但是皇帝善待这位投奔的外国之臣，他也没有办法。眼睁睁现在关中已经平定了，关中百姓也很信服苻氏家族，关东的民众呢，那也就是慕容家族那边的人呢，最信任的是这慕容垂。王猛也想到了，你说慕容垂来了，这最起码在收复关东民心这一块我们占了先机，所以对待慕容垂我要徐徐图之。王猛心想，敢等到将来统一北方平定中原之后再除他也不迟啊，现在得借着这慕容垂的声望去影响中原的民心，所以他也告自己不可操之过急。王猛不同凡响，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是费尽了心机，现在主要精力去打那燕国，燕国还不知道信儿呢。王猛没等亲自出兵，先用几封书信把对燕国皇帝有意见的那几位前燕大将没费一兵一卒全给收过来了，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太大了。王猛也通过这一招试探出来前燕帝国是众叛亲离，不光一个慕容垂不乐意干了，你看看我这一封信招来多少个慕容氏啊，我都带着人马过来了，平定燕国是唾手可得呀，仅有的人才你都看不住了。王猛跟苻坚就在关中一带

0: 人马准备好，兵分几路，要重用这慕容垂啊，让慕容垂做向导。你这到人家地盘，难免人生地不熟，各个关口要隘，谁防守，谁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什么背景，什么资历，慕容垂是心知肚明，所以得让慕容垂先走一步。王猛提出这一点，苻坚倒是同意，又有不同之处。找向导用慕容家族可以，但是不能让这慕容垂去呀。怎么呢，陛下？大材小用啦，相国，应该让慕容垂的儿子那世子慕容令做向导，带着他父亲的信不就完了吗？我见这慕容令少年才俊，颇有乃父风范，他做向导足矣，让慕容垂帮着相国您指挥大队，驰骋中原吧。要委以重任。王猛多聪明啊，不能再不给皇上留面子了，陛下英明，那我现在就去请这慕容将军。你甭请啊，你跟他说就行，寡人信任你呀。哎呦，多谢陛下。就这么着，王猛带着酒来找慕容垂来了，亲自上门请慕容垂喝酒，人把酒都带来了。你看，同殿称臣嘛，咱是一家了。慕容垂也很感动，没想到当今相国对自己如此礼待，你怎么不提前说，我给您备酒？哎，你我弟兄何须客套，这是我带的好酒，窖藏多少多少年的，那时候白酒的制作技术还达不到高度呢，那是宋代以后的事儿，反正拿的是低度酒，也是好酒啊，您就喝吧，还真香。心情好，喝美酒那是心情愉悦的原因，这酒喝的就更香，这香就喝多了。慕容垂喝着喝着就感觉这眼皮有点沉，这时候王猛也喝了不少，酒是开心钥匙，喝完这酒他就讲了很多平时讲不出来的话。什么话呀？哥俩好啊，六六六倒没划拳，反正就是咱们得心往一块想啊。说的慕容垂好感动啊，拉着王猛的手，相国，我是背井离乡，有国难回，来到异地他乡得遇相国，乃是三生有幸啊，拿他当了亲近人了。如今我就要带领着秦国的兵马去伐灭我自己的国家了。嗨，说着话慕容垂眼泪又下来了。王猛一听，哎呀，大将军这是什么话呀，以有道伐无道，这是天理呀。再说了，我跟陛下提了，想到了您心中的难过，所以这一次出兵伐燕，您可以坐镇关中，不让您冲在最前线，是怕您心里边为难，但是得借您的世子一用啊，让您的世子前去做向导，我们行军也就更为方便啊。慕容垂点点头，前几天陛下下旨，我的儿子慕容令这不已经去了吗？你放心，既然我慕容父子投奔陛下，一定忠心无二，真要让我去前边，哎，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呀。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干！这王猛又跟这慕容垂喝了这么一碗，喝着喝着，王猛也要说点知心话了。慕容将军，今天我跟您这是辞行啊，我也得出门了，您坐镇关中我很放心，陛下有您辅佐着，关中一定会平安无事。现在您不能到前边领兵打仗，我王猛就得替您跑一趟。如今我要远行，可是我呀，我舍不得大将军你呀。哟，这慕容垂一听一愣啊，怎么？自打将军到了关中，我王猛平生自命清高，没几个朋友，可见着将军您，我敢说是一见如故啊。王猛说这话时心里边有点颤悠，那背后还跟苻坚说让把他杀了呢，这会儿不能提啊。将军与我如同前生故友一样， 这一走，我思念您这好朋友啊。啊，对了，能不能有什么东西让我带着，我睹物思人呢？慕容垂别提多感动了，寄人篱下，他乡遇故知啊。来来来，一伸手把腰间佩戴的短刀摘下来，这是我随身所带之物，赠与相国。王猛接过这口刀，不由得心花怒放。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饮酒误事，这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儿，因为喝酒引发的悲剧是数不胜数啊。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那位前秦皇帝苻坚准备兵出关中扫荡中原，主要的敌人不就是那燕国吗？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呢，伐燕之前偏偏赶上前燕的古宫干将那位慕容垂大将军带着直男帝女投奔他来了，这真是如虎添翼呀。但是慕容垂的到来，因为受到了前秦皇帝苻坚的一番重视，引起了前秦故臣相国王猛的嫉妒。王猛多少次在皇帝面前说要慎重对待慕容家族，可是前秦皇帝没往心里去，现在大战在即，还重用慕容家族呢，特意让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做向导官，引先头部队先离开关中。王猛带着酒就找这慕容垂来了，两个政敌在酒精的作用下居然化敌为友了，哪那么快就能成朋友啊？慕容垂流落在异国他乡，这个心情恐怕是很压抑啊。对于王猛的这一次主动登门造访，他是很感动。王猛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到量的时候，又说了很多心窝的话，这心窝的话是打引号的，说我这人生性孤傲没朋友，您一来我算有了铁哥们了。慕容垂一感动又多喝两碗更上头呢。这会儿王猛才说，我要到前方打仗，后方交给您，那陛下就无忧了，可是我也想念故友啊。这仗打起来仨月俩月也是他，半年两年也是他，要是想起您的时候，我看看什么东西好呢？慕容垂一听，这是老朋友。

朋友啊，大概前世咱俩就是哥们儿，这刀给你吧。一下把腰间携带的金刀摘下来了。这刀是短刀，既可做装饰，也可做防身。给了王猛了。哎呦，王猛双手都有点抖，是没见过这镶着金边的刀吗？哪儿啊？他心想，这刀到我手里，你们慕容父子就悬了。又说了好些感人肺腑的话，王猛借酒兴是乘兴而归，回来多喝了好些水，他可没醉。慕容垂是昏昏大睡，在府里边睡不醒了。王莽连忙派人把慕容垂的一个亲信招至近前。那慕容垂亲信能听王莽的话吗？你看，有金子有银子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么一花钱，这亲信是俯首帖耳。丞相哪旁吩咐啊，拿着这口刀，你去前方找世子慕容令，就这么说。啊，我明白了，慕容垂的这个亲信这就算叛变了，带着主人的金刀来到前线，直奔世子大营。你大伙都认得他呀。世子慕容令也愣了，哎，您这是有何事啊？银夜到此，哎呀，世子大事不好，朝中发了巨变了。怎么回事？慕容令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爹怎么了？你猜的太对了，老王爷现在命在旦夕呀！自打你们父子到了秦国来，那相国王莽视你们慕容父子如眼中钉、肉中刺，拿咱们鲜卑人他不当人呐。自打世子出门之后，老王爷甚是思念，偏偏此时王丞相在陛下面前极尽诋毁之能事，陛下到底什么心思？老王爷也不知道，也许陛下哪天一发怒，就会把慕容家族灭门呢。现在很多人就在王府外面盯着梢呢，老王爷一害怕，生怕客死他乡，所以急急忙忙已经回归故国，东归故里了。临行之前，特命小人冒死带刀来传信呢，命令世子您也赶快动身，要不然恐怕身首异处了。您看看，这是你们老爷子让我带给你的。一伸手，嘣，把这金刀掏出来了。这就是命令啊！慕容令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他见过这刀啊，他爹爹很喜爱，这是以金刀为信物，说明此事是千真万确。他哪知道世间都有万一呀？不过慕容令也有些怀疑，怀疑父亲的判断，记着陛下对咱们一家子那是十分恩宠啊，怎么突然间连陛下的心思您都摸不准了？陛下至于要把咱们杀了吗？要杀不早杀了吗？可是父亲的信物在这摆着呢，老爹的命令就在耳边，跟炸雷一样，怎敢违背呀？哎呦，犹豫了半天呢，决定趁着当天夜里夜色深沉，我就得走。他下定决心了。那会儿实在是通讯不方便，这要是能有一个简洁的通讯方式，两头一对证，那王莽的计策也不算多高。可这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没有办法印证这消息的准确性。这慕容令下定决心，带着自己的亲信叛逃了。他这一走，王猛那儿是如愿以偿啊。王猛早已经把那告发慕容家族叛变的文本奏章都写好了，起草完了之后改了改，删了删，誊好了，就等签名了。一听到来报慕容令叛逃了，夸的王猛这俩字写上了，连忙向苻坚报告慕容令叛变，带人马又回了燕国了。苻坚听完以后半天没吭声，真的假的呀？相国，寡人后代慕容父子何至于此啊？王莽一听，那陛下，臣万胆也不敢假报前方战况啊，您看看慕容垂的举动吧，一切不言自明啊。苻坚点点头，这慕容垂干嘛呢？早有人来报慕容垂跑了，
猛锤子们也跑了。王猛在进宫见驾之前，早已经派人把这消息散出去了。慕容垂听亲信也说了，儿子叛逃了，怎么意思呀？慕容垂没明白他那刀给惹的祸，都是那酒给捅的娄子。这会儿一慌忙，也来不及细想，保命要紧呐，连忙带着几个儿子侄子，他就往蓝田跑。跑半道上就被人给追回来了。你想，这一切都在王猛的计划盘算之中啊，那人马早就驻扎在道边等着，你往哪儿跑啊？所以抓住了慕容垂父子叔侄，押回长安。慕容垂这一回脑袋真垂下来了，哎呦，英雄末路，以必死之心来见苻坚呢。苻坚也还有点信呢，怎么真走啊？吩咐左右把慕容垂给我押上殿来。慕容垂上殿见君，跪倒痛哭，一句整话说不出来。是怕死吗？不是，委屈啊。慕容将军为何叛逃？苻坚心里边有点生气。慕容垂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陛下问臣吗？臣慕容垂投奔到陛下的麾下，所谓建功立业，保全性命，我难道能无故返回故里，引颈就戮吗？问着苻坚也纳闷，可说的，那你怎么走啊？你的儿子为什么叛逃啊？犬子慕容令因何叛逃？我是如坠雾中啊，我深怕因此而惹祸上身，使我慕容一家举家丧命于秦，所以被迫出逃。您看看，我出逃带的就是家眷呢，我没有兵马，未带金银，我要奔哪儿去？如果早知今日叛逃，我到秦国又是为何而来呀？我没图你什么东西呀。哎，苻坚点点头啊，你呀，慕容将军，你多虑了。寡人深知慕容将军雄才大略，可是英雄失意呀，你家国失和，故此委身于朕。你的好儿子，他不应该忘本呐，是不是？寡人明白了，是不是他怀念故土啊？亦或人各有志，儿子走了就走了吗？寡人还是信任你呀，你仍然是寡人的慕容垂大将军呢，你走什么走？你还不如早早的来见寡人，把这话说明白，何至于闹这么一场误会？只是你的故国燕国行将就亡啊，一个慕容令固然有天大的本领，怎能扭转乾坤呢？寡人倒是担心呐，孺子盖世英才，别回来白白的送了性命。行了行了，快起来吧。嘿，丞相王猛一看，白说了，合着这皇帝那真是胸阔似海，什么都能包容，他愣没上当。苻坚亲自走下宝座，给慕容垂解个绑绳，拍着他的肩膀，大将军忘了，父子兄弟最不相及呀，谁惹的祸谁接着，没有老那么株连的。老爱卿何必如此惧怕而出逃啊？官职依旧，免去罪过，以后好好的为朕尽力吧。对慕容垂还有慕容垂的直男弟女们依然如旧，王猛的反间之计来了一个竹篮打水，不但没有打垮了慕容垂，反倒使慕容垂更受到苻坚的信任。要这么说来，这慕容垂命还真好，中国封建史上那么些帝王，像苻坚这样的还真不多。让苻坚严重的是慕容垂那好儿子慕容令啊，真可怜呐，稀里糊涂就叛逃了。他先奔了石门，找自己的亲戚慕容藏，到慕容藏那儿打算
好好的。

他重新的回到国家承认错误，继续回故国干事吧。可是燕国人，就那燕国的皇帝慕容伟，可没有人家苻坚这度量。一看这慕容垂没回来，还在长安城里边好吃好喝，盛名在誉，那你回来干嘛的？你别是奸细间谍吧？就这样对这慕容令也没好脸子，把他派到了外地镇守边疆。慕容令一看迟早自己得死啊，果不其然没多久人家派人就来杀他来了。慕容令被迫造反，又一次起义，这一次是兵败身死，死在了王猛的毒计之下。而王猛一听说慕容令死了，带着兵马这一回是正式来攻打前燕。前者是牛刀小试汤的道，这回聚集了多少人马呀？聚集了8万人马。公元370年6月，王猛作为主帅统带8万秦兵攻打前燕。苻坚为了表示重视，这是争夺中原霸主权呢，他亲自送这王猛，送别到了霸上。在霸上举行了一个临时的大型宴会，算是饯行，把关东一切军事都交给王猛，离开潼关，外边就归你了。这多信任呢、啊、你拥兵自重就可以造反。王猛很感动，真卖力气，带着人马克湖关，取上党，水陆并进，是直逼燕都。燕都是哪儿啊？邺城啊。这前燕早已经把都城由打龙城迁到邺城了。兵临城下，王猛自觉胜券稳操，这一道打得多顺呢、啊、问前燕备了有多少人马。有人来报燕国人可不少啊，算起来有31万呢、啊、别人一听心里边都一激灵，咱们才7-8万人，人家30出头了，这30多万打这7-8万，这不顺水平汤了吗？啊！王猛捋着须髯看了看手下这些文武大将，诸公有所不知啊，此番燕国的统帅是谁呀、啊？是那太傅慕容平啊，招啊！有了慕容平，这一仗燕国必败。王猛判断是极其正确，此时的号称中原第一强国的前燕政权已经没有什么栋梁之才了，但凡有能人能派出慕容平吗？想当年桓温三次北伐，第三次北伐打慕容家族的时候，那还有慕容垂呢，8000破10几万人马，那是以少胜多，那不是慕容垂指挥的吗？今天这慕容平，用我们现代语言来形容，这可是一个高级的超乎寻常的大菜鸟，什么也不是。你别看30多万人马，哎呦，走起路来简直就跟那黄河水泛滥一样，捋着地皮走，没有个队形啊。决堤之水散漫开来，那是危害之事啊。慕容平还真就是危害百姓。你想，他最喜爱的是钱，哎，吃好喝好这是必然的。行军打仗，你看看。带着自己的禁卫军亲信部队就在那有山有水地儿待着，哎，连旅游是带转转山景，前方打仗怎么样他不管，能不打咱们也不打，他出击咱们再还手。那这部队都领出来干嘛呀？老百姓有的是钱，搜啊抢啊要啊，而且他占哪座山，这方圆附近的百姓就倒霉了，要喝泉水得交钱，上山砍柴火摘点药什么的，这都得交费用，他到哪儿他就到哪儿敛财。这老百姓心想，这是什么大将军呢、啊？慕容平边打仗边在这做生意边在这抢百姓，这也算是千古一绝吧。这消息都让王猛知道了，王猛听完是放声大笑，怎么样，诸公听到了没有，慕容平是一个蠢才，是燕国皇帝的蠢奴才。甭说30万人马，即便有

赵之兵，又何足为惧？算得了什么呀？王猛发下一支大令，派手下一员部将带5000人马抄小道，就奔了慕容平的背后来了。来到燕军背后，找他的粮草。那粮草，你想30万人马得吃啊，都在后队压着呢，有人看管。可是因为军队的纪律不严，很松懈。人家这5000兵马带着引火之物来了，半夜间一把火，火光冲天，把那粮草全给烧了。这一断粮，那可叫麻烦呢、啊。祭毒莫过于绝粮啊！这大伙张着嘴，一天3顿饭吃什么呀？这粮草烧起来，这火光冲天到什么程度？就连那都城邺都都看得见。燕国皇帝慕容伟看见了火光，就感觉不妙啊，派人一打听，是自家粮草被烧，怎么回事啊？有人跟他汇报，太傅那敛财呢。嘿，慕容伟这气，刷到旨意，措辞严厉，他责骂这慕容平，身为皇亲贵胄，怎么不以慕容家族的利益为重啊？国库里的钱不都是朕跟你共有的吗？你是怕穷着，是怕饿着啊？现在敌人若进军，国破则家亡，这钱能归你吗？下旨意命令慕容平把敛来的所有钱都发给将士。为什么？临阵用命，你不给大伙发钱，人能跟你打仗吗？慕容平一看皇上的下旨了，他也有点恼羞成怒。你以为我真不敢打仗？我给你打一仗你看看。改变策略，先不做买卖了，那个上山砍柴的不要钱了，咱们先打打这秦军，灭灭他们的威风。这一来正中王猛下怀，王猛就要挡着呢，心想我打你呀、啊、容易变主动为被动，你人多，你要打我，我就闪展腾挪，有办法。他在魏元进行了一番誓师动员，王猛亲战高台，告诉全体将士，三军二郎，我王猛王景略深受陛下厚恩，大权监管内外，如今与诸军深入燕地，自当竭尽全力，有进无退。你我弟兄共立大功，报效陛下，待凯旋之时，诸军加官进爵，光宗耀祖，成败在此一举。三军振臂高呼啊，秦军必胜，一声令下，是挥军东进。王猛指导秦军以一敌十啊，大破燕军。燕军这回败得真惨，光投降过来的士兵就有20多万，好嘛，带出30万人来，有一多半都归了人家秦国了，那还打什么劲呢？慕容平单骑逃回了都城啊，人家长安那是报捷，邺都这是报辱，我们失败了，败得多么多么惨哦。得到捷报的苻坚是大喜过望，又带领了几万兵马，7天内赶到了安阳，奔前线来了，跟王猛合兵一处，这会儿直奔邺都吧。邺国的都城无险可守啊，城外就是敌军呐、啊。燕国有20多万投降了，再加上人自己的人马，现在邺都外边4面8方就跟铺地毯一样，全是秦国的人。燕国国都里边那是一片大乱，这会儿又有叛军趁夜晚开北门迎接秦兵入城，甭打，有投降的。慕容伟慕容平这爷儿两个想了半天，还得走啊，逃奔故都吧，想逃回龙城，带着一些亲信乔装改扮，还真跑出来了。别说，这还真混过了这千军万马，不知道他们哪波的，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好嘛，来了一场打劫，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带出来那点细软全归了那强盗了。慕容平逃奔了高丽，他走了。慕容伟没等再到了龙城呢，就被人家苻坚派来的人马给追上了，压着这位皇帝俘虏，就来见胜利之军

0: 灭亡。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就是我们生活这座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厅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自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

0: 消费者的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抚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6: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5: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7: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市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4: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这个青菜
7: 好好吃。
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有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残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8: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8: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0: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建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7: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7: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7: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7: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

0: 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十号表示，当天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十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2: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

0: 继而延至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吴俊。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0: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0: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 个大安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0: 嗯，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1: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

0: 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2: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4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3: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4: 珍藏十架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穆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

0: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3: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3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6: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7: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

0: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一声八一
6: 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9: 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1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1: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1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或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0: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证员杨志奎：
7: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10: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2: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工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工，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10: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3: 大概山东货其实它是2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因为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1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4: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0: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15: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

0: 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1: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2: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3: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是那种精神动力。
2: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4: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5: 好，
6: 谢谢。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5: 好耶。
2: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7: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2: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7: 一个的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2: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茅坪村住了下来。
8: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9: 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8: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2: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是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3: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2: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7: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

0: 挺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3: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6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5: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反向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4: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5: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地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人。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呢，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 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6: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3: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5: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事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4: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8: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4: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9: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下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下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 达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

0: 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三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九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十七个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知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知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暨《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调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调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国际方面，澳洲联储今天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及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普遍预期，澳洲联储将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4.35%不变。此外，澳联储发布的声明和前瞻性指引将受到密切关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